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全面落地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化场景应用，为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自治区“十五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等。
0: 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中，我区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实施民生实事，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全国首趟新疆至湖北方向棉花快速班列开行。
0: 端午假期，各地推出不同形式活动，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国家重要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全面落地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绿色算力与石油石化、煤炭开采、新型电力系统深度融合，为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2: 近日，国内油气行业首个抽油机井生产优化工业大模型在新疆油田实现规模化应用，超过3800口抽油机井迎来了专属的智能管家。技术人员通过中控室的大屏就能实时掌握油井的运行状态，屏幕上红、黄、蓝、绿四种颜色清晰呈现每一口油井的全身体检报告，并附有明确的诊断结论、判断依据和处置建议。
3: 以前分析单口异常井需要半小时，还容易误判，现在从系统自动发现问题到生成诊断报告，全程不超10分钟。 AI 不仅知道井有问题，还能告诉你问题出现在哪，应该怎么处理。
2: 这个大模型由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联合新疆油田自主创新研发，将数据可用率从40%提升至95%以上，油井异常发现周期从天级缩短至分钟级，工况诊断准确率超过90%。目前，智能工况诊断场景已在新疆油田采油一厂、二厂、百口泉等采油厂实现吸油抽油井全覆盖运行。除工况诊断外，智能产业计量和生产参数智能优化等新场景也已启动试点应用，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疆样本。
4: 以前是我们追着井跑，凭经验猜，现在是数据追着人跑， AI 帮我们把关，大模型让异常处置更精准了，我们人均管井数也从 3.5 口提升到了 11.5 口。
2: 深化场景牵引，赋能产业升级，人工智能已在新疆石油石化、钢铁、新能源、煤炭煤化工等重点行业实现应用，呈现大小模型协同、工业互联与 AI 融合的特征。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投入1.85亿元，建成了智能管控平台，实现全矿设备互联互通与采波计划的动态优化。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纯电无人矿卡监测到自身电量偏低后，自动向后台发出换电请求。在大数据平台的智能分配下，矿卡自主驶入换电站，仅用6分钟就完成换电，随后继续开展生产作业。
5: 矿区现有200余辆新能源无人矿卡，依托 5G 专网、北斗导航和多传感融合系统，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光线障碍识别和全天候运行。我们煤矿的智能化建设已经从示范应用进入了规模化运行阶段。
2: 立足独特能源资源优势，新疆能源领域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近年来，新疆智能化煤矿累计投入超100亿元，已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全疆井工煤矿建成107个智能采掘工作面，露天煤矿配备2600余台无人驾驶矿用卡车，油田井场物联网覆盖率持续提升，油气生产智能预警、工况诊断等技术广泛普及，电力领域依托 AI 算法，全疆新能源综合功率预测准确率稳定在96%以上。“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依托丰富实景应用场景，新疆将持续释放数字赋能效能。

0: 通过能源产业全链条智慧化革新，在全国能源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开辟独具特色的发展新路径。
1: 6月18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审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体系“十五五”规划，安排部署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
2: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新疆面临的机遇和优势，进一步坚定信心，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落实好自治区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工作靠前抓，进度往前赶。要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领域、重点地州，落实好重大项目包联机制，确保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突出抓好矿业开发、农牧产品深加工、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等新增长点，发挥口岸优势，巩固外贸增长势头，加大与中亚国家交流合作力度。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行政职权下放、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会议指出，要积极融入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布局，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推进钢铁、有色、装备等重点行业链式改造，促进城市和园区协同转型。要聚焦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方向，推广一批适配场景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要深化创新链、产业链、数据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两化融合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科技支撑、人才保障、基层基础等配套机制，构建区地、部门、区域、军地、兵地间平时大安全防控和灾时大应急处置联动格局。要聚焦矿山、危化品、仓储物流、交通枢纽、高层建筑等重点领域和新能源、新型文旅等新兴业态，开展穿透式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要紧盯端午节假期，扎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制度，严密防范地震、山洪、泥石流、森林火灾等，对重点道路、旅游景区、矿山、项目现场等加强监管，深入排查风险隐患。要落实廉洁过节要求，恪守纪律规矩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6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4: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我区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实施民生实事，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坚持从小切口破题，推动解决交通领域项目建设、拖欠工资、运输费用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针对排查发现的国道680线塔恰公路第4合同段等3个项目中，施工单位合同方拖欠农民工工资、运输费等问题，全面摸排，主动协调，迅速介入。
5: 用好新疆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帮助70人挽回经济损失120.88万元。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将清理拖欠账款、保障劳动者报酬纳入整改任务清单，确保保障农民工工资各项制度落实。
2: 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优先级，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际回应期待，才能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的过硬实际。昌吉州将净化校园周边环境纳入学习教育整改整治重点，多部门联

0: 联动拉网式排查，从食品安全到文具隐患，从文化市场到交通秩序，以6198家次排查、170件立案查处的扎实成效，把问题清单变为满意清单。扎实的成效让广大学生家长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1: 学校周围的一些商店里面卖的一些小零食、一些产品的质量呀，是否有问题，我检查监督，我们家长也会很放心。
2: 从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入手，逐项排查、整改、规范，切实解决校园周边治理反复性、顽固性的问题，让治理成果真正惠及到学生和家长。
0: 服务群众贵在精准。八周在学习教育中聚焦基层部分16子服务站空间不优、设施老旧等问题，一个一个摸排，一处一处提质。走进库尔勒市团结街道金梦社区，提质后的16子服务站里欢声笑语不断，儿童在休憩区攀岩涂鸦，老人在按摩椅上放松。
3: 16子服务站的改造全程由群众做主。改造前，我们通过入户座谈收集200余条的居民意见，梳理需求清单。改造后增设了12个功能室，实现从社区配给到群众点单的转变。
4: 我上午跳跳舞，下午打打扑克，是对我们居民来讲，我们是很开心很幸福的。
0: 目前八州34个16子服务站完成了提质升级，每一处改变都对准群众真正的需求。
5: 全国首趟新疆至湖北方向棉花快速班列日前开行，新疆棉花运往华中地区的时间从过去的十多天压缩至三天左右。
0: 这趟班列满载1702吨棉花，从奎屯站发出，终点在湖北省武汉市多路口站。班列采用定点、定时、定车次的稳定班列产品模式运行，时速达到120公里。
6: 我们采取散单聚合、平箱成列的集货方式，将分散的小批量订单货源整合为规模化运量，集货周期缩短超60%。
0: 围绕棉花、化工、农副产品等重点物资运输，新疆铁路部门已铺划图定班列线路11条，搭建覆盖10个省市及港口的班列产品通道。截至目前，新疆棉花、棉纱班列线路已达7条，今年累计运输棉花、棉纺织品109.4万吨。
7: 后续我们将继续深度与铁路部门合作，将快速班列发运常态化。
8: 兵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讲好兵团故事，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成为凝聚各族干部职工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精神动力。
9: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以屯垦戍边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馆藏的20000多件文物是承载几代兵团人集体记忆的精神坐标，更是读懂兵团来路、感悟兵团精神的重要窗口。
10: 展馆内这件缝补了296块补丁的军大衣，是老军垦战士王德明的遗物，也是兵团艰苦创业岁月的真实见证。当年广大军垦战士一手拿镐，一手持枪，将茫茫戈壁荒滩开垦为绵延千里的良田沃野，唱响了一曲曲维稳戍边、安边固疆的壮歌，
11: 感觉眼泪都要涌出来了，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9: 近几年，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不断创新宣传形式，通过开展情景演绎、思政课堂、红色课本剧等多样化活动，推动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2: 25年全年接待的游客量突破了100万人，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让红色基因深深地根植于心里。
9: 7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兵团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并形成了许多宝贵经验。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曾经生态底子薄弱，土壤盐碱化突出，当地干部群众接续治沙固土，造绿新城，如今这里满目青翠，现已建成5座综合公园、20余处街头游园和口袋公园。
13: 2015年，城区绿地面积仅400多公顷，如今已增长至1500公顷。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5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了22.21平方米。
5: 受益于江西沅江，阿克陶土陶制作技艺全面升级，从生活用具蝶变为艺术品，焕发新生。
14: 这里是位于阿克

0: 桃县八人乡的米拉斯土陶手工艺专业合作社的展厅。大家看到的这些土陶呀，都产自这个合作社。在江西沅江的助力下，它的款式呢达到了150多种，畅销全国。
1: 进入夏季旅游旺季，合作社的土陶生产销售也进入黄金期，不仅线上卖得好，不少游客还专程来到现场定制购买，并体验土陶的制作过程。
2: 漂亮，都很想带回家去。生活可以用的一些茶具呀，然后盘子呀，那个餐具啊等等，我觉得带回去送给家人也特别有意义。
1: 阿克陶县土陶制作历史悠久，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对口沅江工作中，江西省沅江指挥部立足景德镇陶瓷产业优势，搭建两地技艺互通桥梁。一方面组织米拉斯土陶手工艺专业合作社土陶匠人到景德镇系统学习现代制陶工艺，邀请专业陶瓷技师到阿克陶驻点实操教学；一方面专项拨付沅江资金，为合作社购置现代化制陶设备，改造标准化烧制工坊，解决了传统手工制陶产能有限、成品率偏低的问题。
3: 我们学景德镇学会了雕刻呀、享用呀、画画，我们产品也质量越来越好。
1: 奥布利塔利普阿吉是阿克陶土陶烧制技艺第七代传承人。通过学习，他把江西陶瓷文化与本土民俗相融，优化产品设计，创作出含有荷花、牡丹花、凤凰、万里长城等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土陶作品。
0: 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首藏了我们的石榴花开这件作品，八人的土陶和景德镇的镂工雕刻技艺融合在一起创作出来的。
1: 目前合作社产品远销江西、江苏、河南等地，并在乌鲁木齐、喀什等地开设7家代销门店。2025年销售额达到180万元，吸纳50多名村民就业。
4: 6月1号，我区启动3000万元住房消费专项资金以奖代补工作，奖励落实购房补贴、创新楼市惠民举措的地州市。目前这批资金全部发放到位。
1: 本次奖补政策明确，各地先行发放本地购房补贴，自治区按照地方实际补贴支出的20%予以奖补支持，单套住房最高奖补不超过2万元。阿克苏地区今年拿出1400万元财政资金，实行梯度化、精准化购房补贴机制，依据房屋建筑面积分档发放5000元、8000元、12000元通用消费券，除购房外，还支持家电购置、家居装修等。
5: 今年有政策的加持，加快了我们一个销售进度，整体是上升了10%。
1: 今年1至5月，阿克苏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2%，累计拉动商品房消费45.7亿元。
6: 阿克苏地区共争取本次一奖代补资金280万，将总结资金使用经验，持续优化惠民政策。
1: 按照要求，各地申领自治区奖补需同时满足3项条件。一是各地购房补贴政策于2026年1月1日后出台，二是6月1日后通过自治区智慧住房平台完成新建商品住房网签备案，三是地方已完成对应购房补贴兑付。
7: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出台房地产去库存促消费的增量政策，降低居民购房成本，落实发放购房补贴与家电家居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联动，推动住房全链条消费。
8: 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品味新疆推介官数字化技能培训班技能展示活动日前在乌鲁木齐举办。经过10天的集中实训，遴选全区10名优秀新农人同台比拼虚拟直播带货技能。
9: 上点关注，下点赞，咱们小黄车里转一转。
10: 现在台上的学员正在进行虚拟直播推荐，这次比拼不只看现场表现，前期短视频流量、3天线下实战直播数据都会算进总成绩。对农产品熟不熟悉，能不能讲清产地溯源，直播表达和宣传创意都是评委打分的重点。
8: 推介过程中，学员不光介绍农产品口感吃法，还结合种植、采收、加工全过程，把新疆田间地头的真实风貌搬上虚拟直播间。最终评选出的金牌推介官和新锐推介官将被授权成为品味新疆推介官。
1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变得更专业。我应该要做的是让更多的我们的新疆农产品走出新疆。
8: 本次培训邀请全国专业直播团队，为来自全江14个地州市的85名学员

0: 开展全数字化电商实操培训，
1: 目的就是大批量培育本土新农人电商主播、数字带货带头人，打造一支有情怀、有能力、有影响力的品味新疆推荐官队伍。
2: 假期里，各地纷纷推出精彩纷呈的活动，让端午不仅弥漫着粽香，更充满了艺术知识与文化传承的韵味。
3: 6月19号，2026舞动的非遗新疆科技赋能非遗展示交流活动在克拉玛依启动，设置了数字非遗、华彩非遗等五大板块，打造集展示、交流、消费、体验于一体的融合平台。其中数字非遗板块的15个科技互动项目成为全场焦点。
4: 15个科技互动项目，从 VR 的沉浸式闯关，到 3D 打印的非遗小手作，再从数字变脸到 AI 实时生成皮影形象，每一个项目呢都在用最前沿的技术讲着最古老的故事。这也是咱们全疆首次的将非遗和科技这么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在一起。
5: 非遗还能这样有趣的玩起来，许许多小游戏我都体验了，我现在越来越喜欢非遗了。
3: 6月19号晚，2026年自治区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喀什市文艺晚会精彩上演，融汇传统民俗、精品文艺、丝路文脉与民族团结元素，全方位展现中华文脉魅力与喀什新时代风貌。
6: 不仅让我们沉浸式领略了端午文化的深厚底蕴，更感受到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和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
3: 在沙湾市金沟河镇，2026年自治区群众村晚塔城地区分会场专场文艺演出在这里举行，涵盖民族歌舞、非遗展示、本土原创曲艺等多种形式，真情演绎百姓幸福故事。今天，2026油画塔城全民欢乐跑在塔城市激情开跑，5000名跑友在畅快奔跑中领略城市风光，解锁油画塔城的独特魅力。今天以“天山巨砾书壮志，万马奔腾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新疆伊犁天马文化旅游节在昭苏县开幕，气势磅礴的万马奔腾实景表演等节目赢得观众连连称赞。
7: 记者从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截至目前，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将参加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来自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等地的100余家优质企业确认参加本届博览会。
3: 本届博览会招展邀商成果丰硕，截至目前，27个国家和地区确定参展并独立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4国首次独立设馆，集中展示本国优势产业与特色精品。相较于往届，本届博览会多项创新举措落地实施，进一步拓宽丝路经贸合作维度。展会首次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重点园区纳入国家展区同步展示，并全新增设边民互市贸易展区，集中展示新疆7个边民互市区及周边国家特色商品，畅通边境贸易渠道。展会期间还将配套举办3场专项经贸对接活动，搭建政策咨询、产业推介、精准对接一体化服务平台。
0: 近日，第29届国际剧目电影协会年度奖项揭晓，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领衔出品、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等联合出品的纪录电影《马道工程》拿下了最佳原创音乐奖、最佳首映奖国际和大创意奖最高主奖3项核心大奖，成为首部获得最高主奖的国产剧目影片。纪录电影《马道工程》以新疆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为核心取景地，历时3年，横跨4大洲6国拍摄，真实记录了普氏野马野化放归、种群繁衍的珍贵画面。
8: 投入了750万元专项资金，为影片的制作、跨国拍摄、海内外宣发提供了有力保障，希望把新疆普氏野马的保护故事展现给全世界。
0: 目前，影片已发行至全球30多个国家，入驻200多家科普场馆。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在影片立项同期启动同名图书创作，构建影视加出版立体化传播模式。
2: 今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5轮比赛正式打响，各队蓄势待发，向更高排名发起冲击。
3: 今天首先展开3场对决。分别是伊犁队在主场对战克拉玛依队，哈密队主场迎战巴州队，克州队在主场对战喀什队。
9: 我不禁要

0: 为球队争取好成绩，希望通过我们的表现，让更多人看到科教足球的风采。
1: 6月21号，阿勒泰队主场迎战塔城队，和田队对阵阿克苏队，乌鲁木齐队将在客场挑战昌吉队。
2: 上场比赛通过大家的努力取得了3分，大家的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全力踢好这场比赛。
1: 一球带火一座城。

0: 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对外开放、产业发展等成果。
1: 参访首站，代表团走进塔城市手风琴展馆，这里馆藏着1151架来自全球各地的手风琴，让代表团成员沉浸式感受特色乐器文化。来到塔城红楼博物馆，大家从馆藏文物中完整梳理塔城千年发展脉络。
2: 这里能让我们全方位感受多样的传统与文化，在这里我们真切看到各民族同心协力、携手共建，凝聚出远超个体之和的蓬勃力量。
1: 巴克图口岸是连通中亚的交通要道，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规划展示馆、国门以及口岸通关能力提升工程，了解试验区布局与口岸对外开放建设成果。大家还走进新疆盛大兴泰商贸有限公司和国家电投塔城新能源创新产业园，探访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在塔城市朋友庄园，各族群众载歌载舞，欢聚一堂，向代表团成员生动呈现了塔城各民族守望相助、和睦相处、相融共生的温暖图景。
3: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亲眼目睹新疆农业特色文化与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这套产业与文化融合发展的模式具备很高的参考借鉴价值。
4: 这里的人们淳朴和善，美食独具风味，历史源远流长，这一切都让我心生好感，我一定会再来新疆。
5: 下面请看简讯。
6: 近日，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道地药材一线一品评定结果，于田县肉苁蓉、沙雅县肉苁蓉、昭苏县黄芪首次通过评审，实现这项国家级认证在新疆零的突破。
7: 喀什市人民政府日前与中钻网上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构建及培育钻石长晶、切割抛光、质检鉴定、展示交易、品牌运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打造特色喀钻产业品牌。
6: 新疆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2号至24号进行。今年中考将继续沿用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区内普通高中入学考试、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中职班入学考试及区内中职入学考试五考合一模式进行。
0: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阿勒泰科克苏湿地，欣赏夏日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

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塔克拉玛干，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过去40多年，新疆人在它的边缘一锹一锹，一苗一苗，种出了一条3046公里的绿围脖。2024年底，这条绿围脖实现合龙。
1: 15/5大幕拉开，扩边要扩到多宽？科技如何赋能治沙？老百姓在这场绿富同兴的战役中能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收益？今日聚焦开局之年化开局特别节目，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现场，对话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张志刚。
0: 书记您好。老百姓其实心里有一个疑问啊，2024年底的时候，3046公里的绿围脖明明已经合龙了，但是为什么还要继续的种下去呢？
2: 你问到了大家的心坎里。2024年11月28日，最后一株玫瑰入土，3046公里的环沙漠主沙防护带合龙。但说实话，合龙只是把沙漠边缘那条最紧的腰带系上了，并不代表万事大吉。比如很窄的地方只有60多米，一场枪杀人爆就可能被撕开口子。所以15这五年我们要做的就是从锁边合拢向扩边征路转变。合拢是把一条线连起来，扩边就是要把这条线变成宽厚的大围脖。
0: 那下一步我们计划把这条生态绿围脖向外拓展到多大宽度？
2: 我们现在平均的宽度都不太一致，从110米到7500米都有。15的目标呢，在主要封沙口要加厚到1000米甚至更宽，在重点防护段也要超过500米，封沙过不去，老百姓才能够安心的过日子，发展产业。
3: 只要刮一场沙尘暴，这个沙子它就会迁移，它植被自然恢复它是很难的。
1: 新疆的荒漠太大，大到一眼望不到头，风沙太凶，凶到能把刚种下的苗连根拔起。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治沙，光靠力气是不够的，更需要耐心、智慧和一代代人的坚守。2025年，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在巴州治沙站启动了一项精耕细作的探索，用最少的水、最科学的方式让沙漠边缘绿起来。
4: 对，你看这样，这个须根毛根都长出来了，看到没有？
1: 今年5960棵免冠植物种进塔克拉玛干，4306棵迎着风沙活了下来，成活率超过70%。每一株苗都是打赢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底气。
4: 你即使有灌溉条件的，它这个生长量未必能达到这种情
0: 况。未来治沙工作还会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创新呢？
2: 我们先来看看南疆的变化。在阿克苏地区的沙雅县，中电建25万千瓦光伏治沙示范区在不久前刚刚投入这个商用。这片光伏区占地6450亩，安装54万块光伏板，光伏厂区的板下铺设了2000亩草方格固沙，种下了1300亩索索林，采用工程固沙、生物治沙、光伏主沙3层防护，累计已经锁住了7750亩流沙，

0: 和田这个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已经投入了实战，5秒钟就能精准地摘下一株苗。现在我们联合科研单位研发出了超方格的铺设机，效率提高了10倍以上。今年和田地区计划完成沙化土地的治理223万亩，我们就是要靠科技赋能，把扩边的速度赶上来，把种下的树占住胶，
1: 要完成1000万亩的治沙任务。这么大一片防沙治沙的前沿阵地，建设力量从哪里来？
0: 这正是我们说的多元共建。一方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公益组织都可以参与治沙。我们推行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让群众自己当治沙的主体。另一方面，我们出台了沙9条优惠政策，在用水、用电、用地等方面打通堵点。各地还组建专家团队，依托3个治沙试验站开展防护林模式创新，就是要既治住沙，又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挣上钱。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到处是弯腰种树、铺设草方格的身影。人们用乔木撑起一片绿伞，用灌木锁住脚下流沙，再套种上药材。生态优先、绿尽沙退，正在这里一步步成为现实。
3: 今年我种了50亩玫瑰，中间套种了秸秆，一块地赚2分钱。
2: 在新疆，沙生经济作物已经铺开1080多万亩，一年产出近290亿元。生态变成了产业，绿了沙地，富了乡亲，守住了家园，也鼓起了腰包。
0: 防沙治沙，最终是要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十四五以来呢，北疆与南疆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的频率在持续的下降。举例来说，于田县曾经一年中近半年是沙尘天，现在已经减少到128天，比过去减少了50多天。科克崖的老百姓说得很生动，以前风刮过来像刀子，现在风从林子里穿过，被枝条修理的柔软了。随着植株扩边，越做越厚，到2030年让强沙尘暴频次下降一半是完全可期的。
1: 治沙也确实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望，少吃土，多挣钱。治沙林怎么变成摇钱树？
0: 我们推广的防沙治沙加特色产业模式，比如于田的沙漠玫瑰，根系深扎沙层3米以下，2至3年就能固住花垄，现在年产精油、纯露、花茶产品远销全国20多个省，产值超2亿元。青木县的老兵治沙队先后筹集了2400余万元，完成治沙生态林10000多亩，接种肉苁蓉8300亩，直接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还有大家都熟悉的新梅、红枣、核桃，这些林果很多就种在曾经的沙花地上。2025年全区果品产量980万吨，出口50多个国家，500多万果农依靠林果增收。治沙不只是只投钱，而是能实实在在的生钱。
1: 那么15五期间，身处治沙前沿的各族群众还能从这片生态绿地里收获哪些新收益，享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呢？
0: 我们把这叫绿富同兴。未来5年重点做3件事，一是产业链拉长，不光卖鲜果，还要做精深加工；二是连农带农，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企业拿订单给技术，农民出土地出劳力，收益按比例分成；三是新业态，沙漠旅游、光伏园观光、林下经济，比如和田的沙漠星空营地，一个旺季就能给周边农户带来3万元的收入。到2030年，主集战区的农牧民人均收入力争再翻一番，让沙粒淘金成为现实。
1: 最后想请您描绘一下，到15五收官之时，新疆老百姓能切身感受到的绿色新图景会是什么样的？
0: 5年后大家可以看。

0: 乌鲁木齐周边将新增3到5个沙漠郊野公园，开车半小时就能走进沙漠绿洲，徒步、骑行、露营、观鸟。南疆不再是漫天黄沙，沙尘天数预计在减少30%以上，强沙尘暴频次下降一半。塔克拉玛干绿围脖会变成一条国家级生态旅游风景道，游客可以开坐车，一边是沙漠，一边是绿墙，沿途有果园、民宿、光伏观景台，每一个农牧民都能算出一笔账。家门口的林子让我们的羊有了饲料，让我们的果品卖出了好价，这就是我们要展开的绿色图景。不仅是数字上的5.96%的森林覆盖率，更是每一个新疆人可主可感的绿色福利。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或热情，或灵动，或执着，或坚韧。
7: 我是河狸公主初雯雯，
8: 最佳的弹唱者，
9: 美人鱼。
10: 我超级喜欢打篮球。
6: 这是一张张个性独具的面孔，更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用自己的方式征服，用自己的方式热爱。
11: 我爱即佳。
12: 佳琪，
6: 最好的你就是不重复别人的你，最好的你就是忠于初心，努力实现梦想的你。也许你的样子就是新疆的样子，中国的样子。
13: Nice to meet you.
14: Nice to meet you.
15: Nice to meet you.
16: Nice to meet you.
17: Nice to meet you.
6: 新疆面孔。

城 Faces of 新疆。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青春应该是什么样？很多人给出答案，却并非标准和唯一。我想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勇敢选择不同活法的年轻人身上。他们的职业或许不是大众眼中的常规选项，但却充满着热爱、创意与坚持。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丈量着世界的宽度，也拓展着青春的边界。

0: 看，从高原牧区走到国际时装周也没有那么难嘛。
1: 嗨，你好啊，我是古亚一，一个来自新疆帕米尔高原的柯尔克孜族女孩，目前是在欧洲从事时尚行业的国际超模，这里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0: 从小我就热爱舞蹈，梦想着能在舞台上绽放光芒。一次意外受伤，让我不得不放下舞鞋。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我偶然间在朋友圈看到一条模特招募的信息，于是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加，并走上了模特之路。模特这一职业对从事者身材比例、线条流畅度以及整体形态的要求极为严苛。得益于我的舞蹈功底，我拥有良好的身体柔韧度和协调性，加上1.8米的身高和恰到好处的三维比例，以及我的面部独特的特征，我既有欧洲的骨相之美，又有亚洲的皮相之韵，这些都成为了我步入模特界的显著优势。这些天赋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在时尚之路上。踏上模特这条征途，尽管常常在外奔波，总会面对种种疲惫与困难，但每当思及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便成为了我内心最坚实的支柱和无尽的动力源泉。
2: 你这次回来待多久呀？
0: 待一周吧。
2: 下次去哪？
0: 去那个湖南卫视的最后一次录制了。
2: 妹妹们多注意身体啊。
0: 好。
3: 从最初的青涩到如今的自信，我经历了很多泪水与汗水。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是魔鬼式训练，在短短的时间里，我每天练习12个小时。记得当时我的脚都磨破了，都流血了，我也不敢放弃，也不愿放弃，因为背后有太多双眼睛看着我。父母呢，也不是特别的理解与支持，他们会觉得，这个领域是相对来说是陌生的，也会很担心自己的宝贝女儿就是漂洋过海到那么远的地方。那么训练完了，我并没有如愿的和我原来的公司继续签约，这使我非常的迷茫。
4: 我当时身上就是200-300块钱，然后想吃饭吧，我得需要住宿，如果住宿吧，我就没办法吃饭了。然后我就拉着我的行李，不知道去哪儿，也不想回家。
3: 刚好在那个阶段，我接到了一个模特通告的通知。
0: 终于，我站在了国际时装周的舞台，那一刻我知道我做到了。这就是我，古亚一 ，Nice to meet you。
5: 我是哈利克，一名乡村涂鸦师。你知道一幅墙绘需要花多久吗？我曾经有一个梦想，成为美术馆里的大师，但我发现这里更需要我的画笔。
6: 哥哥，你是粉刷匠吗？
7: 你能不能在我们家门上也画一个？
8: 哎 ，bro， 你还是我徒弟吗？
9: 根本没不去，没有了帮助啊！这里的皮都是，
10: 可能是你干。

0: Так чырайлы сүзіп сүзіпкен. Енді ұзылап тұр.
1: Гага, не кей жау ға нәжа ма?
2: Нәжа, кей я.
3: 那个吗？这还叫一个是不是？
4: 嗯，
3: 是不是这样子？
4: 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不仅我在成长，我的家乡也在成长。以前这里全是土路，下雨天你能不看？房子也是低矮的土房子，但现在你看，公路修得这么平整，房子盖得这么漂亮，而且和田大部分地方风沙很大，这些年我们把风沙扫住了，环境更好了，所以我画下了新修的公路，画下了整体的安静房，画下了风沙林背后的蓝天。
5: 车走大，车车宝麦，东宝是一样跟猪一样甜。
4: 走了羌胡之后，我不仅给自己的家乡画，还走遍了和田的各个村庄，甚至走到了阿苏的喀什的村里。同样，每个村里都有自己的故事。
3: 一直以来，我都想办一个自己的画展。
6: 今天吃馕了吗？看够吃馕的才一阵阵吗？我们这有，来看一下。
7: 画好一幅墙绘至少要2到3天，虽然烈日当头，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也享受画完之后坐在路边吃着冰棍看村民拍照的那种感觉。
3: 欢迎来到新疆的乡村看我的画展，我是哈利克。 Nice to meet you。
8: 让一台3公斤的无人机加速到100多码，能拍出什么样的画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9: 天地倒转，山河奔涌，世界向后处理，压制不断抬升的肾上腺素与心跳，时刻超越极限。
10: 在新疆有太多的风景可以拍了，我是牧师航拍张迪，一名 FPV 航拍飞手，欢迎来到我的世界。这里是我多年的心血结晶，是一间专业的航拍工作室。
11: FPV 是一种自主组装的航拍无人机，具备强大的动力系统，0.5秒可完成0到100公里的加速，最高时速可接近290公里每小时。
10: 这项在全球流行的运动，在中国也吸引了大批爱好者，它的魅力不止于此。
11: 5年来，我自学穿越机的组装、飞行及调试，
12: 10几万的设备飞在天上，每一次起飞都是对钱包的豪赌。曾经为了捡回失控坠落的飞机，我们在零下20度的雪山中寻觅了13个小时，经历失温、脱水、冻伤，用最后的意志力挺回到了营地。
11: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呢，一定要搞出一点名堂。
10: 因为这些年我在短视频平台的作品越来越火，因此我也接到了不少商业拍摄，我也将我的爱好变成了我的职业。
11: 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组建了一支汽车拍摄团队。
8: 这就是我们日常拍车的装备，即使在特别颠簸的路面，它也能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画面。
12: 人类驾驭飞行的时间只有100多年，但是对天空的向往持续了无数岁月。科技的进步打破了高不可攀的天幕，也让普通人获得了追梦的机会。让我们一起飞向云端。
10: 我是张迪，一个热爱生活的 FPV 飞手。 Nice to meet you。
13: 我叫苏克，家乡在美丽的阿勒泰阿朗斯河牧村。差不多6岁的时候，就我爸给我做了一副古罗摩皮滑雪板。家后面有一个山，我们每天都在那儿玩，跟朋友一块儿，然后玩得特别开心。

0: 速度非常快，几乎能飞起来。你的耳边只有风声和沙沙的雪声，整个人畅游山间泥泞，最自在的快乐时光。独登滑雪板，穿梭雪坡，一步步趟出雪山，见到了山外精彩世界。
1: 这个就是我们阿勒泰张中山的单板公园，我每天都在这里工作。
0: 如今在阿勒泰，越来越多的滑雪爱好者慕名而来，我跟远道而来游客们相互切磋滑雪技艺。
2: 来吧，
3: 你再打开一点动作，踢出去把那个脚，这个就是固定死的，然后就把这个脚往后蹬一下，然后再回来，就完美了。加油！
1: 通过这个单板公园认识了很多的游客，北京的、成都、重庆的特别多啊，我现在的朋友圈特别广。
4: 好，这样弄起来，我们现在出发。
2: 出发。
4: 我今天带你去滑一下野卡峡的坐蒸汽去滑，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野雪。
5: 我特别喜欢滑雪，喜欢飞快的速度以及自由自在的那种感觉。
2: 要救援吗？啊，胆子呢？
4: 好，你们两个拿胆子啊！
6: 还需要我去学习东西很多。因为滑到最后以后，大山是滑雪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滑遍阿勒泰山脉的每一个大山，这个就是我的梦想。
7: Nice to meet you。
8: Hello Panda。 Hello Grandma。 I am so hungry。 I want to eat somethingI want to eat something too.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猜出来我的工作了吗？ Come on, 跟我来。
9: Took the cookie from the cookies jar. Yes, you. Then you.
8: 这是我经营的一家儿童英语话剧体验馆。我的工作是每天面对一群可爱的孩子，当然还有我年轻的同伴们。
10: Hi!
11: Hello!
10: I am very sorry, Princess.
11: I am very sorry, Princess.
10: I have no choice. Stop imitating me.
11: Stop imitating me.
10: Stop imitating me.
11: Stop imitating me.
8: 说到上课，你一定以为我们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其实都不是。
12: I am hungry, I am hungry, hamburgers fry.
8: 我们的教学从来都是这样。
12: I am thirsty, pour me some milk.
8: 我觉得学习从来都不是一件枯燥的事情。我想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学习。一边玩一边学，让语言学习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体验，能自如地用起来。看，就像这样。
13: And you have seen the soul, and you see China. Thank you. You are a hero, and all the country will thank you forever. What do you need more than?
8: 当孩子们全身心投入到角色中，用英语诠释故事，展现语言魅力的时候，他们的身上就是在闪闪发光。这些我们日常排练的话剧，定期都会组织孩子们上台表演。我常对学生们说，语言不仅是应对考试的工具，更是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每当

0: 看到孩子们从最初羞涩地蹦出单个英文单词，到如今能够自信满满地在舞台上演绎完整的英语话剧，我都无比欣慰。他们在这里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收获了勇气和自信，希望未来他们也能这么自信闪耀下去，去探索属于他们更广阔的天地。我是喜欢孩子的英语老师巴农老师。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2: 青春不设限，人生有万卷，从大山的沉默到 T 台的光芒，从墙壁的方寸到天空的广阔，从语言的桥梁到舞台的中央，我们看到了青春如此多样的绽放方式。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没有标准答案，成功也不止一种模样。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之

锦般绚烂。他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0: 还有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卓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车，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的吗？对，把车开过来。

0: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2: 这里不能进入，配合配合。
3: 声控两队专家，来。杨局，
4: 哎，
3: 先介绍一下，吴老师，
0: 哎，
3: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哎，
5: 杨明，
0: 你好，
5: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0: 哎，你好，
3: 这位是秦队，
5: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6: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5: 就在这边，
6: 我得做个测试，
5: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
1: 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嘛。
0: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2: 好，
0: 来，预备，开始。
3: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4: 哎，你好，您这是老板吗？
3: 啊。
4: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3: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4: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哎，
3: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又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4: 朝这边跑了
3: 啊。

0: 没什么遗漏吧？没有遗漏，再检查一下。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在大家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2: 杨武局长，
1: 这么高个不行啊！你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哎呀，吴老，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2: 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1: 哎，吴老，您看，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
3: 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
1: 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
3: 杨副局，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1: 好，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3: 我们走吧。
4: 等一等啊，
3: 好。
4: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5: 秦队，别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
6: 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

0: 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
1: 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的。整个过程啊是不到1分钟，
2: 近距离射杀，
1: 很嚣张，很辣，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说说。
0: 吴老师，这很像你说的那个04年和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些那两个案子呀。
1: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查一下，还没推进。
1: 老魏，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
2: 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
3: 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没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知道。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来，这边走。

0: 你还敢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
1: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

0: 你又去哪儿？
1: 你都说老子去井坑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到外头吧你！死去。
1: 哎，王主任吗？我是张可汗。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警城打工。
2: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1: 排查？排查什么？
3: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0: 喂，
1: 怎么了？
2: 舅舅又来了吗？
1: 舅舅没来。
2: 没来就好，挂了啊。
3: 哎，等一下，
1: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2: 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0: 进来。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呀，
0: 吴老师呢？
1: 都知道了。
0: 案子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

0: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在那。
1: 成儿，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惦记就好。
0: 老人，您慢走。

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0: 周处，他们来了。
1: 哎，现场在哪？
2: 吴老师，
1: 现场在哪儿？
3: 哎，赵老师，哎，
4: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
3: 你好，
5: 你好，
4: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5: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3: 他们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6: 打多少枪啊？
3: 总共是打了八枪。
6: 八枪
3: 啊。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5: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6: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5: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6: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
4: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5: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6: 你用的什么枪？
7: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4: M20？
6: 又是 M20？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04-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顾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1: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3: 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呢？
1: 这个只是推测。
0: 顾局，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3: 顾局长，吴老师和

0: 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1: 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2: 吴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呀是去踩点啊？
1: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0: 那位老师，咱们真就这么回去啊？
1: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运城一样。

0: 那怎么办？不行，咱们就回吧。
1: 回。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

0: 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

0: 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挣时间挣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

0: 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

0: 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挣时间挣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13+3+2+3+6+3+3+9+9+8=……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
8: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西郊去，入刀山。
3: 拔哪个呀？我拔，
7: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2: 1952年，
3: 喂，
2: 2月初，四季，轰炸上海。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2: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

0: 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3: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夏至是一年之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夏至阳气鼎盛，世间万物告别春日萌芽，进入全年最蓬勃的生长周期。当长风掠过大地，辽阔新疆迎来了独属于它的盛夏盛景。充足的日照，纯净的雪水，巨大的昼夜温差，让夏至的新疆果香先行，盛夏而至。每一份清甜都是长日照与雪域水土孕育的盛夏味道。良田勃发，风物如约，岁岁滋养这片沃土。夏至润疆，万物丰盈。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心，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1: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啊。
2: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0: 也看到了吧？来，
1: 距离郊野公园现场，
0: 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了。所以呀，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钦差，没有报头啊。
3: 我们走了没多久吧，
0: 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吧？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报告出来了，
1: 沃朗。
0: 现在可以确定，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

0: 高密口径子弹，M20手枪。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1: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2: 谷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啊，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大家不要忘了。
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1: 谢谢顾局长啊！

0: 胡老师，
1: 嗯。
0: 我就不明白，这我们来工作的，他们让我们回来休息是什么意思呀？
1: 哎呀，急什么呀？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
2: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怎么了？
2: 自己看。
0: 这跟云晨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就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1: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
2: 哟，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股绳分开拧，这怎么破？
1: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2: 秦春，
1: 嗯，干脆我把秦春弄到总队来。
3: 订票吧，回培兴。

0: 喂，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查一起积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秀儿，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2: 好。
3: 是吗？
4: 哎，请川。
3: 吴老师呢？
4: 里边躺着呢。
3: 吴老师。
5: 川儿。哎
3: 呀，怎么病了？哎，
5: 你怎么来了？
3: 嗓子怎么哑了呢？
4: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3: 哎呦，你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6: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5: 啥？啊？啥？
6: 啊？没事，吴老师。
4: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5: 啥？
4: 没事。
3: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
5: 哎呀，春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
4: 吃药吧。

0: 真没办法了。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着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2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2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川儿，你看你啊，考虑考虑。
1: 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
0: 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0: 哎，飞局，你啥事儿啊？
1: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0: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他个电话。
1: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石某，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
2: 哎，
0: 你伤哪儿了？我看看。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2: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啊，

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

0: 我从小啊就是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多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
1: 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
0: 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我这身体啊
1: 确实也不给劲儿了，
0: 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2: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它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0: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那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就走人了，我都能理解。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这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2: 要破案子得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块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老师，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0: 没人了，孩子，我这个
1: 一把年纪了，
0: 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0: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
1: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2: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老了别忘了。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4: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0: 我是向前，我是向前。

0: 吴老师，我想好了，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的吗？我来，
1: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调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2: 川儿，委屈你了。
0: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
1: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2: 川儿，谢谢了啊，谢谢。
1: 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0: 干啥玩意儿？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1: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

0: 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 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

0: 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通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创。

0: 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川哥，就是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徐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川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叙城市、何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哎，好了好了好，咱不这么介绍啊。
2: 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 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焦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3: 当然。
2: 那走吧，啊，回见。
3: 你怎么样啊？
4: 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3: 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程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
4: 西城这个案子由魏教主，还好小朱在这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3: 哎，李文呢？
4: 那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3: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你看头些年。 为了生死兄弟的事情，倒赔新来的时候，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听你要求见情报信息中心，他说见就给见去了，搞得双手水起的。
2: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3: 同事关系，都在一同乐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到了，
2: 就这个。哎呀。
4: 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2: 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4: 穿警服呢，不能吧？哎，有规定吗？
3: 哎，绿植喜欢吗？特意给你准备的。真好。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
4: 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2: 是是是，好。嗯，
4: 电窑这垫子很专业，也是你拿来的。
2: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4: 太行了，周导。
2: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4: 都是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2: 多少年同事就。

0: 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1: 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
2: 哦，那你们聊，我忙去了啊。
0: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
1: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0: 你怎么样？
1: 我
0: 啊，
1: 挺好呀。
0: 跟赵飞也挺好
1: 啊，同事嘛。
0: 的。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1: 啥意思呀？
0: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吧，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1: 再说吧。
0: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海平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啊。
1: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1: 我不是海政，吓唬我呢。重说。
0: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1: 就知道是
0: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咱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你有事儿啊？
2: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0: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2: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1: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吧，我先走吧。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0: 好。
1: 我走了。
2: 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0: 别瞎打听，来说正事。
2: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到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3: 这个人是海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2: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3: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2: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海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3: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0: 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905公交沿线。啊，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侦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洪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2: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3: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04年、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1: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2: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变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

0: 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2: 秦总，秦总，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0: 好啊。
2: 哎，秦总，
0: 顾局，
3: 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我不能坐这儿，
2: 哎，
0: 我坐这儿。
2: 不，客随主便。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
0: 哎，这，
2: 你必须，你听我的。
0: 这买单的地方。
2: 哎呀，不需要，不需要。哎，秦总，您到了西城之后啊，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0: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2: 对，秦总，您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
0: 哎，顾局，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0: 哦，还有这么回事儿。
2: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0: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2: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啊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0: 酒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4: 秦总，
5: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0: 哦，他们怎么说？
5: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

0: 但一提到了病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1: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

0: 老周，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省着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长姐
3: 啊，
4: 秦总，
2: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3: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5: 走嘛。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
6: 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3: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6: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5: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
3: 嗯，
5: 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6: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5: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6: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个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5: 秦总啊，
3: 嗯，
5: 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
3: 嗯，
5: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
6: 嗯，
5: 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6: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拦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5: 好的。
7: 哎，吴老师，
8: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7: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9: 我前天到了西城，今天到的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忠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先查，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拦江查枪了。
7: 这个胡忠兴在拦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8: 嗯，是啊。
10: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7: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

0: 一个胡中兴。
1: 川儿，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长好舵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2: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0: 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1: 哎，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
3: 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跟你一起去兰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0: 好好，谢谢吴老师。
4: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6: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7: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8: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6: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7: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8: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9: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

0: 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四 P， 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永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

0: 子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

0: 上新。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

0: 生动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三大爷，三大爷，
3: 哎，怎么意思您？
2: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3: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2: 哟，扫地机器人儿。
3: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2: 哎，这，
3: 咱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4: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5: 谁呀？
6: 为您呢。
7: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5: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7: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5: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4: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3: 哎。儿子啊，还啊，
8: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9: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4: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0: 干嘛？
5: 哦，下班了
10: 啊。
11: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
5: 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0: 你，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10: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11: 行，谢谢了啊。
10: 别客气您。
4: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4: 呵，你看看，
5: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5: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的。
6: 我来。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至阳气鼎盛，世间万物告别春日萌芽，进入全年最蓬勃的生长周期。当长风掠过大地，辽阔新疆迎来了独属于它的盛夏盛景。充足的日照，纯净的雪水，巨大的昼夜温差，让夏至的新疆果香先行，盛夏而至。每一份清甜都是长日照与雪域水土孕育的盛夏味道。良田勃发，风物如约，岁岁滋养这片沃土。夏至润江，万物丰盈。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新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4: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华新，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
4: 嗯。
3: 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4: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4: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
1: 哎，
0: 吴中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嘛，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你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着了，这儿这案卷真是长腿废了。
1: 啊，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1: 你慢着点，
2: 没事没事。
1: 不是十几年前没小伙子了，没事没事。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2: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1: 站着等着啊，进，躺那。 他们这案子办得太糙了，说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
2: 哎呀，
1: 没事啊，
2: 没事。
1: 人少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
2: 老周，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嗯，
1: 不是。说呀，为什么？你问这问题。 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
2: 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了，还更有预谋。哎，别动！他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1: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清，咱们什么证据？

0: 却没找到。
1: 银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正兴这条线呢。
2: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1: 川儿，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2: 从头再来。
1: 从头再来。

0: 秦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信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1: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呀？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就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0: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1: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它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0: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行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

0: 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1: 啊、嗯，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2: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0: 嗯，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3: 好，涛丁，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0: 老周，
1: 嗯，
0: 老周，你过来看一下。
1: 你们都过来看看。
2: 放下师傅，我去看看。
0: 你们看看啊。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的豪宅，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
2: 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1: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视频啊，放宽了就吃点东西啊。
3: 好。
0: 好。

0: 哎呦，哎呦，雷主任，过来，哎，大官啊，你好，好，你好，好，哎呦，好，哎呀，师兄您好，哎呀，辛苦了，辛苦了，我越是这个时候，我越不知道说什么，那就别说了，顺利吗？
1: 梁局，
2: 还行，
1: 梁局，
2: 行，
1: 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不好干呢，
3: 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当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4: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5: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6: 小邓来了，
4: 走。
6: 看来是有情况了，
5: 秦总，各位领导。

0: 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1: 那走啊，去看看。
2: 哎，
3: 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2: 休息什么呀？川，直接看视频，走吧，
1: 走走走走走，
2: 上车，直接看视频。

0: 都行行，都行行，领导来了。哎，春儿，你来。
1: 你坐，你坐，吴老师。哎，
0: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
1: 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2: 你这样，你给我放一下。
1: 哎。
0: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1: 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0: 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个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2: 好。
0: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3: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0: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4: 200人？
3: 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0: 啊，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两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

0: 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1: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2: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1: 提着乌鸦嘴。
0: 等会儿，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3: 秦总，这

0: 灵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我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灵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用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梁，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
2: 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不吃了，都答应得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
2: 实话实说，
0: 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
3: 我们是为了百姓。
4: 一个组8个视频，做好登记，看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区域时间。
0: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4: 都回座位，都回座位。
5: 来，大家坐。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6: 对，600题。
0: 啊，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

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

0: 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1: 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

0: 用追股通，追股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

0: 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

0: 实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我行。
2: 别开枪，抓活的！
1: 要确保保护意识。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3: 别动！

0: 块。
1: 来，开
2: 始。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师傅。
0: 老杨子，
4: 咱们大家干用两碗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多放鸡蛋。
5: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快乐一刀，吃的是八卦半人正。一刀一刀。
6: 你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7: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0: 特别聪明啊。
1: 哎，
0: 啊！不敢动啊！啊！不敢动，不敢动。
2: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的路口站到了，请下车的乘客站好，有需下车。

0: 这个词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
1: 找到了，找到了，快去看看，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正面、侧面全部都有，没有伪装。
1: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没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布袋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0: 这个很好解释，衣着、步态，它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2: 待会儿来看看。
1: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0: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1: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0: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1: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0: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1: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3: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是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2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儿，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通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0: 秦总，就是府通河路啊。
3: 走去现场，
1: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啊，继续看。
4: 好，
5: 知道了。
6: 梁局，
1: 哎，
6: 这片区域你熟吗？
1: 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7: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那个江。
1: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7: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8: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7: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8: 好，我这就去。

0: 啊，好，大哥，这是公寓。
1: 行，你们先去忙吧。
2: 哎，好嘞。
3: 邓儿，
1: 哎，
3: 人手够不够？
1: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1: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针一秒。
3: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就忙了。嗯，对，我就给这样。啊，小伙子不错，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吧？
4: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要徒弟了。
0: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 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5: 好。

0: 喂，陶婷，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潞区、府东河路一带。
3: 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4: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5: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2: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6: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婷，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会儿来说来说。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会赔行，你们不能这么熬。
1: 那我们不放心你啊。
0: 哎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2: 那你随时有事儿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好，
2: 把脸擦擦。

哎，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

0: 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3: 到底有没有残疾？
0: 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什么时候装的？
4: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0: 哦，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4: 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5: 去，把袋子拿回来。
2: 好，我去找。
1: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0: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哎，豆儿，怎么样？
1: 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研制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三个月。
0: 好，
2: 川儿，你呀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3: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儿。
2: 行了，你先坐下。秦总，秦总。
3: 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
0: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3: 是个网吧。

0: 谁贴的？谁贴的？
1: 又是胡忠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
2: 赶紧死掉，全都死掉，赶紧！
3: 哎，秦总，您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2: 谁让你贴的？
3: 我带人贴了一晚
2: 上。谁让你贴的？
3: 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
2: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
3: 就贴了府同河周边。
2: 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啊？你干刑警是第一天了吗？你脑子想什么了？
1: 哎，赶紧撕了啊！
3: 哎，好。

0: 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
1: 登记了，登记了。
0: 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
1: 全了。
0: 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
2: 怎么样？
3: 小邓他们已经拿到27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哎，干嘛那么大气性啊？
2: 不是气性大，这不打我们警察脸吗？这犯罪嫌疑人太狡诈，太凶残，太猖狂了。一年之内同一个城市3起枪杀案，郊野公园、农保银行、樟树林钢材厂，受害的全是无辜老百姓。有一个受害人那天本来是回家给他老母亲祝寿的，结果出事了，老太太一听一下中风了。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
3: 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
2: 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3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0: 秦总，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
2: 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机器。
4: 是张峰吧？
5: 是啊。
6: 哎，该是吧？
7: 别动，别动！
6: 我问你有办法呀？这是，这是。
7: 警察，带走，过去。
2: 2010年11月27号，你在哪儿啊？
6: 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
7: 老实点，去过天天网吧没有？
6: 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2: 那那身份证是你的吧？
6: 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2: 你再说一次，
6: 身份证是我的呀，但之前给弄丢了。
2: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
6: 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8: 去河西多少钱？
6: 50块钱，不会骗你的。哎，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
8: 晕车。
6: 好、哦。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8: 少废话，走。
6: 没有零钱，找不开啊。
8: 你到那边去拨开吗？
9: 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

0: 身份证给我。
1: 那个钱我没用，你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2: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1: 好像是云城的。
2: 云城的
1: 啊，

0: 把这个重点查查啊！
1: 怎么样，
2: 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上网记录查了吗？
1: 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哦，这就对上了。
2: 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了吗？拿到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高岩。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滴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
3: 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
2: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强奸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1: 就是他，就是这个人，319案就是他干的。这样啊，那个，你们现在啊，根据你们刚才查到的那个内容，反其道而行，再看看其他机子上有没有人看过这些信息。
2: 秦总，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
1: 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 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着杆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
3: 好。

0: 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网？
1: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2: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几起枪击案，
1: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2: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秦总，这里有发现。
3: 发给张峰辨认一下。
1: 好，
2: 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
1: 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4: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
5: 我知道。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
4: 哦，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3: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5: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
4: 他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3: 就是他。
1: 秦总，

0: 终于找到了，
1: 是啊。

长什么样，走路步态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

0: 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侧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十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

0: 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侧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十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昼鬼与云集，消漏自此长。夏至是一年之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夏至阳气鼎盛，世间万物告别春日萌芽，进入全年最蓬勃的生长周期。当长风掠过大地，辽阔新疆迎来了独属于它的盛夏盛景，充足的日照，纯净的雪水，巨大的昼夜温差，让夏至的新疆果香先行，盛夏而至。每一份清甜都是长日照与雪域水土孕育的盛夏味道，良田勃发，风物如约，岁岁滋养这片沃土。夏至润疆，万物丰盈。
4: 1952年，
5: 喂，
4: 2月初，四季轰炸上海。
6: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7: 叶奇，
8: 我会弥补你。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国家重要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全面落地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绿色算力与石油石化、煤炭开采、新型电力系统深度融合，为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1: 近日，国内油气行业首个抽油机井生产优化工业大模型在新疆油田实现规模化应用，超过3800口抽油机井迎来了专属的智能管家。技术人员通过中控室的大屏就能实时掌握油井的运行状态，屏幕上红、黄、蓝、绿四种颜色清晰呈现每一口油井的全身体检报告，并附有明确的诊断结论、判断依据和处置建议。
2: 以前分析单口异常井需要半小时，还容易误判，现在从系统自动发现问题到生成诊断报告，全程不超10分钟。 AI 不仅知道井有问题，还能告诉你问题出现在哪，应该怎么处理。
1: 这个大模型由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联合新疆油田自主创新研发，将数据可用率从 40% 提升至 95% 以上，油井异常发现周期从天级缩短至分钟级，工况诊断准确率超过90%。目前，智能工况诊断场景已在新疆油田采油一厂、二厂、百口泉等采油厂实现吸油抽油井全覆盖运行。除工况诊断外，智能产业计量和生产参数智能优化等新场景也已启动试点应用，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疆样本。
3: 以前是我们追着井跑，凭经验猜，现在是数据追着人跑， AI 帮我们把关，大模型让异常处置更精准了，我们人均管井数也从 3.5 口提升到了 11.5 口。
1: 深化场景牵引，赋能产业升级，人工智能已在新疆石油石化、钢铁、新能源、煤炭煤化工等重点行业实现应用，呈现大小模型协同、工业互联与 AI 融合的特征。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投入1.85亿元，建成了智能管控平台，实现全矿设备互联互通与采波计划的动态优化。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纯电无人矿卡监测到自身电量偏低后，自动向后台发出换电请求。在大数据平台的智能分配下，矿卡自主驶入换电站，仅用6分钟就完成换电，随后继续开展生产作业。
4: 矿区现有200余辆新能源无人矿卡，依托 5G 专网、北斗导航和多传感融合系统，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光线障碍识别和全天候运行。我们煤矿的智能化建设已经从示范应用进入了规模化运行阶段。
1: 立足独特能源资源优势，新疆能源领域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近年来，新疆智能化煤矿累计投入超100亿元，已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全疆井工煤矿建成107个智能采掘工作面，露天煤矿配备2600余台无人驾驶矿用卡车，油田井厂物联网覆盖率持续提升，油气生产智能预警、工况诊断等技术广泛普及，电力领域依托 AI 算法，全疆新能源综合功率预测准确率稳定在96%以上。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依托丰富实景应用场景，新疆将持续释放数字赋能效能，通过能源产业全链条智慧化革新，在全国能源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开辟独具特色的发展新路径。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我区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实施民生实事，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坚持从小切口破题，推动解决交通领域项目建设、拖欠工资、运输费用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针对排查发现的国道680线塔恰公路第4合同段等3个项目中，施工单位合同方拖欠农民工工资、运输费等问题，全面摸排，主动协调，迅速介入。
6: 用好新疆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帮助70人挽回经济损失120.88万元。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将清理拖欠账款、 保障劳动者报酬纳入整改任务清单，确保保障农民工工资各项制度落实。
5: 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优先级，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际回应期待，才能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的过硬实际。昌吉州将净化校园周边环境纳入学习教育整改整治重点，多部门联动拉网式排查，从食品安全到文具隐患，从文化市场到交通秩序，以6198家次排查、170件立案查处的扎实成效，把问题清单变为满意清单。扎实的成效让广大学生家长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7: 学校周围的一些商店里面卖的一些小零食、一些产品的质量呀，是否有问题，我检查监督，我们家长也会很放心。
8: 从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入手，逐项排查、整改、规范，切实解决校园周边治理反复性、顽固性的问题，让治理成果真正惠及到学生和家长。
5: 服务群众贵在精准。八周在学习教育中聚焦基层部分16子服务站空间不优、设施老旧等问题，一个一个摸排，一处一处提质。走进库尔勒市团结街道金梦社区，提质后的16子服务站里欢声笑语不断。儿童在休憩区攀岩涂鸦，老人在按摩椅上放松。
9: 16子服务站的改造全程由群众做主。改造前，我们通过入户座谈收集200余条的居民意见，梳理需求清单。改造后增设了12个功能室，实现从社区配给到群众点单的转变。
10: 我上午跳跳舞，下午打打扑克，是对我们居民来讲，我们是很开心、很幸福的。
5: 目前八州34个16子服务站完成了提质升级，每一处改变都对准群众真正的需求。
0: 全国首趟新疆至湖北方向棉花快速班列日前开行，新疆棉花运往华中地区的时间从过去的10多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这趟班列满载1702吨棉花，从奎屯站发出，终点在湖北省武汉市多路口站。班列采用定点、定时、定车次的稳定班列产品模式运行，时速达到120公里。
11: 我们采取散单聚合、拼箱成列的集货方式，将分散的小批量订单货源整合为规模化运量，集货周期缩短超60%。
5: 围绕棉花、化工、农副产品等重点物资运输，新疆铁路部门已铺划图定班列线路11条，搭建覆盖10个省市及港口的班列产品通道。截至目前，新疆棉花、棉纱班列线路已达7条，今年累计运输棉花、棉纺织品109.4万吨。
12: 后续我们将继续深度与铁路部门合作，将快速班列发运常态化。
0: 受益于江西沅江，阿克陶土陶制作技艺全面升级，从生活用具蝶变为艺术品，焕发新生。
13: 这里是位于阿克陶县巴仁乡的米拉斯土陶手工艺专业合作社的展厅，大家看到的这些土陶呀，都产自这个合作社。在江西沅江的助力下，它的款式呢达到了150多种，畅销全国。
1: 进入夏季旅游旺季，合作社的土陶生产销售也进入黄金期，不仅线上卖得好，不少游客还专程来到现场定制购买，并体验土陶的制作过程。
14: 漂亮，都很想

0: 带回家去，生活可以用的一些茶具啊，然后盘子呀、啊、那个餐具啊等等，我觉得带回去送给家人也特别有意义。
1: 阿克陶县土陶制作历史悠久，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西省援疆指挥部立足景德镇陶瓷产业优势，搭建两地技艺互通桥梁，一方面组织米拉斯土陶手工艺专业合作社土陶匠人到景德镇系统学习现代制陶工艺，邀请专业陶瓷技师到阿克陶驻点实操教学，一方面专项拨付援疆资金，为合作社购置现代化制陶设备，改造标准化烧制工坊，解决了传统手工制陶产能有限、成品率偏低的问题。
2: 我们学景德镇学会的雕刻呀、享用呀、画画，我们产品也质量越来越好。
1: 奥布利塔利普阿吉是阿克陶土陶烧制技艺第七代传承人。通过学习，他把江西陶瓷文化与本土民俗相融，优化产品设计，创作出含有荷花、牡丹花、凤凰、万里长城等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土陶作品。
3: 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首藏了我们的石榴花开这件作品，爱人的土陶和景德镇的镂空雕刻技艺融合在一起创作出来的。
1: 目前合作社产品远销江西、江苏、河南等地，并在乌鲁木齐、喀什等地开设七家代销门店。2025年销售额达到180万元，吸纳50多名村民就业。
4: 6月1号，我区启动3000万元住房消费专项资金以奖代补工作，奖励落实购房补贴、创新楼市惠民举措的地州市。目前这批资金全部发放到位。
1: 本次奖补政策明确，各地先行发放本地购房补贴，自治区按照地方实际补贴支出的20%予以奖补支持，单套住房最高奖补不超过2万元。阿克苏地区今年拿出1400万元财政资金，实行梯度化、精准化购房补贴机制，依据房屋建筑面积分档发放5000元、8000元、12000元通用消费券，除购房外，还支持家电购置、家居装修等。
5: 今年有政策的加持，加快了我们一个销售进度，整体是上升了10%。
1: 今年1至5月，阿克苏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2%，累计拉动商品房消费45.7亿元。
6: 阿克苏地区共争取本次一奖代补资金280万，将总结资金使用经验，持续优化惠民政策。
1: 按照要求，各地申领自治区奖补需同时满足3项条件。一是各地购房补贴政策于2026年1月1日后出台，二是6月1日后通过自治区智慧住房平台完成新建商品住房网签备案，三是地方已完成对应购房补贴兑付。
7: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出台房地产去库存促消费的增量政策，降低居民购房成本，落实发放购房补贴与家电家居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联动，推动住房全链条消费。
4: 假期里，各地纷纷推出精彩纷呈的活动，让端午不仅弥漫着粽香，更充满了艺术、知识与文化传承的韵味。
1: 6月19号，2026舞动的非遗新疆科技赋能非遗展示交流活动在克拉玛依启动，设置了数字非遗、华彩非遗等五大板块，打造集展示、交流、消费、体验于一体的融合平台。其中数字非遗板块的15个科技互动项目成为全场焦点。
8: 15个科技互动项目，从 VR 的沉浸式闯关，到 3D 打印的非遗小手作，再从数字变脸到 AI 实时生成皮影形象，每一个项目呢都在用最前沿的技术讲着最古老的故事。这也是咱们全疆首次的将非遗和科技这么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在一起。
9: 非遗还能这样有趣的玩起来，许许多小游戏我都体验了那边，我现在越来越喜欢非遗了。
1: 6月19号晚，2026年自治区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喀什市文艺晚会精彩上演，融汇传统民俗、精品文艺、丝路文脉与民族团结元素，全方位展现中华文脉魅力与喀什新时代风貌。
10: 不仅让我们沉浸式领略了端午文化的深厚底蕴，更感受到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和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
1: 在沙湾市金沟河镇，2026年自治区群众村晚塔城地区分会场专场文艺演出在这里举行，涵盖民族歌舞、非遗展示、本土原创曲艺等多种形式，真情演绎百姓幸福故事。

0: 端午假期，各地山水风光与民俗盛宴双向出彩，多元文旅活动持续带火假日旅游。
1: 盛夏时节，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省道101百里丹霞风景道风景如画，斑斓层叠的丹霞地貌，澄澈静谧的肯斯瓦特湖风光，吸引八方游客自驾打卡。
2: 看见了非常壮美的日落，还有非常美丽的湖泊河流，像是蓝色的眼泪一样。
1: 草原民俗风情点亮假日时光，克拉玛依乌尔河区那达慕大会火热开赛，18公里赛马耐力赛特色马术表演精彩不断，非遗市集特色美食夜间演绎接续登场，让游客深度体验草原民俗魅力。
3: 第一次在现场看这个赛马，感觉特别的震撼，风景比较有特色，吃的玩的都特别丰富。
1: 和硕县金沙滩景区举办服饰走秀大赛，选手们在碧海沙滩间演绎传统文化之美。天山天池景区风光旖旎，活动丰富，汉服、古典舞、民族歌舞轮番上演，投壶、非遗等民俗活动氛围感拉满，各地游客在山水诗意间欢度端午佳节。
2: 在端午节能够看到这样自然风景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也很喜欢这样的感觉。
0: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五轮比赛首日，南北赛区三场比赛精彩纷呈，绝杀频出，多粒进球点燃全疆球迷热情。
1: 在克州队与喀什队的比赛中，双方上演对攻盛宴。喀什队上半场攻势凶猛，45分钟连入4球，进入下半场克州队组织攻势扳回2球，最终比分定格2-5。
4: 比赛有输就有赢，咱们也输得起。喀什今天踢得确实比较出色，我们也鼓掌祝贺。但是我们克州小伙子也拼到了最后一秒，没有一个人放弃，这就是我们热爱他的理由。这场球输了，我们下场就拿回来，加油，克州队！
1: 哈密队主场迎战巴州队的比赛同样精彩，开场不到2分钟，哈密队便抓住机会取得进球，并带着2球领先进入下半场。下半场巴州队调整战术，加强攻势，连续攻破哈密队球门，将比分扳为2-2。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哈密队88号球员谢普凯提将艾赫买提抓住绝佳机会，倒挂金钩攻破对方球门，打入绝杀1球，比分最终锁定为3-2。
5: 主场最后一场比赛我们赢了，现在我好激动，谢谢每一位到现场来看比赛的观众和看直播那些观众，太感谢你们了，没有你们的支持也没有我们的今天，谢谢大家。
1: 北区方面，伊犁队与克拉玛依队全场比赛焦灼，攻防激烈，把悬念一直留到最后时刻。比赛第86分钟，伊犁队抓住机会完成绝杀破门，凭借这粒制胜进球，最终以1-0拿下比赛。
0: 今天进入江超联赛常规赛第五轮第二个比赛日，一起来看今天的赛事安排。

0: 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夏至，此时日光鼎盛，万物繁茂，也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从今天开始，盛夏正式拉开序幕。
1: 夏至过后，三伏天将近，高温高湿天气增多，午后极易出现短时雷阵雨。当前新疆降雨、高温、强对流天气叠加，气象部门已于20号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伊犁河谷、南疆西部、天山山区多地多降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伴随雷暴、大风、冰雹，山区需警惕洪水、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北疆、东疆风口阵风可达9至10级，南疆东部有扬沙。同时多地持续高温，吐鲁番局部最高温超45摄氏度，克拉玛依、哈密局地突破40摄氏度。提醒大家外出做好防暑防雨，山区出行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注意出行安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近日，新疆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科技集团签约，学校将引入数据标注、 AI 加新媒体等项目，联合搭建面向中亚的数据标注与 AI 基础服务实训平台，为新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

0: 产业输送技能人才。
1: 喀什市人民政府日前与中钻网上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构建及培育钻石长晶切割抛光、质检鉴定、展示交易、品牌运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打造特色喀钻产业品牌。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

0: 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

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

0: 小点肉馅儿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

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看来老头子还是不放心呀，
1: 这是扯着咱们耳朵往前走了。
2: 校长这是在勉励我们，把我们十二兵团当做破局的杀手锏。邱清泉打了这么久，连大许家都攻不下来，真是枉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拿不下来的事情，我们替他做。加速前进，
3: 是。
4: 总统，
5: 医生啊，
4: 是。
6: 杜光庭他自己制定的徐蚌会战计划，但是现在徐蚌要败了，不单单是光庭，熊社辉、陈诚这些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人，长大成那个样子。还有曾泽生、郑洞国，党国待他们不薄啊。他们现在叛党叛国，没有信义。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好部队，全都葬送在他们手里了。医生啊，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呢，怎么这些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一旦和共产党对阵全都不堪一击呢？当然了，医生，有你守华北，我是放心的。
4: 总统过奖了。
6: 医生啊，东北已经丢了，共军迟早是要入关的。华北方面，你有什么打算啊？
4: 决一死战。
6: 啊，之前我让莫三给你带过话，想听一下你的想法，你没有给我回复吧？
4: 哦，不知道总统之前给我带的什么话？
7: 因为最近军务繁忙，的确是不记得了。
6: 医生，那就这样吧，我有话就直讲。我希望你把华北的军队带到天津，从天津走海路去福建，在那里重新整顿，找机会再和共军决战。至于运兵方面，美国人会帮助我们。
4: 总统，恕我直言。
6: 讲，
4: 福建的气候太热，您知道我的兵大部分都是从山西出来的，恐怕那里的气候不能适应。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教导无方，他们的性子是越来越野，怕给南方的同僚带来麻烦。
6: 我知道医生啊，你有顾虑，我都想过了。

0: 到了福建以后，由你来做东南的军政长官，你的兵你自己带，不但是你的兵，你还可以扩充更多的军力啊。
1: 谢谢总统的厚爱，但是我觉得华北准备充分，即便是东北共军入关，那也是疲惫之师，不足所虑，我们尚可与之一战。
0: 医生啊，仗不是这么打的，你要替党国留一些血脉下来，三我求你了好吗？
1: 要说血脉，光听的部队才是您真正的血脉，总统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救他们于水火？至于华北，您大可放心，我一定守得住。
0: 好，好，我晓得了，医生，你回去吧。

0: 周瑜这个人狡猾得很，也靠不住。他现在态度很明确，是不打算率军南下的。华北的大军不能困死在他的手里吧？
1: 平津的众将军，他们都对总统忠心耿耿。华北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
0: 李文和石觉这两个人是黄埔的，我的学生，告诉他们。
2: 以后直接听从我的指挥。是。黄维一直在北进，黄百韬还没被吃掉，这个傅作义又来添乱了。哼，这个华北王啊，最近活动频繁，下令大批的船只在塘沽港口待命，又在北平、天津大量修筑工事。看来啊。
3: 淮海战场的局势啊，让他心里发毛了，坐不住了。如果傅作义真的听了蒋介石的，带着主力南下，那整个淮海的战局有可能翻盘呢。现在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系，但是傅作义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目前还很难搞清楚。但是停泊在塘沽港的船只，像是在做。 南撤运兵的准备，但他们又在修筑坚固工事，又好像是要做长期防御作战的准备。还有一点不能疏忽啊，傅作义把他的嫡系绥远部队大部分部署在西线，这就是稍有不测，脚底下抹上油，往西撤，撤回他老家去了。我看。
2: 他这是狡兔三窟啊，多守准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华北局势的主动啊。我们对华北的战略目的，同样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傅作义部就地歼灭，或者迫使他起义投降。对傅作义来讲啊，起义投降这种事儿，就如同大姑娘出嫁。
1: 你不把这个花轿抬到他门口，鞭炮不响在他耳朵里，他是不会出门的。这个时候啊，就应该给他添一把火，在背后推一推他。嗯，恩来说的对呀。现在中野华也分不开手脚，我看要让林彪提前入关，让东野的马看住他这个将。
4: 把傅作义的狡兔三窟全给他堵上，让兔子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跑啊！哎，
5: 这就叫全国一盘棋，善意者谋其事嘛。如果东野一入关，就由不得他傅作义了。
6: 嗯，
4: 林总，主席急电，让我们尽快入关。但是东北籍的战士不愿意入关，这也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问题。现在啊。 各纵队的情况是啊，南方的头，北方的腰，东北的腿。干部呢，大都是南方人，战士大都是东北人，他们安腿驻先，不愿意走，不愿意走等于没了腿，没了腿怎么赶路啊？
0: 辽沈刚打完大仗，一方面呢，兵员补充没有就绪，还有就是越冬的大衣、棉鞋、棉帽还没有分发到位。入关是一定要入的，但不是现在。
7: 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不能冒进。哼，
8: 乖乖，又是美制坦克，又是幺零五毫米榴弹炮，还真是富得流油啊！
7: 报告，前方十里发现山谷地形，是否慑服阻击？
8: 慑服？射什么服啊？ 不是下了撤退命令吗？而且两条腿必须跑过敌人的四个轮子。
7: 是。
9: 陈司令，真就这么撤了吗？
8: 不仅要撤，还得把手上的武器都扔掉。
9: 这家伙事儿也要扔？
8: 我们得让黄维啊相信我们真的是溃败了，得下点本钱才行啊！这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执行命令。
9: 明白。

0: 小同志啊，我是新华社记者，咱们一起走啊。哎，受什么委屈了啊？
1: 没事，小陆同志呀，真想未婚妻了。
2: 谁想他了？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没有那功夫。
3: 你姓陆？年轻轻的想很正常，不丢人。我也经常啊想自己老婆孩子呢。哎，小陆同志，你的未婚妻是在老家吗？
2: 不在，在华野的文工团。记者同志，我跟您实说了吧，我们是军策部队的，我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终于把前方战场的地理情况给测绘清楚了，可是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要撤退，还是大范围的撤退，那所有的测绘结果就都白瞎了。我是可惜，是心疼。
4: 我这比你还心疼呢，这枪赔了我2年的老机枪，非要让我给扔了。我是丢了又捡回来，丢了又捡回来，这可比自己婆娘还心。
3: 有情义呀、啊、
4: 那可不，对咱解放军来说，能够娶到这样的婆娘稀罕着呢，咋也不能扔下呀。也不知道首长们到底是咋想，非要让俺闹离婚。
3: 我看呀、啊、你这个婚啊非得离不可。
5: 我们四纵从来就没这么窝囊过，你帮我们写几笔给毛主席看看，我们谁都不怕死，我们不想撤退，我们就想跟他黄为干。
3: 同志们啊，你们中间有谁参加过长征啊？
1: 没有。
3: 长征啊就是退却，那一退就是25000里啊，那结果怎么样？红军不仅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还是发展壮大了，成为咱们穷苦百姓的救星和希望了。
4: 记者同志，
6: 你参加过长征？司令员，天这么冷，您怎么不穿外衣？
2: 司令员还戴着眼镜，
6: 我认出你了，你是陈司令。
7: 哎，司令，司令，司令，司
6: 令，陈司令，我们在南边既没有败过，就这么一路被黄维追着跑，您说丧不丧气，丢不丢脸呢？
4: 对，丢不丢脸？
3: 同志们，跟我说一下啊，这次退却任务是总前委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咱们今天退这么一步，是为了将来一两步三步甚至百步的前进。现在丢掉的武器啊，那是我们下的本钱，将来会收获更多的武器，所以说退却并不可怕，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
6: 那司令员，我们还能打回来吗？我们测绘的资料还有用吗？
3: 会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将再次踏上你们用脚丈量过的土地，那将是被我们解放的土地，胜利的土地。
8: 好。

0: 哎，这什么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1: 还没有名字，小陈自己写的。
0: 你未婚妻真厉害啊！哎，小鹿，你教教大家，一起唱。
2: 是啊，
3: 是啊，
4: 教教你啊！
1: 谢谢。好，大家跟我唱。

0: 不行啊，少抽一点，对身体不好。
1: 春耕已经布好了口袋阵，就看黄维上不上这个圈套了。
2: 要是黄维不上圈套呢？一旦他打下宿县或者南进，
3: 跟李延年、刘汝明会合，抱成了团儿，再想吃掉他就难了。
0: 整个战局是环环相扣，形势确实很复杂呀。不过没关系，主席不是说过吗？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我相信中央军委的决策是没有错的。哎，主席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出这个大门了，今天太阳这么好，出去走走，散散心吧。
2: 哎，不把黄维围起来，我这颗心放不下来呀。
4: 爸爸，爸爸，河面结冰了，李叔叔帮我们做了一个滑冰车，我们去滑冰吧。
2: 爸爸今天忙，下次吧。啊，
4: 下次，下次，每次都是下次。
0: 哎，主席啊，出去透口气，也可以陪李娜玩一玩，劳逸结合嘛。我在这儿替你守着啊，走吧，走吧，去吧，去吧。
2: 哎，等等，爸爸拿围巾啊，走喽。
5: 快点跑！哎呦，出来喽！
4: 妈妈，你累了吧？你坐上去，我来推你。哎，
5: 走啊！哎，爸爸骑过马，坐过担架。这冰车那还是头一回坐呀。哎，不过李娜，爸爸这么大块头，你推得动吗？
4: 推得动，大家快来呀！
6: 我来了，
7: 我来了，我来了，
5: 走。

0: 主席，没事，主席啊，来啊！刘淳登来电，啊，黄维中了陈庚的退兵卷造之计，第十八军正一步一步朝着陈庚设计的口袋阵往里钻呢。
1: 好，好啊！哎，黄维这个书呆子。 偏偏碰上了陈庚这个鬼机灵，也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爸爸，
2: 快来呀！
1: 哎，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
3: 有道理啊！
1: 来，
4: 爸爸，推我！
1: 哎，坐好了。
5: 爸爸玩的开不开心啊？
2: 开心。
1: 哎，好，来，让周叔叔来推你。哎，坐好了。
6: 黄维现在已经渡过了会合，一路上并没有发现共军的踪迹。嗯，
7: 过了会合，前面就是宿县了。共军主力现在正在全力对付黄百韬和邱清泉，毛泽东现在已经无兵可用了。啊，邱清泉和李弥到达碾庄没有？
8: 邱李二兵团在徐州东部遭到了共军的阻截，现在距离碾庄还有
7: 多少？
8: 10公里，怎么还有10公里啊？这哪里是王牌军的速度，简直就是老爷军，每天前进不到1公里，炮弹给我打了12万发，如此低的效率，邱清泉不觉得羞愧吗？
7: 总统，粟裕为了阻截邱李二兵团，同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牺牲也很大。
8: 莫三，你就不要再替他们辩解了好吗？
9: 啊，你告诉邱清泉，他不是取得了徐东大捷吗？这一次限他20日之前给我到达碾庄，不然的话，我摘他青天白日勋章，我还要摘他脑袋。
10: 是，
9: 炳仁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 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就都成光杆司令了。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说局长他人威风的话，就是铜墙铁壁啊。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越来越远了。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
10: 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袁兄，那依你之见呢？这仗打了这么久，部队早已没了锐气，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
9: 对，将攻击部队配置成
10: 尖锥形态，继续保持进攻状态。但是，部队的大部都放在后方，保持跟徐州的联系不能中断。
11: 这样既表明我们在积极增援，对老头子那边也好交代。
10: 就是面上不太好看啊！
11: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好看不好看？
10: 都是被共军给逼的。那战术汇报怎么讲呢？战术汇报，就说我们为了突破共军的防线，要像尖锥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
12: 这个秋疯子，这不是耍滑头吗？啊！ 还美其名曰什么尖锥战术，切！我还想跑呢，那总统能答应吗？邱清泉带兵我了解，他这个人只会打顺风仗，不会打逆风仗。我担心徐东战局越僵持下去，越对我军不利啊。
13: 光庭，你素来多谋善断。 得想想办法，
14: 万一总统怪罪下来，你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0: 撤了我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倒不打紧，怕是把你也得连累啊。
1: 校长已经给邱军轩下了死命令了，可还是打不过去，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0: 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黄百韬能够再多撑几天，等到黄维的部队北上和他在徐州会合，
1: 看看能不能一举扭转徐蚌战局。
2: 望庭啊，我劝你还是不要太乐观。这次黄维进入徐蚌，但他的十二兵团是归国防部直接调遣，不归我们徐州剿总指挥。会师徐州，依我看还早吧。
3: 总长，总统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4: 果然呐，邱清泉正在赶往碾庄，黄维也在北上啊，你务必固守待援。
3: 总长啊，想必你也看到我第七兵团的现状了，如果友军再不到的话，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

0: 呢？
1: 没看我收拾东西？
2: 我看他们都撤了，咱们也赶紧收拾东西，早点撤，早撤早保命去了。
0: 成个腿儿，人家那是正常撤退，掩护后方去了。
2: 掉到后方也好，掉到后方，咱就不容易死了。咱啥时候走啊？
0: 我哪知道咱啥？
1: 没有，咱们别等了。
3: 长官，
2: 长官，为啥呀？
1: 尖锥，尖锥战术，懂吗？
2: 啥锥？
1: 笨蛋，尖锥。他们掉到后方，就是尖锥的座，负责保存实力。咱们一个团就是尖锥这尖儿，负责冲锋陷阵。
2: 冲锋陷阵？啊，长官，那不就是当炮灰去了吗？那就是送死啊！长官，我不懂什么锥啊，上头不能这么干，咱兄弟不能当炮灰啊！
1: 别废话，集合了，来走。
4: 也该爬来了，他怎么就打不过来呢？
5: 前线战事已经断炊了，连战马都杀了。司令，我们已经坚持十几天了，现在突围也问心无愧了。
6: 突围？
4: 突围干什么？送狼尾将给他秋风的干吗？
7: 我们就在碾庄打下去，一个换一个够玩，反正是一死。我们也让总统、总长、让党国、
4: 让那些黄埔的人看一看，不要再图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了。
7: 万一党国转危为安，也算是我第七兵团做的贡献吧。
5: 司令，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7: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死。
8: 司令，司令，
7: 无喜多言，我意已决。
9: 检查武器，准备打仗。七手，七手呢？
0: 连长，七手昨天被打死了。
9: 死了那小心的呀！你卖谁去？把军旗带我扛起来。
2: 谁愿意扛？谁扛旗谁死，都死了五个了，这哪是扛旗啊，这就是打翻。
9: 笑什么笑？
10: 报连长，丁大圣说不是扛旗，是打翻。
11: 丁大圣，就你能。

0: 是吧？你去把军旗给我扛起来。
1: 不是连长，别呀，您就饶我一命吧。这旗谁扛，共军就打谁，我不想死啊。
0: 不是大窝囊，就数你命硬。你说你都克死多少人了？这军旗就你能扛。
1: 哎，不是连长，快点，
0: 去吧。快点！
2: 你不去，老子一枪崩了你！快点！快去！
3: 快跑啊！共军来了！
0: 团部的命令是进攻，不是撤退。你打仗，你去打仗！军旗都炸了！
4: 是。
0: 丁大圣，丁大圣，你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大窝囊，赶紧出来，你别躲了。大窝囊，旗子不用你扛了，赶紧出来。
5: 鬼才信你，
0: 快出来。你们两个去把那草堆给我点了。
2: 好。
1: 哎，别，有人。有人，
0: 兔崽子，你躲着不出来了是吧？
1: 连长，这旗真不用我扛了。
0: 你不扛谁扛啊？就得让你扛这旗，练练你的怂胆。
1: 别，连长，来呀，
5: 这我当兵存的钱，您收着，饶我一条狗命。
0: 你小子这没少攒呢。那个大圣啊，你这钱我先替你保管了，但这军旗你今天必须得扛。
1: 哎，连长，我钱都给了，
0: 就算打翻儿，今天剩下这点道你给我走完，压着。
1: 不是连长，
0: 大圣，走吧，咱们啊一起鬼门关闯一闯吧，谁也躲不了，走。
1: 哎，连长。
6: 王参谋，换支铅笔吧。
7: 哎，主席。
6: 哎，怎么不动啊？换铅笔呀、
7: 啊。主席，用完了。同志们尽可能省着用，还是用完了。
8: 哎，这红蓝铅笔虽然小，打大仗可少不了它呀。
9: 那是。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困难，你们看这行不行啊？
10: 毛倩，你要干什么呀？
6: 毕石，你这是要开裁缝铺啊？
9: 昨天啊，我看见几个妇女同志在给孩子们织毛衣，正好有红蓝毛线，我想咱们可能会用得上，就拿来了。
11: 首长，这怎么往上搁呢？
9: 红的代表我方，蓝的代表敌方。哎，
6: 毕师啊，你这个主意不错。中爷在忙着扎口袋，如果让黄维逃脱，北上跟杜聿明会师，再加上黄百韬、粟裕，这可就叫以一对三呐、啊。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再把傅作义调过来，这形势。确实是危机啊，
12: 所以啊，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解决掉黄百韬，这样华野就可以掉头西进，配合中野一起对付黄维，形成了前行攻势。
13: 这蒋介石啊，一心想救黄百韬，这没有错，可他的眼睛里呢只盯着这一步棋，我们可是比他多看了好几步啊，就从这点讲，咱们就抓住了先机呀、啊。
6: 立即给粟裕发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最短时间内吃掉黄百韬。此消彼长啊，到那个时候，淮海第二阶段的战机自然就有了。
14: 深海野生小黄鱼，
15: 嚼着吃，保持。
14: 深海野生小黄鱼，
16: 嚼着吃过瘾。
14: 深海野生小黄鱼，
15: 大组合实惠。
14: 野生小黄鱼。

0: 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1: 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 DHA。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一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小

0: 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香。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口感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能量。
1: 非油炸，健康，嚼着吃，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叔叔的最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

0: 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保值。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1: 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 DHA。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香。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口感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啊、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能量。
0: 非油炸，健康，嚼着吃，美味。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保值。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1: 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

0: 锤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上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上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4: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0: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5: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1: 小黄鱼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张大爷，
7: 张大爷，
6: 哎，怎么意思您？哇，
7: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6: 哎呦，哎呦，这

0: 这回有什么呀？
1: 哟，扫地机器人儿。
0: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1: 哎，
0: 咱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0: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1: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0: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1: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3: 哎，儿子
4: 啊，
3: 还啊？
4: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5: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0: 老妈，
6: 哦，下班了
0: 啊。
6: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
0: 你
6: 看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7: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6: 行，谢谢了啊。
7: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0: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啊，
0: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
4: 我来。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6: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5: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6: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至阳气鼎盛，世间万物告别春日萌芽，进入全年最蓬勃的生长周期。当长风掠过大地，辽阔新疆迎来了独属于它的盛夏盛景。充足的日照，纯净的雪水，巨大的昼夜温差，让夏至的新疆果香先行，盛夏而至。每一份清甜都是长日照与雪域水土孕育的盛夏味道。良田勃发，风物如约，岁岁滋养这片沃土。夏至润江，万物丰盈。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夏至是一年之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0: 同志们，这是淮海战役打响第二天主席发来的电报。主席在电报中预计打环马涛需要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而今天恰好是我们彻底围死黄百韬的第10天。前面我们打得很艰难，黄百韬拼死抵抗，我们的重火力弱，阵地战作战经验不足，牺牲很大。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要么被敌人解决掉，要么我们把敌人解决掉。现在黄百韬还在做困兽之斗，黄维、裘清泉在外围是张牙舞爪，他们很有可能扑过来，我们也极有可能被他们反包围。同志们，解决不掉黄百韬，我们华野将有被敌重创的危险，整个淮海的局势也将陷入极大的被动，这个后果我们华野背不起。
1: 同志们，仗打到这个份上，我再引用主席电报中的那句话，愈坚决愈能胜利。现在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只有用胜利才能去告慰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
0: 我命令陶勇、郭化若指挥第4纵队与碾庄为东门，向西向南实施佯攻。王必成、姜卫青指挥第6纵队向西门攻击。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8纵队由东南攻击。聂凤至、刘浩天指挥第9纵队由南面攻击。把所有的重炮摇起来，对准碾庄，晚上8时发起总攻。我们一定要彻底吃掉第7兵团，挑落黄百韬。
2: 是。
3: 司令，共军的铁锹声怎么停了？
0: 现在几点？
3: 8点整。共军发起总攻了，该来的总归来了。

0: 水壕就那座小桥能过去。
1: 党员，党员应一声，
2: 我是。
3: 是要选突击队吗？
1: 对，
4: 首长说，
1: 再不一鼓作气打下来，牺牲会更多。
2: 放我一个，
3: 我也是，再喊一个，
5: 我也是，
2: 陪我喊的。
5: 哎，还是解放战士，参加革命还没立过功呢，还不是党员，可是还枪把准，再喊一个。
2: 好，
1: 好样的，都跟我来，桥头集合。
3: 是。

0: 你他妈大个，便宜你了。
1: 这下带劲儿啊！来。

0: 那小子有种，
1: 不能给咱山东人丢脸。
0: 太久没抽了，都快忘了啥滋味了。
2: 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3: 同志们，总共一级打响，
4: 绝不能因为我们拖了后腿。这个时候党员冲在最前面，一刻钟之内必须拿下对面的机枪阵地。回来的我们吃红烧肉，回不来的你们的家人党替你们照顾了。
5: 是，
4: 出发。

0: 的拿出来，别让血给弄滑了。拿住了！二老给丢下了，俺娘又该骂了。
1: 不行。

0: 敢违反我的命令，谁敢撤退，就地枪毙！快去！
1: 是。
2: 邱军权到了，
3: 大势已去，我们赶紧撤退吧。
2: 也算是对了新老头子了。
0: 是共军突破碾庄了，
2: 都打到司令部了，我们先撤，赶紧走，
3: 能走一个是一个。
2: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3: 刘军长，你这是？
2: 这是总统和党国颁给我的荣耀。我刘振湘势必与共军决一死战，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3: 刘军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说大话？
2: 不要，我们都是在总统面前发过誓的人，那就得作数。
3: 有什么怕不了一死？
0: 刘振湘，你要送死你去送，没人拦着你。司令，快撤吧，再不撤就真走不了了。司令。

0: 司令，大许家已经攻下来了，伤亡很大，是否要休整一下？
1: 这里距离碾庄已经很近了，听不见枪声也就罢了，怎么连炮声都没有啊？
2: 这第七兵团或许已经无力再战了。

0: 不要休整了。
1: 司令，那我们还要继续向碾庄推进吗？
0: 王白涛已经完了，撤吧。
1: 是。

0: 拖住黄百韬，
1: 拖住黄百韬。
2: 司令，走。
0: 拖住黄百韬，
1: 拖住黄百韬。
3: 给老百姓报仇！
2: 你们跟我去那边说，
4: 是，
0: 我住
4: 黄百韬，
1: 我住黄百韬，
0: 黄百韬，
2: 我住黄百韬，
5: 替老百姓
1: 报仇，替老百姓报仇，
0: 我住黄百韬，
5: 我住黄百韬，
0: 为老百姓报仇，
1: 黄百韬，

0: 司令，这边，走。
1: 司令，
2: 我走不动了。
1: 司令，你再坚持一下。
2: 你走吧，
1: 我们一定能突出去。
2: 丹国把120,000大军交我手上，现在就剩下你我两人，
3: 突出去
2: 有何脸面呀？
1: 司令，
2: 你还年轻，走吧。
1: 司令，就算突不出去，大不了我们中俘虏。共军传单上说了，会优待俘虏。
4: 俘虏，我黄买刀做俘虏。
2: 太难为情了。
1: 司令，司令啊，
2: 我黄白涛对党国忠心耿耿，你说是党国错了，还是我黄白涛错了？
1: 司令。

0: 碾庄被打下来了，黄百头死了。
1: 报告，
2: 司令员，参谋长，
3: 有什么消息吗？
2: 碾庄尾已被攻破，黄百头死了，敌机兵团被我们打下来了。
4: 碾庄被打下来了。

0: 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观金陵的帝室曾经讲过：“中山龙盘，石城虎踞，帝王之宅，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啊！”达林。
1: 没有更迭，就没有历史的推进，这是规律，你也不必过虑了。
0: 是，是。
2: 总统，总统，
0: 总山有事情啊！
3: 第七兵团没了。
0: 啊！
3: 黄白涛为党国尽忠了。
4: 大林，大林，
5: 第七兵团那是党国的精锐啊。邱清泉为什么没有救援年庄？黄维呢？
3: 邱清泉被堵在年庄外围了，没突进去。
5: 救援各部固守待命，保存实力。
6: 是。
5: 我在。
0: 我要见焕然的遗体。
3: 黄百韬的遗体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已经下命令了，拼死也要找回来。

咁啊，

华然将军已身殉国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先是送走了薛恩，今天又是华然，主应该清楚，眼下我们失去了东北。 照此局势，我们还会失去徐蚌。接下来呢，是你们脚下的南京，南方的大片土地，以至于整个的中国。如果诸位继续一意孤行，不听调令，搞派系，藏私心。 那么，共军得了天下，所有的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我记得先总理曾经讲过，如果人人能以死为幸福，那么便可以以百人抵一万人。

0: 敌万人，敌百万人。我希望主君啊，记住贤宗你的教诲，以焕然将军为榜样，不必抚越，尽忠报国。黄埔精神不死。
1: 黄埔精神不死！
2: 黄埔精神不死！

0: 老蒋这是在做戏吧？那黄百韬算什么黄埔的人呢？黄埔精神不死，恐怕是黄埔的人不肯为他老蒋死，肯为他死的却不是黄埔的人。
1: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私门。你看看，现如今，在蒋校长的领导下，这些黄埔生们，恐怕只剩下八个字了：贪生怕死，升官发财。
2: 精辟！好啊，小朋友们，在玩呢。啊，
3: 李娜，哎，
2: 你爸爸呢？
4: 睡大觉呢。
2: 哦，睡大觉，睡大觉，
3: 睡什么大觉啊？嘿，
2: 主席，
3: 好，
2: 你们玩吧。
3: 睡好了，
2: 年终的消息不来，哪睡得着啊？
3: 主席啊。 你现在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啊！年庄打下来了，
2: 对，这个硬骨头终于啃下来了。从6号到22号，共歼灭国民党军事1个兵团，8个军部，18个师，俘虏10万人，啊，再加上投诚的、起义的、共歼敌，17.8万人呢。
3: 好，淮海战役这道坎儭，我们终于跨过去了。<笑>头痛鼓，战犯奏；二痛鼓，锦战袍；三痛鼓，刀出鞘；四痛鼓，把兵交。<笑><笑>
2: 听君山的戏词，你是倒背如流啊！<笑>
3: 主席老总，这捻庄一战是我们淮海战役的定军山之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了。
2: 对，
3: 不过还是要提醒总前委啊，千万不要有打一打歇一歇的思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淮海战役下一个阶段的碾盘也该转起来了。
2: 好。<笑>
5: 诸位，第7兵团壮烈以后，中原的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所以今天请大家来，想商量一个对策。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总统。
6: 共方优势越大越大，而我方则越大越被动。不如放下兵戈，与中共谈谈。
7: 不能谈，坚决不能谈。和共党去谈，政府必亡。文伟，我们缴了十几年的费。
5: 你现在还想搞什么化敌为友？这根本就行不通嘛！我刚刚讲过，要谈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讲废话。总统，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心为政府的前途。

0: 实在想象不出来比和谈更好、更符合实际的办法了。
1: 我认为最符合实际的办法就是打，要打就打到底。这个时候，和谈就是软弱，只会被共党欺辱。
2: 诸位，我来讲几句。可能放在我们眼前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打，打下去，打到把共党消灭为止。第二条是和，怎么和啊？这是个笑话。所以我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请你们来是请你们来谈一谈怎么打，不是谈怎么和。
3: 总统，那第三条路呢？
2: 景之啊，那你应该去问李宗仁，问白崇禧，他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受斯图雷登的挑拨，在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还妄图在南京成立影子政府。这些事情我都是晓得的。景之，李宗仁不是私下去找过你吗？你来跟大家讲一讲第三条路怎么走。
3: 走不通，绝对走不通。这第三条路这完全不是一条路嘛。我以为和谈也绝对不是出路，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在总统的领导下走第一条路，跟共军打，血战到底。
2: 景之啊，看来你还是清醒的。诸位，我们还有黄维，还有邱清泉两大王牌兵团，我们的手里还有李弥、李延年、孙元良、刘汝明。如果党国的将帅都可以像焕然那样，何至于今天的局面啊？我们早就应该胜利了。
4: 今日报，首都各界追悼皇顾司令官柏涛将军，暨戡乱殉国将士大会如期举行，蒋总统亲自到场，重申黄埔军
5: 人都死了，再攻击有个屁用！
6: 黄柏涛将军一个非黄埔生，又岂能代表黄埔精神？这是在借机敲打我们呢。
7: 军长，您要不然换个台吧，老听这个女的念经都听腻歪了。
6: 要不要我这个军长替你服务啊？
7: 我哪敢呀、啊、
6: 要听什么自己来。
7: 好，
8: 碾庄决战的胜利代表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圆满完成，解放军必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带领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7: 军长，
8: 我们奉劝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黄维将军不要再为蒋介石反动派独裁政府卖命。
6: 听什么呢？啊，在军部放新华社的广播，你是嫌命长了吗？
7: 军长，我也是不小心调到的。
6: 非常时期，以后再提，饶不了你小子。
7: 军长，空投给兵团部的电台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您看。
6: 这帮空军就跟瞎子一样，放着吧。
7: 军长，这是给兵团部的电台，要是让黄司令知道了不太好吧？要不这样，我跑一趟给他们送过去。
6: 好吧，快去快回。
7: 好嘞。

0: 好了吗？
1: 好了，装的都是烈性弹药。

0: 哎，别碰我！别碰我！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了？你先冷静啊！你再这样乱动，你的伤口又该裂开了。
1: 你们这是要把我收拾利索了，把我拉出去毙了是吧？
2: 你想什么呢？要枪毙还把你带这儿来干嘛呀？
1: 我是国军，你们敌人也救我。
2: 在我这儿，只有病人，没有敌人，谁受伤了都要救。而且我们首长说了，只要你们迷途知返，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照样可以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亲人啊。
1: 同志，战友，亲人。
2: 对，来，搭把手，扶起来。
1: 来，
2: 慢点。对了，你右腿上有块弹片，医生已经帮你取出来了。慢点。
1: 真的，护士。
2: 对，
3: 真的。
2: 来来来，坐下坐下。你就安心在这儿好好休养吧，啊。
1: 嗯。战友，亲人。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6: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7: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8: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

0: 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类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

0: 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

0: 国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答得特别细。

0: 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
1: 王司令，我回去向杨军长复命了。
2: 这边的部署我应该再加强一下。这个地方是一片滩涂，共军有可能从这个地方攻击。
1: 我们做好部署。

0: 是非常赞许的，但是不支持。
1: 啊，这是两种信仰，两种命运的决战，某一个人的死并不能左右整个的战局。黄伟死了，还会有张伟、李维继续带领十二兵团跟我们打，而你们甚至整个潜伏在十二兵团的同志们都有可能暴露。很多同志已经潜伏了多年，并且已经站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有多大的损失你有想过吗？你考虑过后果吗？

0: 胜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能做出战局的，只有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最终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这才是我们的根基。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到国民党军中去发展我们的人，从内部瓦解敌人，这样比无谓的牺牲更重要。
1: 我明白了，我会遵循组织纪律，按照指示行事。

0: 我军在郭河以北发现了共军的大纵深阵地，怕是早有准备，要跟咱们打硬仗啊。
1: 要打，他们也得有这个实力才行。刘邓在大别山损失惨重，连重炮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打？
2: 报告长官，宿迁公路发现大量共军部队运动。
1: 我是黄维，说。
3: 报告司令，十一支先头部队在会合以北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
4: 会合公路。
5: 报告，收到第十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捣我军侧后，形成包围态势。
1: 不可能啊！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共军呢？
2: 八十五军报告，芒城已被共军占领，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前线……
6: 行了，行了。
1: 我们十二兵团被刘邓给包围了，不可能啊！
7: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可小看共军。他们从南平街开始，就给咱们设下了一个圈套。
0: 我建议，趁东南方向尚未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一线行动。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咱们抱团北上。
8: 不经过国防部批准，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是要承担重大责任的。
7: 我的黄司令，此地离固镇仅80里，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咱们一味的听从国防部的命令，很有可能就成为第二个黄百韬了。
1: 刘邓的家底我还是知道的，杨局长说这话未免耸人听闻了。
6: 闭嘴。
1: 梁代，有什么问题吗？
9: 王司令，听说黄百韬死相极惨，就是因为听了国防部的话。
6: 混账，拉出去。
9: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呀。
1: 住手，都是第一次打仗吗？每逢大战要有静气，慌什么？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回纥南岸，在双堆集集结，伺机再动。
10: 我们想跑，命令各部队给我扑下去，狠狠地咬住，把口袋扎死，扎紧。
11: 是。黄科长，
12: 小陆同志，
11: 这是地图，你们作战科召集用，刚绘制好就给你们送来了。
12: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辛苦你们军策的同志了。
11: 应该的。
10: 陆同志，我说什么来着，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吧，没骗你吧。

0: 陈司令，之前您说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大的胜利，我还心里犯嘀咕，原来您早就胸有成竹。
1: 我们来看看。
2: 回得好啊，回得既仔细又准确。
0: 司令，您照片掉了。
1: 得。这是黄埔一期的毕业合照。如果人生能像打仗一样，能事先把地图绘好了，就按着地图走，也许就不会走错了。
0: 司令，您是说，
1: 如今跟我们交手的黄维，黄埔一期；熊寿春，黄埔三期；杨伯涛，黄埔七期，可都是我的校友啊。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走差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如今只能是兵戎相见了。
0: 那司令，您还念着同学之谊吗？
1: 念，但也得打。
2: 人生的地图可以不一样，但中国地图只有一张，具体怎么会得老百姓说了算。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就打到底。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也是我们这帮打了多年同学之间的大决战。

0: 我们已经在十字军方向，快沿路修正追！
1: 呼叫十字军，司令！
0: 司令，共军对我突然发起攻击，现在已进入混战，我军部署已全部打乱，抓紧美洲阵脚，迅速向双队机靠拢。是。
2: 不必焦虑，就凭双堆集这三个字，我十二兵团定能逢凶化吉。
0: 怎么讲？我跟明家学过拆字，双堆集堆者十一加一，集者十八加一，而这双字更是加上又加，合起来就是十一十甲十八军甲。
3: 行了，
2: 嗯，
0: 司令，你信吗？
3: 姑且一听吧，我十二兵团一路北上。 实力并未受损，就是放在这儿，让他们终于打，他们刘邓都未必打得动。
4: 可是现在，
3: 好了，以双堆集为中心，抓紧休整，做好迎战准备。

0: 我是陈毅啊。
1: 报告董前委。
2: 我是王进山。六纵和陕南十二旅已经逼近双堆集东南方向，现在正构筑阵地，请指示。
0: 抓紧巩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扑啊。
2: 是。
0: 喂，
3: 报告董前委，我是陈新雷，三纵和一纵已经堵死双堆集西侧，请指示。
0: 一定不要麻痹大意啊，等这一仗打胜了，我们总前委亲自给你们庆贺呀。
3: 是。
0: 哎呀，这个王进山跟陈锡联双双报来喜讯啊，我看啊，这个黄维在双堆集是跑不掉喽。嗯，
4: 黄维这十二万的人马挤在小小的双堆集，现在是七拱八翘，他难受得很。
5: 黄维对他的校长可是忠诚得很哦，装备又精良，全没事的，要防止他孤注一掷来个鱼死网破。
0: 陈庚不是下了军令状吗？即使四纵打得只剩下一个班了，

0: 他就去当班长，也要把这个黄维啊吃下去。
1: 中野打光了，还有华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下这种决心。
0: 好啊，我呀就代表粟裕啊表个态，华野呢就这八个字，要人有人，要炮有炮。这个主席不是经常给我们指派任务吗？这次我呀要给主席指派一下任务嘞。
2: 啥子任务？
0: 主席，主席，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3: 天天坐在指挥部看地图、写文章、发电报，再不出来呼吸呼吸这田间地头的新鲜空气，换换脑子，怕是要跟黄维一样变成书呆子喽。来啊，总监委有什么消息啊？
4: 我就是怕你着急，第一时间向你报告，黄维已经被中野和华野合围在双堆居地区。
3: 好，好啊。老鼠终于进了缸，好进难出啊！快告诉朱老总他们，让大家悬着的心快放下来吧。
4: 不过总前委好像还给主席下了一道任务
3: 啊！给我下任务？
4: 要主席亲自操刀，写一篇对黄维的劝降广播稿。
3: 这肯定是陈毅的主意啊！你看这句。请军委令新华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这话没点我的名字，可是把意思讲得明明白白啊。
4: 是这样的，他们晓得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炮，只发电报和社论，现在又加了一个发劝降稿。
3: 其实他陈毅的笔头子也很好啊，当年那可是《新蜀报》大名鼎鼎的主笔呀。好吧，既然作业已经下了，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4: 主席全局在胸，气势更大，自然比例更大嘛。不过黄维虽然被合围，他手里却有四个军，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坦克、飞机、大炮、冲锋枪，全美式装备啊。这可比黄百韬难啃多了。
3: 既然来了，我们就照单全收，嚼烂了把它给吞下去。告诉总前委，一定要坚决把黄维兵团歼灭在双堆矶。
5: 黄维的兵团竟然被共军给围住了，刘邓的实力远远弱于少儿兵团啊，怎么可以以弱的为强了呢？
6: 现在共军只是形成了一个合围的态势，想要吃掉十二兵团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5: 不敢讲这样的话了。万三，年庄的教训还在啊，电告黄维坚守，告诉他死都必生，通知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沿津浦线北上支援徐州。
6: 是，
5: 联勤总部告诉他们克服所有的困难，空投补给支援徐州。
6: 是。
5: 接作战指挥部，要快。
7: 校长让我们固守，那就做好准备。固守。
8: 是。
9: 等等，
10: 司令，现在双堆矶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不光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生活用的柴火和马匹的饲料都极为紧缺。我建议他们最好马上突围。
7: 杨军长，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0: 这是在打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要对十二兵团的十几万将士负责，
7: 将士更要对校长尽忠。熊军长，你的意见呢？
11: 敌情不明，贸然突围风险太大，以我之见，固守待援更稳妥些。
2: 固守待援？带谁来援？啊？咱们原来就是打算救黄百韬的，现在救援的变成了待援的，还会有谁来援？
7: 杨局长，这种动摇军心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俺校长说他们固守双飞机，死斗必胜，都去准备。
8: 是。
7: 杨局长，
9: 留一下。

0: 博涛，坐。我知道你心里对我皇位不服，但是如今大敌当前，你我应该放下成见，一心对敌才是。
1: 黄司令，宽大一级压死人，我杨伯涛就是再有意见，那也只能是意见罢了。
0: 你有孩子吗？今年夏天，我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一纸电令把我调到这里。别人都说我是平步青云的幸运儿，鸠占鹊巢，抢了胡司令的位置。还有人说我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都随他们去吧，我黄维不是追名逐利之徒，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现在就想着赶紧结束这场战争，回家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一个让人骄傲的名字。
2: 银桥，肚子打鼓了，你想想办法，帮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吃，怎么样？哎，肚子里没油水，有点馋了。
3: 我马上跟伙房说，主席也该吃点好的补补了。
2: 啊，
3: 周副主席，
4: 主席，哎，怎么要弄好吃的了？啊，
2: 嗯，你来的正好，一会儿请你吃红烧肉，
4: 还是主席留着自己吃吧。
2: 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总前委怎么说呀？
4: 哦，主席你看，这黄百韬兵团已被全部歼灭，刘成邓来电建议下一步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集中力量消灭黄维兵团，华野一方面严密阻击南下的杜聿明兵团，同时监视和阻击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刘伯承说啊，这就像好菜上桌，加一个，看一个，再吃一个。
2: 概括得很形象。依我看，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略方针呢。
4: 嗯，
2: 同意他们的部署。
4: 好，
2: 情况紧急时，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4: 好啊，
2: 这个粟裕啊，数学算得好啊，有一个士兵受伤，就要有一副担架，有一副担架，就要有两个士兵抬啊。如果没有群众支持，士兵就要自己来抬担架，那实际兵力就要大打折扣了。粟裕算战场的人工账，我们要算民心账。徐州方面还有5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大决战就是要把他们全部吃掉。
4: 嗯，我初步估计了一下，整个战役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嗯，我们的后勤补给能不能跟得上？另外还要解决10到20万伤员医治的问题啊。
2: 这对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打到哪里之前就知道哪里。
4: 嗯，

0: 我们除了数十万的解放军，还有数百万的之前大军嘛。所以说，战争的伟力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我们打的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
1: 站哪去啊？站哪去啊？
2: 兄弟们，
1: 好啊！
2: 我们跟上
1: 啊！带队往前走。哎，
2: 好了，陆哥。
3: 来了。
1: 哎，同志。啊，遇到什么麻烦了？
2: 我们都跟上。
4: 我这高压线圈坏了，打不着火了。我是给解放军送军需的。你说这车它早不坏晚不坏，专门在我这手坏的时候它坏，你说这耽误时间，这什么时候能走啊？我这下一批军需任务还等着我呢，急死人了。这
2: 咱们跟上啊，
1: 我来试试。哦，你告诉我怎么弄。
4: 好，嗯，你先把这个扣上。
1: 好，
4: 扣上。我给你拽着点，
2: 大家都慢一点，
1: 我给他缠一下。
2: 乡亲们，咱们跟上啊！
4: 哎，这样可以。
2: 我走吗？
5: 来了。
4: 往下点。
5: 走走走。
4: 行。
1: 行啊。
4: 行行行，哎，你帮我摇摇试试。
5: 快点，快
4: 点啊！哎，好，好，好！哎，太感谢了啊！
1: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赶紧出发吧！哎，前线还等着你送子弹呢啊！
4: 好，哎，太感谢了，
1: 别客气。哎，
4: 好，哎哎，同志，嗯，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焦玉露。
4: 焦同志，再见啊！
1: 再见。

0: 行。
1: 看啊，推车不能靠蛮力，练点学问。
0: 不就推个车吗？能有啥学问？
1: 你看人家山东的队伍，就比咱们推的好啊。这几天通行都比咱们推得快，这得跟人家好好学去。
0: 走，进去。
1: 老八说：“哎，给咱们唱唱推车的学问呢。”
2: 走，打那个打那个打那个打，闲言碎语咱莫讲，他的小车咱内行。打那个打那个打啊，先说车啊，无论东西有多少，不偏不斜，蛮妥的。打那个打，打那个打，咱再说人啊。两手紧把车把子握，两腿岔开，马不疼，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
3: 步子不大也不小，扭起屁股两边逛，打这个打，
2: 轱辘吱溜吱溜转，滋溜滋溜响，披星戴月，咱向前方支援前线打胜仗，咱们打胜仗。有人问我为啥呀？为啥？为了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都解放这个党，这个党。
1: 好，
2: 好，
1: 好，好。干嘛？啊，叫着老发出唱的，再试试。
0: 好。
1: 哎，
0: 这别说，轻快多了。这应该一点嘛，成老把式了。
2: 老把式。哎，我告诉你说，就按你这么吹啊，大姑娘坐在你的车上啊。这跟新娘子一样，跟你入洞房啊！
0: 新娘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 这我可帮不了你，这得看你自己的本事。
4: 飞机来了，快散开！
5: 老八叔，
2: 不行，我的粮食真饿着呢。
5: 老八叔，

0: 早知道就不白天运粮了，晚上没有飞机，就算是摸黑走也比粮食没了强。
1: 乡亲们，咱们绝不能空着手去前线，走了一路了，丢不起这个人。
2: 俺本来打算把粮送过去，就报名参军，可现在粮没了，肯定也当不成解放军。
3: 说啥呢，哈娃？乡亲们，咱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前线的战士们没粮食，对不对？
4: 对。
3: 咱们回老家筹集粮食，重新再来。
5: 走，
6: 走，走！
1: 等一下，我等一下。老发说，来不及了，徐州附近的战士都饿着肚子呢，这一来一回又得多少日子？
3: 那你说咋办？不能干等着吧，对不对？
7: 路子，咱这里就你是党员，你说了算啊！你说怎么弄，咱们就怎么弄。
0: 只能跟附近的老百姓借粮了。
7: 借粮？
0: 对，借粮。
8: 借粮？
7: 你还别说，这倒是个主意。不过，这是刚解放的新区，老百姓对解放军不一定了解，恐怕人家不借呀。
0: 犁不到头不卸牛，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新解放区的百姓，也是咱共产党的百姓。咱们上千里地都走过来了，我就不信沾不着粮。
9: 乡亲们！
10: 乡亲们！
11: 乡亲们！
12: 乡亲们！
11: 过来了！
12: 乡亲们！
11: 乡亲们！
12: 乡亲们！乡亲们好，我们是给解放军送粮的。但是半路遇见了蒋匪军的轰炸，米没了，面没了，小推车也没了，解放军还在前线等着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跟乡亲们借粮来了，等我们之前回来就把粮食还给大家。
13: 我可听说呀，这解放军就是些蝗虫，到哪儿都得把哪儿吃光了，抢光了。
14: 解放军也是军队，只要是军队就没一个好东西，你们说是不是？
11: 是。
1: 乡亲们，乡亲们，
7: 你们胡说！
1: 乡亲们，
7: 你们胡说！不是，解放军
1: 说。
12: 乡亲们，听我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支钱吗？是不是？
13: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别等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走！
3: 哎哎哎哎，乡亲们！嗨，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吧？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

0: 鹿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
2: 我们分到什么了？啊？
0: 哎呀，会
2: 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我实话跟你们说啊，这儿今年可是灾年，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散了吧，散了，散了，别走啊，别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
3: 别走，
4: 村长，村长，
3: 别走，
4: 别走，
3: 回来，
4: 回来，
5: 乡亲们，乡亲们，
0: 咋整？
6: 将心比心。这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
7: 老发叔，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0: 那玩意儿有不少呢，都在车里挂着呢。
6: 秋失金，冬失银，现在正是施肥保商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
0: 啊？为啥呀？
8: 就是为啥
0: 呀？凭啥呀？
6: 老发叔，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
7: 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嗯，
0: 对，
9: 对，
10: 对，
9: 有道理，
11: 说的对，有道理，
0: 是这么理儿啊。
11: 没错。嗯，
7: 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0: 走，施肥去。
1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8: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

0: 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 关键是不吼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 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

0: 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

0: 不吼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啊，机票买了没啊？
6: 买了。
5: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6: 有人安排。
5: 有人接你吗？
6: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5: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6: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7: 妈妈要上班了。
8: 妈妈，你要去哪儿？
7: 妈妈要去工作呢。
8: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7: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8: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7: 嗯，
8: 妈妈拜拜。
7: 拜拜。
6: 妈，你又偷吃了？
5: 就一小口。
6: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5: 胃有火，就一点点。
6: 一点点也不行啊。
7: 不行哦，
8: 就要吃。
7: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8: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7: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8: 我就要吃。
7: 来，真乖。我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5: 儿子，这怎么转啊？
6: 点这儿转吧。
5: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6: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9: 不是，
6: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5: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
7: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8: 耳朵，
7: 哎，
8: 啊，又也错了。
7: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8: 我不想写了。
7: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10: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1952年，
1: 喂，
0: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
2: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叶奇，
4: 我会弥补你。
5: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0: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夏至是一年之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夏至阳气鼎盛，世间万物告别春日萌芽，进入全年最蓬勃的生长周期。当长风掠过大地，辽阔新疆迎来了独属于它的盛夏盛景。充足的日照，纯净的雪水，巨大的昼夜温差，让夏至的新疆果香先行，盛夏而至。每一份清甜都是长日照与雪域水土孕育的盛夏味道。良田勃发，风物如约，岁岁滋养这片沃土。夏至润疆，万物丰盈。

0: 带上，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就给你蒸啊。
1: 村长，
2: 来，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
3: 吃点，
2: 吃点，吃点，暖暖身子。
1: 谢谢村长。
4: 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来，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
1: 谢谢，
4: 来来来，
3: 谢谢啊。
4: 哎呀，坐着坐着坐着坐。哎，
1: 拿着吃。
2: 谢谢啊。
4: 我们都看到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啊，也都备了草料。
5: 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
1: 应该的、哎。
4: 一会儿你也吃点啊，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1: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哎，这。
6: 刚才这老哥呀、啊，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吧，啊？
4: 我是不是说说错什么话了？
7: 老发出分田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哦。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老二牺牲在郑州，

盛局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伤没伤着，是不是好好的？老发叔这把年纪啊，

0: 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1: 嗯，
0: 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1: 村长，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农活撂下，上千里地跑来之前？你说是不是？
0: 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1: 是是，
0: 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呢，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
2: 村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你看，这是我的土驴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
3: 这，村长，村长，这是俺的政府给俺的土驴证，俺呐始终把它放在心口窝里，俺都舍不得拿出来。
4: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2: 村长，如果您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了粮食我们一定会还。
3: 啥？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都押。
2: 老八说，
3: 那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我豁出去。
2: 别别别别，
3: 这是俺的。
5: 村长的
3: 我也押，
5: 我也押，
6: 俺也押，
5: 俺也押，
6: 我也押，俺也押。
7: 行了
8: 行了
7: 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啊，是吧？
9: 是是，
7: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了啊，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啊，这粮啊我们借啊。
2: 谢谢。
7: 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
2: 行，太行了。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尉氏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侦察大队长。您放心，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谢谢村长。
7: 好，
10: 谢谢村长。谢谢，谢谢，
2: 谢谢。
7: 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的土地啊。
10: 是的，是的，
7: 一定会的，
2: 一定会的。
11: 村长，你可帮我们大忙了。
12: 哎，小心啊，注意安全。
11: 好好
12: 好
11: 好，
12: 走吧。
11: 好，
12: 村长。
11: 好，
12: 村长。
11: 哎，
12: 感谢啊。
11: 好，一定回来啊。
12: 谢谢，谢谢。再见。
11: 村长，
12: 再见了，乡亲。
11: 留路，留路，
12: 再见。
13: 1948年冬，几十万民工走不通。军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征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

0: 吉普车，没讲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躺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啊。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冒着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啥叫军民鱼水情啊？这就死啊！
2: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
0: 答案呢，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打蒋独裁，解放，哎，最开怀。”
3: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4: 校长，年完了。
5: 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我是晓得的。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摩三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一千篇一万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
4: 校长，莫三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5: 讲吧。
4: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地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支钱支到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5: 莫三，
4: 校长，今天你就是骂莫三，莫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建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啊。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5: 好了，莫三，
4: 校长
5: 讲的都对啊，忠言是逆耳的，忠言也伤人啊。莫三，你讲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里，若想到这个党这个国已经是伤痕累累了， 我只是不敢面对。
6: 报告，总统，把大伟在外面。
7: 我见。
6: 是。八大伟将军，
5: 你怎么进来了
8: ？Mr. President, avoidance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According to our information, the Huangwei Corps was once again surrounded by the Communist Army in the Shuangdui-ji area.
9: 八大伟将军，你理解错了。黄维兵团是在执行我们中央的命令，占领双对局，不是被包围。
8: Mr. President, I'm sorry. I've seen too many of your lies. You've spent a lot of energy weaving a li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cus on victory and increasing combat effectiveness again and again. This situation is truly terrible. I'm sure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you lose your job. I will report to President Truman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o China.
10: 上报给杜鲁门总统。
8: Here is my official notice.
10: 这就是我的正式告知。
8: Goodbye.
10: 再见。

0: 们再扛一下啊！
1: 马上就要到了，
2: 下马去啊！
0: 能不能打跑了？咱们跟着往前走，兄弟们，站快！
2: 站快！哎，
3: 杨哥，啊，杨哥，你看，是几万米的标？哎，你看。
4: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蒂威一样，尽快的滚回美国去。
5: 达林，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的争取他最大的支持。
4: 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只是现在事易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5: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4: 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等你回来，等你。
0: 你先去给你们守着。
6: 哎，大家不要急。
7: 你叫什么？
8: 哎，我叫栓子。
7: 哪个村的？
8: 隔壁村的。
7: 叫老乡，你叫什么？
8: 叫刘大壮。
7: 哪个村的？
9: 隔壁村。
10: 哎，老乡，这边您的。
11: 小叔子，
7: 好。哪个村的？
0: 好了吗？快点啊！
7: 下一位。
0: 等一下，别着急。别着急。
12: 乡亲们都慢一点，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8: 张永兵，后边这车都是。
0: 咱们这边排一下啊。
7: 好，谢谢老乡。
11: 张大雷。
13: 同志啊，
11: 快点啊！
0: 都说
11: 这边，这边，
12: 咱们慢点。
13: 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12: 当然算。

0: 你看你们解放军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进这点地那算个啥呀，是吧？同志，我呢有个请求。
1: 您说。哎，
0: 我想留到部队呀，留下来给咱部队呀，哎，做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啊，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而且俺还要做着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到嘴里头，哎，暖在心里。
2: 您多大年纪了？
0: 60。
2: 60呀？
0: 咋了，同志啊？哦，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结实的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啊，根本不在乎的，这收下啊！哎，你看，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你说是不是？
2: 那成，你一会儿跟我做个登记去。
0: 好，
2: 行。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
2: 辛苦了。
0: 好，谢谢。哎呀，
3: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我在后方学过急救，上手很快的。
2: 啊，成，那一会儿你也跟我做个登记。
0: 同志，我也要参军。
2: 行，
4: 下去了。
5: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走小步，慢踏步，千万不能让担架颤起来。走在前面的同志，拐弯过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我们手里面抬的是战士们的生命，听到了吗？
6: 听到了。
3: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7: 对，让我也去，
8: 我们也上，
7: 让我们也去。
5: 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6: 好。
9: 好。
5: 你，
10: 还有我，
11: 小王爷，
12: 还有我，
13: 哎，我也来。
14: 刚刚你听懂了吗？差不多吧。
13: 好嘞，
14: 那你再这样说，
15: 站那边，前面一个，
14: 脑子笨，你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16: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
15: 上啊，两边
16: 走小步，慢踏步，别让担架颤了。

0: 校长有令，抓紧突围。我计划从四个军各挑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迅速向东南突围。
1: 早就该有了。
0: 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十一师参加行动。
2: 医生，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
0: 好，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4: 是。
0: 方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
2: 云中，你也是老黄埔了，有什么想法？
4: 诸位请看。 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这话是有道理。
2: 像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
4: 黄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舟，我愿率110师打头阵。
0: 云舟，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4: 我知道，黄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
0: 借给我8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
4: 王司令，我愿意率110师打这个头阵，我相信12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0: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
5: 是。王金山说，廖运周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四个师进行突围，廖运周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率部起义。嗯，廖运周同志潜伏的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啊，让他不要急。嗯，起义。
0: 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哎呦，这就好比十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5: 嗯，
0: 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黄卫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而我们呢，为了迎接廖运周。 率部起义，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
5: 嗯，让王建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周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0: 师长，都准备好了。
1: 天公作美，这么大的雾，刚好脱身。行动。

0: 接廖云中，
1: 是。接廖师长，
2: 司令部电话。
1: 司令，报告你的位置。我实力竭成闸，
3: 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好，抓紧突围。
2: 是。
1: 速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4: 是。
2: 师长，
1: 怎么办？
2: 开工没有回头箭。 把所有电台、播放器全部关掉，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七师班，准备战斗！
0: 全体战友，准备战斗！

0: 报告，司令员，
1: 齐大人来了。
2: 哎呀，欢迎啊！你好，廖师长。哦，不对，廖云洲同志，欢迎回家。
3: 终于见到亲人了。
4: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2: 哦，邓政委，好，云洲同志，邓政委电话。邓政委，
5: 云洲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3: 邓政委，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5: 现在终于回来了。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
3: 是。
2: 邓政委，
5: 王锦山，你们六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退敌人，不干毛头。
2: 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在。
3: 哎呦，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2: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3: 第18军的11师，杨伯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2: 是吗？这样，你先领着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杨伯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避风港。
6: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8: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

0: 到家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 省时又

0: 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

0: 到家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 省时又

0: 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快。
1: 来，开
2: 始。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师哥。
0: 老杨队，
4: 咱们大家干用这碗牛肉就趴点，多椰菜少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人阵。
6: 你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3: 因为变得年轻了，哈哈。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

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杭州，南宋时称临安。西湖，又名钱塘湖。一山之隔的钱塘江，是京杭水运的重要流域。运河翻影，摇曳了2000年。1909年的一天，一个9岁的男孩跟着母亲跑到村外，在烈日下等了2个多钟头，终于看到了迎面而来的怪物。火车来了，这是杭州到嘉兴铁路开通的第一天。此刻不知蒸汽机车的轰鸣给这个男孩带来了多大的震撼。这个2年级的学生在国文上对课时，老师出题扶橘，他张口便答寿桃。中学时参加婚宴，知新郎姓徐，新娘姓柳，他以西传城北徐公美，今说河东柳是贤的对子让众人赞不绝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咔嚓一声，11岁的他成为了严家怒剪辫断发第一人。这个少年名叫夏衍，原名沈乃熙。今天

0: 当我们真的面对他时，有些不知该如何下笔，因为这个人物的一生远比这幅版画的线条要繁复不已。
1: 即便是你的爷爷，他的很多事情也不见得你能读不懂，所以你说我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性格。再想起他跟我讲的那些话，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我还有读的

0: 体的回忆录。在主人公亲笔的手稿中，那些被称为旧梦的文字仿佛重现着他清晰的过往。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1914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而我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晚上我坐在床前，凭着豆油灯的微光看那本《鲁滨寻漂流记》，忘了时间。忽然听到母亲在被窝里隐气的声音。回忆录里的少年望着窗外的长夜，终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天亮就走。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是杭州的一座染坊。夏衍在染坊里学徒，只管饭没工钱。15岁的他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老板、铁锅、生砂，以及腐蚀染工手掌的强茧。后来，夏衍20岁时写下泰兴染坊的调查。如果说他儿时的性质是革律对仗，而此时的文字已饱含社会底层的酸楚。一年后，夏衍离开染坊，进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这是纺织专业工厂的一个场景，想必当年一定有夏衍的身影。但学工科专业的他，每每受到老师青睐的却是他的作文。1916年冬，黄兴蔡锷去世，16岁的夏衍写了一篇悼文，老师虽双圈称道，也留下冰雪聪明，西风莽太陆的批语。1919年5·4运动，19岁的夏衍更是锋芒太露。他在《双十》刊物上发文，批评杭州4家报纸。陈独秀看后十分欣赏，说这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湘苑派的绅士说得出的。1919年，夏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染色专业的学术论文。尽管如此，在第二年的毕业季，校方还是因为他锋芒太露、品行，评定为丁，不能毕业。可是赏识他的校长不仅给夏衍发了毕业证书，还决定官费送他出国。后来夏衍在自传体《懒寻旧梦录》里说，在日本求学的6年是我人生道路上继5·4运动之后又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在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学电机专业的夏衍，却偏偏迷上了西方文学。除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屠格涅夫、契诃夫等，高尔基、托尔斯泰的作品夏衍也十分喜欢。他对知识的涉猎不仅研究昆虫、植物，为此还读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 这部影片的材料虽然不能算怎样的丰富，
0: 这是1924年11月孙中山乘船北上途经日本的场景。在九州门司港码头，24岁的夏衍作为留学生代表，戴着这顶帽子见到了孙中山。中山先生看到我们帽徽上有明专两个字，问这是哪种性质的学校。我们回答说是工业专门学校。

0: 校，他就勉励我们好好读书，回去振兴实业。1926年3月，以英文变压器用绝缘油的论文，夏衍取得了学士学位。自名专毕业，他的总平均分是73，属中等水平。我毫不觉得反悔，因为我还是利用了这个时期，读了一些作为一个求进步的中国人应该读的书。尽管不完全读懂，更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但我总算是认识了一个方向，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大方向。这是1926年10月的夏衍，在他一生的旧照中，双手叉腰并不多见。此刻，主人公刚满26岁，对未来的憧憬仿佛就在眼前。1927年，在上海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使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几乎与此同时，夏衍也被迫从日本返回上海。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笼罩着整个中国。此刻，在上海弄堂里的一个阁楼上，27岁的夏衍做出了重要的决策。这样，我当天晚上就写了申请书，介绍人是郑汉先和庞大恩，陪我到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胭脂店楼上举行了入党式。已是中共党员的夏衍脱下西装，换上粗布短衫，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上海杨树浦路一带曾是东洋纱厂的工坊，有2000多个乡下人在此居住，被称为包身工。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包身工一文以万余字的篇幅披露了作者在日本纱厂的所见所闻。这是夏衍几年来在现场的暗访。日本纱厂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7尺阔、12尺深的空间，闻到鸽笼一般的工房里面充满着汗臭、粪臭和湿气，看见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花絮寄托的场所。
1: 像包身工这样一些，我看到、我听到、我感到，他是从我出发，我的亲身体验出发，那就让容易让人信服，多是我亲身经历的，这就让读者感到可信。
2: 夏公曾经赠送了那个包身工那个小薄本给我，他里边的人物卢柴棒代表人物，一个小童工、小包身工瘦成了一个卢柴棒式的形象。
0: 15、16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做了他的名字。他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超身婆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他的身体。包身工一文用白描手法铺陈，文字撼心，震慑灵魂。曹禺曾赞美夏衍的包身工，每一个字都是不能动的。1936年，著名作家周立波指出，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真情致意的报告文学。后来，夏衍自己也认为，包身工是自己一生最值得重视，且或许能够传得下去的作品。

0: 当年夏衍比例甚健，效率惊人。从1928年到1934年，除了写作，他有每天翻译2000字的习惯，其中有《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贝贝尔的《富人与社会主义》和一些日本短篇小说。许多译作，夏衍以沈端先署名。
1: 那时候他27岁，他翻译的里边最成功的一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俄罗斯文学之父啊，这个高尔基的母亲，我们那年轻时候也是看的母亲夏宫翻译的。
0: 这是大江书铺1929年的版本，已无法得知近百年来这部译作有多少人阅读，它曾带给中国读者多少影响和感动。现代文学研究家唐涛曾回忆道，我们5、6个不满20岁的青年，有工人，有店员，有学徒，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人朗读，其余屏息静听着。这说得多好，多坚定，多勇敢，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心又是多么有力的鼓舞呀。鲁迅说，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1928年初，一个严寒的日子，在上海内山书店，夏衍遇见了鲁迅。我用绍兴话向先生做了自我介绍，还说了曾用沈载白的笔名在语丝投过几次稿的事。当下一个冬天来临时，在这幢小楼上，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沈端先、钱幸村三人为主席团成员。下午2点召开的大会上，鲁迅即席发了言。对左翼作家联盟，毛泽东曾经说过，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继9·18事变，抗战爆发。1932年，1·28淞沪抗战之后，国难当头，人心思危。上海影院萧条，各家电影公司急于转机。电影最富大众性，是个重要的艺术舞台。这张旧照拍摄于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不久，此刻的夏衍已经进入电影界。正式加盟上海明星公司，半路出家的夏衍，不仅研究电影剧本，他甚至还学过电影剪辑。同是左联电影小组成员的司徒慧敏回忆说，当年苏联影片在上海大戏院上映的时候，我和夏衍同志去看电影，等到散场以后，又到放映间去，用倒片机一个个镜头，一段段把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记录下来。
2: 夏衍呢，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人家那个电影，他那个蒙太奇，就画面一个一个是怎么剪接下来的。那么看到影片的开头，他就想，哎呀，这个人物的命运他会怎么发展，他的结局应该是怎么样的。
0: 后来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他当年专门就剧本中的场景如何表现，结合影片反复观看，从而得出电影蒙太奇手法应用的感受。

0: 黄流是夏衍在明星公司的首部作品，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分镜头剧本。黄流影片中有爱情，有罪恶，有抗争，灾难中的人性触目惊心。作者用重复场景对比并列来达到画面表意，蒙太奇思维极大地丰富了视觉语言，细化了故事结构。
1: 那个片子1933年放映的，非常轰动，大家第一次知道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啊这么水深火热，所以影片巨大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这个夏衍他的一种自信。
0: 自信的夏衍，他笔下的春蚕、上海24小时、脂粉市场等进步电影也都赢得了高票房成绩。眼前的这组雕塑再现了1934年电通公司拍摄《风云儿女》的场景。这部影片编剧署名为田汉，而田汉在续《筹城记》中写道，电通公司设置我的《风云儿女》的时候，我已经入狱，台本待全出夏衍兄之手。这部电影主题曲是《义勇军进行曲》。
2: 电影播出之后，这首歌迅速传唱，在上海所有的学生是吧，这个市民、军人，几千人的这种合唱，所以说《义勇军军曲》成了一个全国抗战的战歌，不仅传到了国内，还传到了国外。

0: 早年的左翼电影作品不仅风清气正，佳作迭出，电影界拥入明星公司的新生力量相当可观，如郑君里、金燕、王仁美、蝴蝶、金山等，许多知名导演也都与进步电影为伍。投身影业，夏衍被后人称为新电影披山开路的人。
1: 对，我觉得三十年代的那个左翼电影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还有它的价值，特别是它在美学上所达到的那种高度，我觉得跟夏衍那一代人他们的那种艺术追求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栋石库门里住了几户人家，故事就在这个空间展开。
2: 就通过这五家呢，他就把这个上海的风情整个的给描绘出来了。他写这么一些普通人物，但是他的背景是什么呢？是黄梅天。
0: 上海屋檐下剧本中有清晰的背景意识，夏衍以黄梅天气影射当时的战争气氛，台词则是小人物面对时局各自的苦闷、悲伤和希望。
3: 好好好，做黄梅，做黄梅，一年到头都做黄梅。
4: 干嘛呢？叫什么叫？叫叫叫，叫死人啊叫！
5: 下了半个月的雨了，低处的几亩地呀，
6: 所以夏衍的作品当中的很多人物的对话都是很生活化的，他平常接触的就是这。

0: 些人啊。
1: 我不怕，钉子越碰胆越大，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
2: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代表作，在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上享有北有茶馆南有屋檐的美誉。
3: 夏衍先生的剧作目前在学院里作为教材使用的是上海屋檐下，这是每一个戏剧文学乃至于每一个专业作为他们的一个必读的一个剧目。
2: 芳草天涯、法西斯细菌两部话剧也是夏衍的力作，他的许多经典话剧剧本对抗战期间的文艺运动和话剧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24年中央戏剧学院2020级导演系又将80年前夏衍参与创作的戏剧春秋作为实习剧目，该剧展现了早期戏剧工作者们的创作及生存状态。
4: 夏衍先生写的这个剧是中国第一个写话剧运动，就是写戏剧人创作和生活的戏，特别有纪念意义。因为这个戏当年在1944年的时候是西南剧展的闭幕大戏。
2: 1944年5月，戏剧春秋曾在桂林演出，在西南戏剧展上被称颂为一出富有时代意义的史剧。2024年10月，此剧在当年原址上再度演出，中央戏剧学院年轻的演员们重排多幕话剧《戏剧春秋》，致敬中国戏剧历史，致敬中国历史话剧人。

0: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夏至是一年之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夏至阳气鼎盛，世间万物告别春日萌芽，进入全年最蓬勃的生长周期。当长风掠过大地，辽阔新疆迎来了独属于它的盛夏盛景。充足的日照，纯净的雪水，巨大的昼夜温差，让夏至的新疆果香先行，盛夏而至。每一份清甜都是长日照与雪域水土孕育的盛夏味道。良田勃发，风物如约，岁岁滋养这片沃土。夏至润江，万物丰盈。
1: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我行。
2: 再开枪，抓活的！
1: 要确保万无一失。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3: 别动！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0: 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2: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那些福建帮扶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3: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

0: 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1: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部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3: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

0: 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1: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2: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3: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4: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5: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3: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5: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

0: 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1: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两个多月后，一个有着三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0: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1: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四十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0: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1: 40年来，农家

0: 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1: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留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0: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2: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教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1: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五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五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5: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4: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6: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4: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7: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被到手的东西了，搬了你，那都管了吗？
4: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 原本绿灯前行的他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8: 问他要不要过马路，他说要，然后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过去呢，他说他害怕，然后我就把他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4: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8: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4: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浩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3: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4: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陈小江主持会议。
1: 新疆电网首个千万千瓦级断面输送大通道投运。
0: 丝路水实验室集中启动三项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
1: 夏至到麦收忙，新疆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收割。
0: 端午假期，人们沉浸式感受多样文旅项目，尽享美好假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21号召开会议，通报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强意志，对腐败问题零容忍，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政治定力和坚定决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教训，持续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

0: 铸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从实纠治四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的穿透力、震慑力，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一岗双责，着力构建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推动新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6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近日，昌吉市丽景上城小区不少居民反映，小区内有人在楼顶私自养鸽子，粪便异味影响周边住户日常生活。当地街道、城管、社区物业等多家单位联合上门开展专项整治，困扰群众的环境问题已全面化解。
0: 据了解，丽景上城小区六号楼两户居民此前在楼顶搭建了鸽笼，前后一共饲养了130只鸽子，造成的环境污染、排水堵塞、噪音扰民等问题一直困扰小区居民。
2: 不光是鸽子粪的臭味，还有鸽子毛四处乱飞，经常堵塞楼顶的排水口，楼下的停车场也到处是鸽子粪，鸽子成天叫，也很吵。现在好了，工作人员处理得很快，我们很满意。
3: 我们多次上门和该业主沟通，宣讲市容管理、消防安全相关规定，劝导养殖户自行清理，现在环境干净整洁了。
0: 目前这两户居民已在限期内拆除鸽笼、转移鸽子，楼顶杂物、鸽粪也清运完毕，并进行了全面消杀。昌吉市将落实常态化网格巡查，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排查，严防违规养鸽、私搭乱建等问题反弹，全力守护居民宜居环境。
4: 自治区重点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将军庙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日前正式并网投运，标志着新疆天山东环网实现从口字形到日字形双环网的迭代升级，成为新疆首个千万千瓦级断面输送大通道。
5: 将军庙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天山东部电网优化升级的核心中线工程，新建750千伏变电站一座，配套新建 374.4 千米的双回750千伏输电线路，通过木垒、将军庙、五彩湾北、乌北电力枢纽互联互通，将原有天山东环网科学划分为南北双环网架结构。
6: 工程投运后，东西部电力交换能力提升至1200万千瓦，为集权直流外送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5: 当前新疆电网已建成内供七环网、外送五通道的主网架格局，电网东西横跨2200公里，南北绵延3300公里，建有39座750千伏变电站、1.48 万公里750千伏输电线路。
7: 新疆油田公司石溪油田作业区全面推进增储上产、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智赋能、管理提质五大工程，全力打造智慧型沙漠能源示范区。石溪油田作业区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今年以来，石溪104区块的三口平价井先后获得高产工业油流，目前已全部转入试采阶段，累计产油超过5000吨。产量稳步攀升的同时，作业区在18口分布式光伏井及4座零碳井场建成光伏加储能绿色功能模式，还落地无人机智能巡飞系统，部署了19座无人机巢，成为新疆油田。

0: 公司首家全面推行无人机巡检、覆盖范围最大的沙漠油田。
1: 现在，石溪油田作业区已实现无人机自主起飞、自动巡航、智能分析、数据回传、自动充电，全流程自动化，巡检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了8倍以上。
0: 目前，石溪油田作业区日产油水平稳定在1200吨以上，日产天然气近90万立方米，油气生产均超计划运行。
2: 日前，丝路水实验室集中启动3项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聚焦新疆水网建设与水利工程核心技术攻关，着力破解水资源调配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现实难题。
3: 其中，国家水网架构下新疆健康水平衡与生态经济场域建构项目，计划用4年时间进一步摸清新疆水资源量，优化现有水网架构与用水结构，通过科学调配水资源，实现新疆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
4: 提出这个生态经济场域理论，从小到村庄，大到一个地级市，再到我们一个城市群，有效的协同起来，为我们新疆的整体发展提供水资源安全保障。
3: 丝路水实验室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邓明江团队牵头组建，专门针对我国西北内陆旱区特点，围绕水循环、水资源配置、复杂环境水利工程建设等领域开展研究。目前，实验室一批干旱、绿洲、高效用水、盐碱地治理等领域的国家及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正在有序推进。
5: 策划设计了这个2个重大专项项目啊，水土草畜啊，这个健康平衡的发展，新疆的3大流域水资源的调度和生态恢复，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呢，为这些方面的一些决策呀，提供一个支撑。
6: 作为新疆本土建成投产的智能化净水药剂生产基地，新疆宁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全自动化数控生产线，成功实现聚合氯化铝规模化量产，彻底改变我区净水药剂长期依赖外地调运的局面。
7: 这里是新疆宁源科技智能化净水药剂生产车间，整条生产线实现全流程数控自动化运行，仅投料包装环节需要少量人工辅助。这套智慧化生产模式让产品工艺更稳定，品质更可控。
8: 聚合氯化铝是目前水处理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混凝剂，也是自来水厂净水的关键药剂，能够快速蓄凝水中杂质。过去新疆使用的聚合氯化铝主要依靠外地调运，不仅运输仓储成本偏高，供货效率也难以保障。
9: 前后优化了40多次工艺参数，最后顺利实现了固体和液体2种剂型的稳定量产。到现在试运行下来，已经生产出合格的聚合氯化铝600多吨，而且产品的合格率一直是100%。
7: 大家可以看我手上这2瓶水，左边是未经过净化的原水，右边是投加了咱们本地自产 PAC 药剂的处理后的样水，后续再经过深度过滤、消毒等工序，出水就能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
9: 能为全疆水务企业降低10%到25%的药剂综合运营成本，单吨节省120元至150元。
8: 依托现有产能与技术优势，企业正加大研发力度，丰富产品线，深耕本地，拓展全疆市场，助力区域绿色发展与水环境治理。
10: 日前，一架来自格鲁吉亚卡麦科斯航空公司的波音737货机在南航工程技术分公司新疆基地完成保税维修。这是2025年1月首单保税维修落地后，南航在新疆落地的第6单境外飞机保税维修业务。本次开展高标准 C 检深度检修，属于飞机定期大型维保项目。
11: 飞机的机龄大概有24年，整体的工作时长是12天，包括油箱工作、航电系统啊、起落架系统啊、飞控系统啊等等一些检查。
10: 近年来，南航工程技术新疆基地取得多项行业突破，先后为索盟航空、格鲁吉亚航空、卡麦科斯航空等多家境外航司提供保税维修业务，专业维修品质收获海内外航司一致认可。
12: 参观了机库，感觉乌鲁木齐的南航机库可以做的业务种类非常多，比如飞机的检修拆解，还有保税维修的优势，我非常看好未来双方合作前景。
13: 新疆基地完善附件维修和高附加值业务，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飞机深度维修基地，进一步激活新疆零空经济。
2: 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连云港市引入现代农业技术与

0: 成熟产销体系，助力霍尔果斯建成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番茄亩产最高达40吨，产业红利持续惠及当地各族群众。
1: 走进霍尔果斯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智能温室大棚，整齐排列的立体化种植架上，一串串番茄缀满枝头。通过运用无土栽培、全自动水肥一体化、温湿度智能调控等先进技术，这里打破季节、气候、土壤条件的限制，构建起智能化、高效率的现代化种植体系。
2: 通过智能温室的这样一个半封闭系统，将温室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都调配成适宜的，然后通过我们的风筒呢，均匀的输送给作物。我们的番茄可以连续生长12个月。
1: 在科技加持下，这里的番茄亩产量达到25至40吨，是传统种植方式的7倍以上，营养成分也远超普通番茄，其中钙含量是普通番茄的6.6倍，铁含量达到普通番茄的12.2倍，深受市场青睐的同时，也带动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3: 有专业的技术员手把手的教我们无土栽培技术，还有智能设备操作。现在呢，我自己就能独立完成每一项工作，每个月呢都有稳定的这个工资收入。
1: 目前园区已经建成400亩双层充气膜半封闭智能温室，每年生产番茄超7000吨，产值超9000万元。除了在本地市场销售，产品还发往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
4: 持续跟踪项目运营建设，推动项目释放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真正让产业岩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5: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沙雅县盖兹库木乡依托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建设，打破村域界限，联动村庄抱团发展。在人大代表牵头履之下，走出了一条生态治沙、产业兴村、联村共富的发展新路。
1: 走进沙雅县盖兹库木乡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连片的梭梭林郁郁葱葱。这片占地1300亩的梭梭林，由库木博斯坦村与英博斯坦村联合打造，昔日荒芜戈壁已变身生机盎然的生态产业基地。
6: 沙尘明显的比以前少得太多了，天空更蓝了。
1: 以往沙漠规模化种植梭梭、肉苁蓉，前期投入大、门槛高，普通村民无力独自承担成本，当地治沙产业长期依靠企业主导。为盘活荒漠资源、筑牢生态屏障、带动村民增收，2024年盖兹库木乡人大代表对接本土企业，学习成熟种植模式，提议由2个村共同开发治沙项目。
6: 刚开始的时候，村民因为他从来没干这个事，心里面没有底，也不知道能不能挣钱，那么就说他们思想工作，带着他们到了梭梭大名基地里面来去参观、去考察。
1: 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后，大家开始种植。在整地种植梭梭、嫁接肉苁蓉过程中，两村村民分工协作，通过2年的种植养护，去年肉苁蓉成功采收。项目除去全部种植管护成本后，收益17万元，入股村民拿到了分红。
6: 这是第一年的尝试，他们也觉得确实还能够挣上钱，信心呢会比原来上要多了很多，大家都积极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来。
1: 在人大代表的带动下，如今种植梭梭、肉苁蓉已经成为2个村的特色产业，梭梭林日常管护、肉苁蓉采收等工作为村民们提供了就地就业岗位，带动大家持续稳定增收。
7: 挖肉苁的话，我和我妈2个人嘛，今天就400多一点，我妈也挺高兴，在家附近还能挣上钱。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此时阳气鼎盛，万物并秀。眼下全江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收割，夏粮收购大面积展开，各地全力以赴夺丰收。
1: 目前南江冬小麦收获进入尾声，北江陆续开镰，伊犁河谷进入收获高峰，察布查尔县25万亩小麦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品种筛选、新技术推广应用的加持下，小麦长势均衡，成熟集中，机械化收割作业全线铺开。
2: 我们选择了抢收晾晒的模式，为夏茬作物留出更多的生长时间。复播黄豆、复播玉米和复播甜菜，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
1: 在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联合收割机正高效完成收割、脱粒、清杂一体化作业。近年来，当地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时大范围推广新冬40。

0: 京东20等优质小麦两种，小麦亩产达450至600公斤。与麦收同步，夏粮收购点全面启用，收购全线开秤。今年全将落实市场化收购加政策性兜底机制，三等小麦应急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2.38元，执行价格上墙、标准公示、及时结算。
1: 我种了八亩的小麦，一宿三吨左右，天已经打开了。
0: 夏至光照充足，高温同样考验农田作物管护。马纳斯县83.8万亩棉花正值县蕾关键期，当地推广液体肥滴灌、智慧水肥管控等新技术，提升棉株耐热抗逆性。
2: 今年我种了450的棉花，采用的是水肥气化，液体肥运起来呢是省事省工省力，在这个新技术的应用下，能够很好的缓解近期的高温。
3: 今天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闭幕。博览会期间，新疆展团开展了新书发布、合作签约等14场特色文化交流活动，累计完成3场外文版新书全球首发、10多项版权输出签约，特别是版权输出数量、合作国别、题材丰富度均创近年新高。
4: 共同签约了主题出版图书，此套图书全面地展现了新疆近期的发展变化和时代风貌，也都针对图书的短句版权进行了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约。
5: 去年呢，15位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获奖者来到了新疆，让他们感受了新疆的美好，撰写了2本书。这2本书呢，现在是用中英和中法都进行了出版，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大美新疆。
3: 本届展会，新疆展团围绕丝路文化、民族团结、自然人文三大主线内容开展版权签约、外文新书发布、海外出版洽谈活动，一批展现新疆发展的原创图书成功走出国门，丰富多元的优质出版物也收获了海内外读者的一致好评。
6: 通过这些图书，比如说《晴暖天山》呀，包括《可可托海》这些书，再深入了解一下新疆，感受一下新疆的美。
7: 举办了6场图书分享活动，还举办了很多场的图书分享会和签售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新疆优秀的图书和优秀的文化。
8: 端午假期，人们出游赏景、体验民俗，沉浸式感受多样文旅项目，尽享美好假日。
3: 这个假日大家结伴出游，欣赏壮美山河。省道101线有着天山地理画廊的美誉，丹霞花海相映成趣，吸引了各地自驾游客。
9: 以这样的方式来欢度端午，感受到壮丽山河的美好，我觉得景美人美，我们的心情更美。
3: 假期里，各地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那达慕大会火热举办，传统竞技、非遗市集、民俗演绎等，为各地游客献上了一场充满草原风情的文旅大餐。在天山天池景区，端午主题系列活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做手工包粽子、投壶，不少游客参与其中。
10: 看到了美景，还有一些非遗手作的活动，很难忘的一次旅游记忆。
3: 各地也积极拓展文旅新业态、新场景，丰富人们的假日生活。位于伊宁市的伊犁欢乐嘉年华智慧文旅城近日对外开放，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标杆文旅项目，这里涵盖主题游乐园、演艺中心、民俗商业街等多元业态，为各地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游玩选择。
11: 专门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过来逛逛，非常好，大人小孩都可以玩。
3: 喀什市将传统竞技与古城景区、演艺文创展销等业态串联呈现，以文化聚人气，借节庆促消费。
12: 我是专程来到喀什这边来游玩，也观看了这边的赛事。然后新疆这边特别火的这个小羊，我也 DIY 了几个，要回去送给我的朋友。
3: 今天2026塔城半程马拉松在塔城市开赛，3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跑者与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城，用奔跑邂逅油画塔城。赛道全线布设22支特色拉拉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3: 氛围特别好啊，景色也特别优美，塔城的居民呢也是非常热情。
14: 持续打造特色路跑品牌，依托赛事激活文旅市场，持续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
15: 江超联赛火热进行，持续点燃球迷热情，大家相聚观赛，在欢乐中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
0: 6月20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五轮赛事精彩纷呈。北区方面，伊犁队主场1-0战胜克拉玛依队；南区方面，哈密队主场对战巴州队。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密队队员献上一记倒挂金钩，将比分锁定为3-2。克州队主场与喀什队上演进球大战，上半场喀什队连进4球，下半场克州队强势反扑扳回2球，最终比分定格在2-5。精彩对决持续拉动姜超联赛热度。
16: 喀什的兄弟姐妹们来了，整场比赛大家都在一起加油，球进了，不管认不认识，搂着肩膀就欢呼，足球把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这氛围谁来了都得热血沸腾。
0: 在伊宁市六星街广场变身球迷海洋，大家随着赛场节奏欢呼呐喊，
2: 希望能够进入决赛，多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0: 哈密市不少商家抓住姜超联赛热度，推出进球再降折扣、赠菜等特色活动，球迷们一边看球一边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
2: 商户都跟这位球队助威，既能吃到地道美食，还能享受到优惠，心里又温暖又开心。
8: 6月19号至20号，走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主题采访团在吐鲁番市开展实地参访，来自巴基斯坦、德国、西班牙、土耳其等20个国家的29名媒体从业者，深度探访当地文旅康养、绿色能源、乡村振兴等发展亮点。
0: 走进库姆塔格沙漠景区沙辽康养基地，采访团一行详细了解吐鲁番立足独特沙漠资源，深挖传统中医药文化，培育特色沙漠康养产业的发展路径。现场亲身体验沙疗，对这套传统疗法赞不绝口。
17: 第一次体验沙疗十分新奇，相信吐鲁番独特的康养文旅产业会吸引全球各地的游客前来体验。
0: 采访团走进中能建浙江火电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一体化项目现场，深入储换热核心车间等区域，了解容量配置、消纳效率、产值预期及产业链带动等情况，对吐鲁番新能源示范项目留下深刻印象。
18: 这座新能源项目技术先进，能源利用效率高，充分展现当地绿色发展的扎实成效。实地走访后，我真切看到新疆实实在在的投资项目与发展成果，打破了此前听闻的不实传言，新疆发展前景令人看好。
0: 采访团一行还先后来到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坎儿井乐园、蛟河故城等地，近距离感受吐鲁番乡村人居环境变迁、千年水利智慧与厚重丝路历史文脉。
19: 这里的居民热情好客，各项设施齐全，农业发展蒸蒸日上。中国政府十分关注民众生活，不断优化生活环境，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20: 这次吐鲁番之行体验非常好，这里民风淳朴，自然风光与丝路文化独具魅力，文旅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城市现代化建设推进很快，现代化气息浓厚，是一次收获满满的旅行。
15: 今天我们来认识乌鲁木齐的 3D 打印从业者何晶，他和团队不断拓展 3D 打印技术应用场景，让原本高冷的黑科技接地气派上了大用场。
21: 大家好，我是何晶，我是一名 3D 打印从业者，我手里拿的都是 3D 打印出来的。我现在打印的就是一条聚乳酸材质的环保小鱼，它是玉米秸秆，比较环保的一种材料。别看它造型小巧，内部结构却十分精细，就连完整的骨骼纹路都清晰可见。当然 3D 打印的魅力远远不止制作这些趣味的小物件，它更是助力各行各业发展的硬核科技。就拿难度较高的腰椎手术来说，如今借助 3D 打印技术，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真实数据1:1精准复刻出完整的腰椎骨骼模型。有了这个实体模型，医生术前就能反复推演手术的流程，大幅提高手术的精准度。但提起 3D 打印，不少人依旧觉得它遥远又陌生。为了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坚持走出去做科普，让这项前沿的科技融入生活，赋能产业，

0: 下面请看简讯。
1: 今年一至五月，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进出口总值突破5500万元，同比增长近4.5倍，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今天，兵团四川新疆青年作家创作交流暨全国文学名家走进客州主题实践活动在阿图什市举行。3D 作家通过座谈研讨、专题讲座等方式交流创作经验，后续将深入多地采风，挖掘创作素材。6月20号，2026年阿勒泰地区全疆乒乓球邀请赛在阿勒泰地区体育馆落幕，全疆各地的37支代表队、200名运动员参赛。
2: 6月20号，新疆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几天，南疆大部和北疆西部、天山山区的局部累计降水量大，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通过一组集锦来看姜超联赛第5轮的精彩瞬间。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提到和田，不少人从前觉得路途远，可玩的地方少。
1: 6月17号，
0: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正式启幕。这场全疆瞩目的文旅盛会，也让很多人重新看到了这里。现在的和田有了不少新变化，也藏着值得一看的文旅新玩法。
2: 本次新疆旅发大会期间呢，和田的智慧文旅创新呢，收获了不少关注。那传统的博物馆往往体验形式单一，我也十分好奇和田博物馆究竟有哪些新的变化呢？今天呢，我就实地探访，一探究竟。那我发现呢，来到这里的人呢，有些在扫码，有些在互动，有些在提问。哎，你好，来到这个和田博物馆，感觉怎么？
3: 我感觉挺好的，挺有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的。手上拿的是个在前台租的 VR 的导览器，在每一个文物不知道的时候，它都会有这个讲解。
1: 万方月奏有余田，余田就是今天的和田地区。记录这片土地历史的和田地区博物馆新馆在2020年5月18号对外开放。建设之初，数字化理念就深度融入整体规划。
4: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小程序的啊，就是微信扫码，然后通过观看视频的方式来听讲解。那咱们这边呢还有功放性的，这个呢是耳机式的，戴上之后走到哪里它都是有感应的，它都会自动的去讲解。
1: 智能导览如今已是妥妥的主力军，而这么多听讲解的方式里，最让人忍不住凑上去的是这个 AI 讲解员何小田。
5: 这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户博出土于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
6: 点击一下，然后他就可以给我解答，特别方便，感觉拉近了和文物的距离。
7: 大致反映的是当时幽发拉丁河和第格里斯河两河。
1: 博物馆更智慧，文物也就不高冷了。18个专家短视频，4部大制作，17处多媒体，再加上173个智能语音点位，24小时在线讲，走到哪儿听到哪儿。
8: 利用了现代智能化，给游客更多的了解和田。

0: 讲解是免费的，我觉得就特别好，比较清楚地了解一些历史啊。每次去到博物馆听这种讲解，就特别自豪自己是中国人。
1: 多样的智能服务拉近了游客与历史的距离，也让整座展馆的氛围变得热闹起来。
2: 每天的游客量最近越来越多，有时候有3000到5000，有时候都超过10000多了。现在我们博物馆不仅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已经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了。
1: 博物馆一火待旺的不只是人气，紧挨着展厅出口的文创馆让刚听完文物故事的游客转身就想带走点什么。
3: 一个色彩漂亮啊，蓝色橙色很和谐，再一个这个图案也很有意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带回去一个做纪念吧。
1: 游客手里这条丝巾的设计者是和田姑娘孤立扎尔，她原本是导游，看准了文创的前景，一头扎了进去。家乡的文物、爱德莱丝绸、老手艺都被她变成了时髦小物件。
4: 现在有192种产品，我属下也有好多的工作者，夏天的话我给100个左右的工人发工资。
1: 和田地区博物馆用数字化升级优化观展体验，靠特色文创延伸文旅价值，这套科技加文化加旅游的思路也为新疆各地博物馆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参考。
5: 我们通过一些现代的科技可以让游客跟当地产生更多的连接，一定要和人力资源结合起来，要让这些工具让这些生产力为我们当地的旅游从业人员所掌握、所了解，这样才能够把真正的旅游产品变得更加丰富，研发新产品并提供更好的旅游服务。
1: 在博物馆里，智能化让科技拉近了人与历史的距离，而另一种连接靠的是路。
6: 我现在来到了昆仑山景区的核心区域，天空呢飘着细雨。原本我以为来到这里可能没什么人，因为现在下着雨，但是你看我身后停车场的车呢也停了不少，还有不少的游客呢正在往山里走。那从县城呢一路走过来1个多小时的车程，全程呢都是柏油路，路通了，昆仑山呢也不再是神话里的模样。
7: 说到昆仑山，它在中华文化里可不是一般的山，有万山之祖的美誉。周穆王曾西巡至此，西王母昆仑瑶池设宴，毗沙门天王的居所，九龙落昆仑等中华民族古老的故事就围着它展开。
1: 不少人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心里早就种下了一定要去看看的念头。可早些年和田路远不好走，景区也没啥玩的，这些年路越修越好，2025年全线扩宽改造，昆仑山终于近了。
8: 从深圳来新疆昆仑山，来到这个传说中的地方，看到这里雪山壮阔，草原辽阔，感觉很舒服。
9: 环境啊，人文地理呀、变化特别多，特别好，跟我们那边的很不一样。带着媳妇儿就来了。
1: 这几年昆仑山景区一门心思搞升级，目标就是冲刺国家5A级。游客中心、酒店、水电路、停车场一样一样补齐，就连卫生间都藏着不少贴心设计。
10: 这边是我们的这个游客的休息室，一直是处于恒温状态，残疾人的扶手按照标准去建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儿童的洗手台、烘干器、手纸、洗手液，这些都是配齐的。
1: 去年一年景区就接待了80多万人次，今年更是卯足了劲儿，华草全地形越野车、VR 体验馆轮番上阵。传统观光慢慢变成了沉浸式体验，老少都能找到乐子。景区一天天变好，感受最深的就是当地人。
11: 大家好，我叫巴哈尔，土生土长在昆仑雪山脚下的孙子里。小时候盼着巍峨昆仑雪山长大，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在家门口的景区上班。
1: 巴哈尔孤立艾泽兹现在在景区酒店的客房部工作，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11: 在上大学那会儿就一直想着留在外地，就没想过要回到这儿。然后等我毕业回来，看我家乡发展这么好，我就选择留在家乡在这就业。父母啊，我同学还有我亲人都在这边上班工作，依托景区的发展，他们的经济收入啊，生活水平都有所提升。

0: 招揽。
1: 有稳定收入的人也包括住在昆仑山脚下的村民。策勒县乌鲁克萨伊乡八大干村人均耕地少，产业单一。2023年起，村里依托冰地共建发展民宿。凯比努尔罕今年上初三，在假期学习不忙的时候，他就会帮着招呼客人。
0: 现在环境也变越来越好了，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考上大学以后，从事旅游业这方面的学业专业，然后回来发展我的家乡。
1: 村里民宿越来越多，乡里也顺势引导，带村民去喀什、伊犁学经验，从散兵变成正规军。
2: 我们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林果业种植、特色养殖、庭园改造等，不断丰富和扩展游客旅游体验。旅游季嘛，每个月基本上咱们能挣上个2万到3万块钱。
1: 2025年，和田全地区乡村旅游接待量突破1200万人次，收入超36亿元，而整个旅游产业的总收入已经占到当地 GDP 的8%。旅游这碗饭正端进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家里。
3: 我们到新疆去看，我们不仅是要看我们的古代的丝绸之路的遗迹、文化的遗产，还要看到今天新疆人民的幸福生活，要培育现代的旅游新业态，也要培育更多的投资机构，要进一步的完善文化和旅游的公共服务，让海内外游客来到新疆，有的游，游得起，游得开心，也玩得放心。
4: 从博物馆到昆仑山，我跑了2天。在博物馆里，我看见游客们站在文物前，用手机扫码听 AI 讲解，历史呢不再遥远。而在昆仑山脚下，我看见越来越多的当地人依托旅游吃上了旅游饭。山还是那座山，但路通了，网快了， AI 会讲故事了，老百姓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旅发大会把目光引向这里，而通过这几天的采访下来，我看见了和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光听我说还不够，还需要镜头前的你亲自来一趟。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所以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但是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
1: 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用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阿梅，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
2: 叶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叶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梅，如果您那么生叶希的气，那我来替叶希道歉。 对不起，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 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
0: 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过来，啊，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 愿新年胜旧年，
3: 但愿今年胜去年。<笑>

0: 阿娇，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0: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
1: 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 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1: 不骗你了，走，回家了，我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Freedom, freedom.
2: That's myself for today. Freedom. That's myself for today.
3: 由于老郑同志在抓阿陈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4: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3: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秀桥同志的复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
5: 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陈了。他
6: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陈的人。

0: 热明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的困难局面。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1: 老郑，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
2: 你仔细的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3: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
2: 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4: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
3: 我找关系打听到。
4: 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个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
0: 毙了！朱姐，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
4: 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志忠，志忠，不要冲动啊！老赵，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
5: 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怎么了？
4: 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太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老郑啊，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今天又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吃海，一边吃了也知道下海，这日子怎么过？
0: 对呀。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1: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2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
1: 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0: 阿娟，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
1: 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
0: 不怕了，有我在的。
1: 照顾你啊，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您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0: 真的吗？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2: 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3: 进。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溪岛吗？
2: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3: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2: 这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3: 那这样吧，我给你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2: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呀、啊？

0: 你为什么要下海啊？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1: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 这个女人认识吗？
0: 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1: 大蟹岛。

0: 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专人见死不救，赶紧呼救店长。
1: 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2: 他没来过。
3: 张总，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人？
4: 没见过吗？
3: 有没有见过他？
5: 没见过。
3: 见过这个人没有？
6: 没有。
3: 你，张总，这个人见过没有？
1: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2: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1: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7: 是。
1: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8: 是是是。

0: 曾总长，是。
1: 有没有搜到嫌疑人？
2: 什么都没搜到。
1: 搜仔细了吗？
2: 搜仔细了。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正恩上了飞机才高速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共的老郑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李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1: 转过来，
0: 组长，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别管我，快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活口，留活口，给我留活口，留活口，留活口。哎，没事吧？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
1: 你轻点。
0: 好的，
1: 我怕疼。
0: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怕啊，放松。

0: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吗？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

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是吧？配合一下，需要所有身体。 那就不打扰了。

0: 躺下，躺下，躺，不用起来
1: 啊。
0: 问过大夫了，伤的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的。
2: 多谢族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于队长差吗？学着点。
3: 是。
0: 先出去等我。好。

0: 组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0: 觉他好什么？
1: 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
0: 他确实很凶悍。
1: 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对，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那也不早了，不打扰你休息。
1: 谢谢组长。
0: 注意伤口。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 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

0: 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对，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志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那也不早了，不打扰你休息。
1: 谢谢组长。
0: 注意伤口。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舟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之，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警，
1: 尽快帮您安排。
0: 是。

0: 自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
1: 情况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2: 服毒洗胃啊？
1: 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0: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1: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晨死在路上。
2: 是。

等一下，上不了了。

任务，我一定帮你完成。

0: 疫情没来，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
1: 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
0: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老师，雨下大了，咱们回去。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3: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4: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5: 是啊，
6: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3: 你电话。
7: 哎，你好，聂西。
0: 是我。
3: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1: 是。
8: 林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9: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10: 对不起，林队长，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0: 能听见我说话吗？
7: 我在听，你说。
9: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11: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0: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
11: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7: 知道了，以后注意。
0: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7: 好的。
0: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0: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他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1: 次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海海况预报。
0: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不是同事，不知道换电话。

0: 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焦东元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焦东元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晴。
2: 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焦通元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1: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0: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2: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人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3: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休息。
3: 你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2: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3: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2: 失血太多，创口也多，不好说。
3: 我告诉您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2: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100元一组，每晚7点8点帮我发出去。我得到对方收到电报的信息以后，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谢谢。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2根小黄鱼都没人接。 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0: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跟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心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拜拜啊，老弟，上了上了，就怕脚嘛，我一单。
2: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保密局执行任务，配合一下，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吴组长。身体欠安呢，
2: 高血压，老毛病了。
7: 您是抓了个蹦迪，紧急情况，多担待。
2: 进，
6: 快点，轻点血压。
7: 来，好来，来。
6: 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
7: 抓了个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的。
8: 恭喜你，死了吗？
7: 没有，救回来了。
6: 您呢？
7: 刚做完手术。

0: 说起这个女共谍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
1: 不得不佩服啊。
2: 吴正文，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1: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2: 呀。工作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儿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3: 扶我下去。

0: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祝您早日康复。
1: 雨轩，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是怎么了，阿美？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
1: 我见过，现在都不知道长什么样了。
0: 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
1: 有照片吗？我想看看。
0: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有。

徐老师，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也要让她先活下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黎青安全转移。

0: 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走。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先。

的牛排，钱慢用，谢谢。

0: 吴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
1: 那要不然换李香兰？
0: 悲壮一点啊。
1: 悲壮一点。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可以的，
1: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
0: 当然我知道，
1: 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
0: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
2: 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再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

0: 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求你，我爱你，求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之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门，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
1: 发电报的事情一个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
0: 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1: 叶剑雄，你怎么想办法？太工委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太工委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1: 李晴。

0: 李队长，
1: ，
2: 雨旭，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0: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她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她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0: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0: 我想想办法，尽量。
2: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织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3: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4: 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3: 好的，您稍等。
4: 谢谢。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

0: 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梨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

0: 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夏至是一年之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夏至阳气鼎盛，世间万物告别春日萌芽，进入全年最蓬勃的生长周期。当长风掠过大地，辽阔新疆迎来了独属于它的盛夏盛景，充足的日照，纯净的雪水，巨大的昼夜温差，让夏至的新疆果香先行，盛夏而至。每一份清甜都是长日照与雪域水土孕育的盛夏味道，良田勃发，风物如约，岁岁滋养这片沃土。夏至润江，万物丰盈。
4: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火星，
5: 别开枪，放火的，
4: 要确保万无一失。
6: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5: 别动！
7: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陈小江主持会议。
1: 新疆电网首个千万千瓦级断面输送大通道投运，
0: 丝路水实验室集中启动三项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
1: 夏至到麦收忙，新疆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收割，
0: 端午假期人们沉浸式感受多样文旅项目，尽享美好假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21号召开会议，通报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强意志，对腐败问题零容忍，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政治定力和坚定决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教训，持续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永葆对党绝对忠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从实纠治四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的穿透力、震慑力，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一岗双责，着力构建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推动新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6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近日，昌吉市丽景上城小区不少居民反映，小区内有人在楼顶私自养鸽子，粪便异味影响周边住户日常生活。当地街道、城管、社区物业等多家单位联合上门开展专项整治，困扰群众的环境问题已全面化解。
2: 据了解，丽景上城小区六号楼两户居民此前在楼顶搭建了鸽笼，前后一共饲养了130只鸽子，造成的环境污染、排水堵塞、噪音扰民等问题一直困扰小区居民。
3: 不光是鸽子粪的臭味，还有鸽子毛四处乱飞，经常堵塞楼顶的排水口，楼下的停车场也到处是鸽子粪，鸽子成天叫，也很吵。 现在好了，工作人员处理得很快，我们很满意。
4: 我们多次上门和该业主沟通，宣讲市容管理、消防安全相关规定，劝导养殖户自行清理。现在环境干净整洁了。
2: 目前，这两户居民已在限期内拆除鸽笼，转移鸽子，楼顶杂物、鸽粪也清运完毕，并进行了全面消杀。昌吉市将落实常态化网格巡查，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排查，严防违规养鸽、私搭乱建等问题反弹，全力守护居民宜居环境。
0: 自治区重点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将军庙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日前正式并网投运，标志着兴江天山东环网实现从口字形到日字形双环网的迭代升级，成为兴江首个千万千瓦级断面输送大通道。
5: 将军庙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天山东部电网优化升级的核心中线工程，新建750千伏变电站一座，配套新建374.4千米的双回750千伏输电线路，通过木垒、将军庙、五彩湾北、五北电力枢纽互联互通，将原有天山东环网科学划分为南北双环网架结构。
6: 工程投运后，东西部电力交换能力提升至1200万千瓦，为集权直流外送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5: 当前，新疆电网已建成内供7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电网东西横跨2200公里，南北绵延3300公里，建有39座750千伏变电站，1.48万公里750千伏输电线路。
2: 新疆油田公司石溪油田作业区全面推进增储上产、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智赋能、管理提质5大工程，全力打造智慧型沙漠能源示范区。石溪油田作业区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今年以来，石溪104区块的3口平价井先后获得高产工业油流，目前已全部转入试采阶段，累计产油超过5000吨。产量稳步攀升的同时，作业区在18口分布式光伏井及4座零碳井场建成光伏加储能绿色功能模式，还落地无人机智能巡飞系统，部署了19座无人机巢，成为新疆油田公司首家全面推行无人机巡检、覆盖范围最大的沙漠油田。
7: 现在，石溪油田作业区已实现无人机自主起飞、自动巡航、智能分析、数据回传、自动充电，全流程自动化，巡检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了8倍以上。
2: 目前，石溪油田作业区日产油水平稳定在1200吨以上，日产天然气近90万立方米，油气生产均超计划运行。
1: 日前，丝路水实验室集中启动3项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聚焦新疆水网建设与水利工程核心技术攻关，着力破解水资源调配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现实难题。
2: 其中，国家水网架构下新疆健康水平衡与生态经济场域建构项目计划用4年时间进一步摸清新疆水资源量，优化现有水网架构与用水结构，通过科学调配水资源，实现新疆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
8: 提出这个生态经济场域理论，从小到村庄，大到一个地级市，再到我们一个城市群，有效地协同起来，为我们新疆的整体发展提供水资源安全保障。
2: 丝路水实验室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邓明江团队牵头组建，专门针对我国西北内陆旱区特点，围绕水循环、水资源配置、复杂环境水利工程建设等领域开展研究。目前，实验室一批干旱绿洲高效用水、盐碱地治理等领域的国家及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正在有序推进。
9: 策划设计了这个2个重大专项项目啊，水土草畜啊，这个健康平衡的发展，新疆的3大流域水资源的调度和生态恢复，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呢，为这些方面的一些决策呀，提供一个支撑。
0: 作为新疆本土建成投产的智能化净水药剂生产基地，新疆宁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全自动化数控生产线，成功实现聚合氯化铝规模化量产，彻底改变我区净水药剂长期依赖外地调运的局面。
10: 这里是新疆宁源科技智能化净水药剂生产车间，整条生产线实现全流程数控自动化运行，仅投料包装环节需要少量人工辅助。这套智慧化生产模式让产品工艺更稳定，品质更可控。
11: 聚合氯化铝是目前水处理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混凝剂，也是自来水厂净水的关键药剂，能够快速蓄凝水中杂质。过去新疆使用的聚合氯化铝主要依靠外地调运，不仅运输仓储成本偏高，供货效率也难以保障。
12: 前后优化了40多次工艺参数，最后顺利实现了固体和液体两种剂型的稳定量产。到现在试运行下来，已经生产出合格的聚合氯化铝600多吨，而且产品的合格率一直是100%。
10: 大家可以看我手上这两瓶水，左边是未经过净化的原水，右边是投加了咱们本地自产 PAC 药剂的处理后的样水，后续再经过深度过滤、消毒等工序，出水就能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
12: 能为全江水务企业降低10%到25%的药剂综合运营成本，单吨节省120元至150元。
11: 依托现有产能与技术优势，企业正加大研发力度，丰富产品线，深耕本地，拓展全江市场，助力区域绿色发展与水环境治理。
2: 日前，一架来自格鲁吉亚卡麦科斯航空公司的波音737货机在南航工程技术分公司新疆基地完成保税维修。这是2025年1月首单保税维修落地后，南航在新疆落地的第六单境外飞机保税维修业务。本次开展高标准 C 检深度检修，属于飞机定期大型维保项目。
13: 飞机的机龄大概有24年，整体的工作时长是12天，包括油箱工作、航电系统啊、起落架系统啊、飞控系统啊等等一些检查。
2: 近年来，南航工程技术新疆基地取得多项行业突破，先后为索盟航空、格鲁吉亚航空、卡麦科斯航空等多家境外航司提供保税维修业务，专业维修品质收获海内外航司一致认可。
14: 参观了机库，感觉乌鲁木齐的南航机库可以做的业务种类非常多，比如飞机的检修拆解，还有保税维修的优势，我非常看好未来双方合作前景。
15: 新疆基地完善附件维修和高附加值业务，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飞机深度维修基地，进一步激活新疆零空经济。
1: 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连云港市引入现代农业技术与成熟产销体系，助力霍尔果斯建成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番茄亩产最高达40吨，产业红利持续惠及当地各族群众。
2: 走进霍尔果斯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智能温室大棚，整齐排列的立体化种植架上，一串串番茄缀满枝头。通过运用无土栽培、全自动水肥一体化、温湿度智能调控等先进技术，这里打破季节、气候、土壤条件的限制，构建起智能化、高效率的现代化种植体系。
16: 通过智能温室的这样一个半封闭系统，将温室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都调配成适宜的，然后通过我们的风筒呢，均匀的输送给作物。我们的番茄可以连续生长12个月。
2: 在科技加持下，这里的番茄亩产量达到25至40吨，是传统种植方式的7倍以上，营养成分也远超普通番茄，其中钙含量是普通番茄的6.6倍，铁含量达到普通番茄的12.2倍，深受市场青睐的同时，也带动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7: 有专业的技术员手把手的教我们无土栽培技术，还有

0: 智能设备操作。现在呢，我自己就能独立完成每一项工作，每个月呢都有稳定的这个工资收入。
1: 目前园区已经建成400亩双层充气膜半封闭智能温室，每年生产番茄超7000吨，产值超9000万元。除了在本地市场销售，产品还发往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
2: 持续跟踪项目运营建设，推动项目释放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真正让产业岩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3: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沙雅县盖兹库木乡依托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建设，打破村域界限，联动村庄抱团发展。在人大代表牵头履之下，走出了一条生态治沙、产业兴村、联村共富的发展新路。
1: 走进沙雅县盖兹库木乡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连片的梭梭林郁郁葱葱。这片占地1300亩的梭梭林，由库木博斯坦村与英博斯坦村联合打造，昔日荒芜戈壁已变身生机盎然的生态产业基地。
4: 沙尘明显的比以前少的太多了，天空更蓝了。
1: 以往沙漠规模化种植梭梭、肉苁蓉，前期投入大、门槛高，普通村民无力独自承担成本，当地治沙产业长期依靠企业主导。为盘活荒漠资源、筑牢生态屏障、带动村民增收，2024年盖兹库木乡人大代表对接本土企业，学习成熟种植模式，提议由两个村共同开发治沙项目。
4: 刚开始的时候，村民因为他从来没干这个事，心里没有底，也不知道能不能挣钱，我们就说他们思想工作，带着他们到了梭梭大明基地里面来去参观、去考察。
1: 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后，大家开始种植。在整地种植梭梭、嫁接肉苁蓉过程中，两村村民分工协作，通过2年的种植养护，去年肉苁蓉成功采收。项目除去全部种植管护成本后，收益17万元，入股村民拿到了分红。
4: 这是第一年的尝试，他们也觉得确实还能够挣上钱，信心呢会比原来上要多了很多，大家都积极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来。
1: 在人大代表的带动下，如今种植梭梭、肉苁蓉已经成为两个村的特色产业，梭梭林日常管护、肉苁蓉采收等工作为村民们提供了就地就业岗位，带动大家持续稳定增收。
5: 挖肉苁的话，我和我妈两个人嘛，今天就400多一点，我妈也挺高兴，在家附近还能挣上钱。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此时阳气鼎盛，万物并秀。眼下全江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收割，夏粮收购大面积展开，各地全力以赴夺丰收。
1: 目前南江冬小麦收获进入尾声，北江陆续开镰，伊犁河谷进入收获高峰，察布查尔县25万亩小麦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品种筛选、新技术推广应用的加持下，小麦长势均衡，成熟集中，机械化收割作业全线铺开。
7: 我们选择了抢收晾晒的模式，为夏茬作物留出更多的生长时间。复播黄豆、复播玉米和复播甜菜，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
1: 在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联合收割机正高效完成收割、脱粒、清杂一体化作业。近年来，当地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时大范围推广新冬40、新冬20等优质小麦良种，小麦亩产达450至600公斤。与麦收同步，夏粮收购点全面启用，收购全线开秤。今年全将落实市场化收购加政策性兜底机制，三等小麦应急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2.38元，执行价格上墙、标准公示、及时结算。
8: 我种了8亩的小麦，一宿3吨左右，天已经打开了。
1: 夏至光照充足，高温同样考验农田作物管护。马纳斯县83.8万亩棉花正值县蕾关键期，当地推广液体肥滴灌、智慧水肥管控等新技术，提升棉株耐热抗逆性。
9: 今年我种了450吨的棉花，采用的是水肥一体化。液体肥用起来呢是省事省工省力，在这个新技术的应用下，能够很好的缓解近期的高温。
1: 今天为期五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闭幕。博览会期间，新疆展团开展了新书发布、合作签约等14场特色文化交流活动，累计完成3场外文版新书全球首发、10多项版权书。

0: 出签约，特别是版权输出数量、合作国别、题材丰富度均创近年新高。
1: 共同签约了主题出版图书，此套图书全面地展现了新疆近期的发展变化和时代风貌，也都针对图书的短剧版权进行了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约。
2: 去年呢，15位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获奖者来到了新疆，让他们感受了新疆的美好，撰写了2本书这2本书呢，现在是用中英和中法都进行了出版，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大美新疆。
0: 本届展会，新疆展团围绕丝路文化、民族团结、自然人文三大主线内容开展版权签约、外文新书发布、海外出版洽谈活动，一批展现新疆发展的原创图书成功走出国门，丰富多元的优质出版物也收获了海内外读者的一致好评。
3: 通过这些图书，比如说《情感天山》呀，包括《可可托海》这些书，再深入了解一下新疆，感受一下新疆的美。
4: 举办了6场图书分享活动，还举办了很多场的图书分享会和签售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新疆优秀的图书和优秀的文化。
5: 端午假期，人们出游赏景，体验民俗，沉浸式感受多样文旅项目，尽享美好假日。
0: 这个假日，大家结伴出游，欣赏壮美山河。省道101线有着天山地理画廊的美誉，丹霞花海相映成趣，吸引了各地自驾游客。
6: 以这样的方式来欢度端午，感受到壮丽山河的美好，我觉得景美、人美，我们的心情更美。
0: 假期里，各地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纳达木大会火热举办，传统竞技、非遗市集、民俗演绎等，为各地游客献上了一场充满草原风情的文旅大餐。在天山天池景区，端午主题系列活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做手工包粽子、投壶，不少游客参与其中。
7: 看到了美景，还有一些非遗手作的活动，很难忘的一次旅游记忆。
0: 各地也积极拓展文旅新业态、新场景，丰富人们的假日生活。位于伊宁市的伊犁欢乐嘉年华智慧文旅城近日对外开放，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标杆文旅项目，这里涵盖主题游乐园、演艺中心、民俗商业街等多元业态，为各地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游玩选择。
8: 专门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过来逛逛，非常好，大人小孩都可以玩。
0: 喀什市将传统竞技与古城景区、演艺文创展销等业态串联呈现，以文化聚人气，借节庆促消费。
9: 我是专程来到喀什这边来游玩，也观看了这边的赛事。然后新疆这边特别火的这个小羊，我也 DIY 了几个，要回去送给我的朋友。
0: 今天2026塔城半程马拉松在塔城市开赛，3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跑者与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城，用奔跑邂逅油画塔城，赛道全线布设22支特色拉拉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0: 氛围特别好啊，景色也特别优美，塔城的居民呢也是非常热情。
11: 持续打造特色路跑品牌，依托赛事激活文旅市场，持续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
12: 江超联赛火热进行，持续点燃球迷热情，大家相聚观赛，在欢乐中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
0: 6月20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5轮赛事精彩纷呈。北区方面，伊犁队主场1-0战胜克拉玛依队；南区方面，哈密队主场对战巴州队。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密队队员献上一记倒挂金钩，将比分锁定为3-2。克州队主场与喀什队上演进球大战，上半场喀什队连进4球，下半场克州队强势反扑扳回2球，最终比分定格在2-5。精彩对决持续拉动江超联赛热度。
13: 喀什的兄弟姐妹们来了，整场比赛大家都在一起加油，球进了，不管认不认识，搂着肩膀就欢呼，足球把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这氛围谁来了都得热血沸腾。
0: 在伊宁市六星街广场变身球迷海洋，大家随着赛场节奏欢呼呐喊，
14: 希望能够进入决赛，多交流，相互学习，指长不断。
0: 哈密市不少商家抓住江超联赛热度，推出进球再降折扣、赠菜等特色活动，球迷们一边看球一边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
15: 商户都跟这位球队助威，既能吃到地道美食，还能享受到优惠，心里又温暖又开心。
5: 6月19号至20号，走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主题采访团在吐鲁番市开展实地参访，来自巴基斯坦、德国、西班牙、土耳其等20个国家的29名媒体从业者，深度探访当地文旅康养、绿色能源、乡村振兴等发展亮点。
0: 走进库姆塔格沙漠景区沙辽康养基地，采访团一行详细了解吐鲁番立足独特沙漠资源，深挖传统中医药文化，培育特色沙漠康养产业的发展路径。现场亲身体验沙辽，对这套传统疗法赞不绝口。
16: 第一次体验沙辽十分新奇，相信吐鲁番独特的康养文旅产业会吸引全球各地的游客前来体验。
0: 采访团走进中能建浙江火电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一体化项目现场，深入储换热核心车间等区域，了解容量配置、消纳效率、产值预期及产业链带动等情况，对吐鲁番新能源示范项目留下深刻印象。
17: 这座新能源项目技术先进，能源利用效率高，充分展现当地绿色发展的扎实成效。实地走访后，我真切看到新疆实实在在的投资项目与发展成果，打破了此前听闻的不实传言，新疆发展前景令人看好。
0: 采访团一行还先后来到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坎儿井乐园、蛟河故城等地，近距离感受吐鲁番乡村人居环境变迁、千年水利智慧与厚重丝路历史文脉。
18: 这里的居民热情好客，各项设施齐全，农业发展蒸蒸日上。中国政府十分关注民众生活，不断优化生活环境，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19: 这次吐鲁番之行体验非常好，这里民风淳朴，自然风光与丝路文化独具魅力，文旅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城市现代化建设推进很快，现代化气息浓厚，是一次收获满满的旅行。
12: 今天我们来认识乌鲁木齐的 3D 打印从业者何晶，他和团队不断拓展 3D 打印技术应用场景，让原本高冷的黑科技接地气，派上了大用场。
20: 大家好，我是何晶，我是一名 3D 打印从业者，我手里拿的都是 3D 打印出来的。我现在打印的就是一条聚乳酸材质的环保小鱼，它是玉米秸秆，比较环保的一种材料。别看它造型小巧，内部结构却十分精细，就连完整的骨骼纹路都清晰可见。当然 3D 打印的魅力远远不止制作这些趣味的小物件，它更是助力各行各业发展的硬核科技。就拿难度较高的腰椎手术来说，如今借助 3D 打印技术，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真实数据，1:1精准复刻出完整的腰椎骨骼模型。有了这个实体模型，医生术前就能反复推演手术的流程，大幅提高手术的精准度。但提起 3D 打印，不少人依旧觉得它遥远又陌生。为了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坚持走出去做科普，让这项前沿的科技融入生活，赋能产业。
5: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年1至5月，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进出口总值突破5500万元，同比增长近4.5倍，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今天，兵团四川新疆青年作家创作交流暨全国文学名家走进克州主题实践活动在阿图什市举行。3D 作家通过座谈研讨、专题讲座等方式交流创作经验，后续将深入多地采风，挖掘创作素材。6月20号，2026年阿勒泰地区全疆乒乓球邀请赛在阿勒泰地区体育馆落幕，全疆各地的37支代表队、200名运动员参赛。6月20号，新疆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几天，南疆大部和北疆西部、天山山区的局部累计降水量大，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
1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通过一组集锦来看姜超联赛第5轮的精彩瞬间。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欢迎您和我一起关注全疆天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11时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同时20号升级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东部、和田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北疆的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沙尘暴。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巴州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和田地区东部、巴州南部、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北疆、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你会感觉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3级，略不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您需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25到32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小雨，16到29度。石河子阴转多云，27到33度。昌吉阴天，26到30度。吐鲁番阴转多云，31到40度。哈密多云，21到37度。塔城晴天，17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25到35度。伯乐多云，21到35度。耶宁小雨，19到30度。库尔勒阴转多云，24到36度。克苏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阿图什小雨，15到30度。喀什小雨，16到26度。阿拉尔小雨，16到25度。和田小雨，18到24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这个冬天对霍占泰老人来说格外与众不同。今天是老人第五个重孙的满月礼，家中会邀请街坊四邻中德高望重的长辈以及亲眷好友们庆贺。哈萨克族的满月礼是在婴儿出生后的第40天举行，长辈们会用40小勺清水挑选40粒羊粪蛋蛋，再放入小银镯来为家族的新成员沐浴。
1: Енді мына беске чөбіресін бөлі көл жатырмыз. Дыма деп жей беріңдер тирақтарым.
0: Тишти,这个仪式意在孩子健康且茁壮成长。重孙举办满月礼的这一天，恰好又是霍占泰老人一家准备冬宰的日子，新生的喜悦与年末的馈赠相遇，让全家都沉浸在欢喜的氛围里。老人的几个儿子和邻居们都在屋外忙活着拾掇入冬宰杀的牲畜。每年的入冬前后，在下过第一场雪之后，有条件的家庭便会屠宰马、牛、羊等牲畜。这一行为在哈萨克语里叫梭和木，意为冬宰。通过冬宰，他们将生命的流转与自然的更替联系在一起，回味这一年来最丰美的收获。储备冬肉时，用洗净的马肠将分割马肉时切下的肋条、块肉包裹起来熏制，以便储存和携带。而在特克斯县，当地有一种特有的腌制冬肉的方法，

听了儿子的主意，果然出了状况。霍占太老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所幸他与马儿相伴多年，早有默契，并未惊慌。加上跌落时恰巧被装有草料的麻袋护住，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这条墓道承载着他大半生的记忆。从年少时起，他便跟随自己的父亲一起放牧，一起转场。父亲过世后，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马鞭，成为了特克斯河畔的牧马人。

待牲畜产崽数月之后，今年的第二场转场即将启程。火站太老人要把牲畜从春牧场赶往天山深处夏牧场，

0: 对春季刚出生的小马和其他小体型的牲畜而言，过河无疑是一场考验。冰冷的河水没过小马的背部，初次下水的他们还来不及适应，就得马上学会如何在河水中保持平衡。羊群望着几乎与他们一般高的河水，惊慌起来，在牧人一次次拖拽下才艰难过河。
1: 那个石头好大呀，那个石头。

成为了父亲，就会理解父亲。慢慢的，埋怨少了，理解多了，心中的目标逐渐清晰起来。

0: tavam yerip özen ballı aylar kalmay örköşken gen kalmay
1: 霍丹泰老人大半生的时光都行走在季节的轮回里，从16岁到83岁，67载的游牧生涯早已化作老人生命中最深的印记。今年的第三次转场是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迁徙，他把自己手里的马鞭交给儿子们，就像父亲交给他时那样，让这份传承延续。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他在颠沛的乱世架起艺术与科学的桥梁，坎坷沉浮之中成就中国民族气派。他是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也是桃李满天下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他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美术承前启后的文化先贤，艺坛巨匠吴作人。中央美术学院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它在源源不断输出美术人才的同时，也书写了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的重要篇章。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第三任院长吴作人的雕像手持画笔，目光眺向远方，将吴作人谦谦温和、孜孜以求的形象永远烙印在了央美人的记忆中。
1: 吴先生是一个很有修养、很有文化的一个老一辈的艺术家，他在中国的美术教育和美术发展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既传播过来西方的文化和油画，那么又把各方面的做人、他的为人、他的思想、他的文化都无形中的传给了我们。
2: 在美术界他是个儒，他在追求的含蓄、追求的高义、追求简约，但是同时你注意了没有，他的国画也很通俗，他取得了大雅和大俗的统一。
0: 在长达六十余年的辉煌艺术生涯中，吴作人不仅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也以画笔丹青为时代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艺术佳作。然而辉煌的艺术成就的起点却是一片灰暗的童年。1908年11月3日，吴作人出生在了苏州一户清贫的读书人家。吴作人的父亲吴调元曾是清朝末年苏州巡抚衙门管理财政的官员，由于他支持维新变法而被守旧派记恨，在一次赴宴时遭人投毒，被害而亡。父亲突然亡故，给年仅三岁的吴作人留下了无尽的悲痛。他在《艺海无涯苦作舟》一文中回忆道：“父亲一死，留下了祖母、母亲两代寡妇和九个子女，十一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我那刚刚14岁的长兄吴之平身上，长兄只好半工半读养家。”两个姐姐被生活所迫，不得不远嫁他乡做童养媳，所以那被人们称为黄金时代的童年，在我的脑子里却是一片灰暗。

0: 最艰难的时候，吴作人一度辍学在家。自学之余，他最喜欢探索阁楼上的新奇世界。我记得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翻阅祖父遗留下来的为父亲所珍藏的两个大画箱，那里面有许多祖父的画和大款未用过的宣纸，还有不少笔墨颜料。吴作人的祖父吴长吉是晚清苏州知名的花鸟画画家，他的作品色彩明丽，格调高雅。祖父的遗作让9岁的吴作人如获至宝，开始摸索着自学绘画。
1: 小时候呢，他是喜欢画画，一天到晚在画。我奶奶呢，就对他有意见，他还是要偷偷摸摸的躲在角落里去画，有的时候坐在马桶上也画画，经常画素描，画得很好。
0: 1925年，震惊全国的吴萨惨案爆发，17岁的吴作人联合同学用画笔讽刺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阴谋与罪行。这段经历让吴作人意识到了绘画可以作为武器为人民发声，便又萌发了学习画画的想法。但是学画的愿望遭到家人反对，无奈之下，吴作人选择报考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系本科。
2: 因为建筑系每个礼拜当中有几堂绘画课，加上建筑系当时系主任的在法国高等美术学校的一个高材生，所以他就冲着这两点的话呢，报考了建筑系。尽管考上了，心情还是郁闷，没有达到自己特别想学绘画的一个目的，加上天气比较炎热，就得了暑疮，以至于呢完全错过了能够报到的一个机会。
0: 待到腿疾痊愈，吴作人终于说服了家人，坚定地走上了学习美术的道路，并说饿肚皮也要画。1927年的一天，吴作人看到私立上海艺术大学的招生广告，宣称徐悲鸿在美术系执教。当第一次看到刊登在报上的徐悲鸿作品，吴作人心中就萌发了拜师的想法，于是他毅然前往就读。尽管开学之后学校并没有履行徐悲鸿亲自授课的诺言，但是吴作人仍选择留在这里学习西方美术，还结识了一位对他影响深刻的老师田汉。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曾在私立上海艺术大学教授西方戏剧和文学，后被推举为校长。从小就对文学颇感兴趣的吴作人选修了这门课。在田汉的启发下，吴作人不仅了解了西方著名文化先驱的作品，还接触到了反映劳苦大众、反映无产阶级的普罗艺术。
3: 他是一个同情弱者和同情劳动人民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孤独的脱离群众的人，他认为如果他有可能，他应该为他们去呼吁，为他们去描述，为他们去叙述，为他们去分担这样的苦难。那么这个是他的人生的态度。
0: 普罗艺术所倡导的核心与吴作人早年的艺术理想和感受极为契合，使他更加坚定了艺为人生的信念。不久后，吴作人第一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2: 正好有一天的话呢，徐悲鸿要到这个学校来做演讲，演讲完了以后就对田汉说，我想看看美术系的学生的作品。这个时候，这个徐悲鸿在看低年级的

0: 述作品的时候呢，就能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看。他忽然在一幅素描作品下面停留了，看了半天，就问：“这是谁画的？”周围的同学都说：“这是吴作人画的。”徐峰就说：“能不能够请先来我看看，我见见他。”
1: 初次见面，徐悲鸿给予了吴作人很高的赞赏。他先是当众称吴作人的画作有致广大、近精微之感，随后表扬他有非凡的观察力和创造力，是绘画上的天才。最后，徐悲鸿还将自己的名片赠予吴作人，邀请他去自己的家中做客。徐悲鸿的赏识和培养，不仅使吴作人在艺术上突飞猛进，还在给徐悲鸿担任助手的过程中，提升了对绘画的认知。同时，他的形象也伴随着徐悲鸿的经典作品《田横五百士》被划入了中国美术史。吴作人与徐悲鸿以师生的关系相识，之后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相识相交长达26年之久，不仅仅是中国画坛上的一段佳话，也成为了中国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挥去了灰暗童年的阴霾，20岁的吴作人意气风发，他终于在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上寻找到了栖息的港湾。但是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吴作人的艺术生涯也将随着时代潜伏的汹涌发生转变。自1927年秋天开始的2年里，吴作人接连经历上海艺术大学停办，后就读的南国艺术学院停办，又因参加南国社活动被中央大学取消旁听资格，逐出校园。离开中央大学的吴作人已经在南国精神和徐悲鸿艺术思想的影响下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进步青年。在他看来，艺术要代表先进的思想，要为社会的前进起推动作用。于是带着发展普罗美术的思想，22岁的吴作人决定前往法国留学。筹备出国期间，田汉伟吴作人出具大学文凭证明，徐悲鸿为他奔走办理证件手续，家中二哥则为他和五哥筹集赴欧路费。在田汉等师友的目送中，吴作人登上了开往欧洲的巨轮，开启了西学的艺术生涯。巴黎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和浪漫之都，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艺术家们向往的圣地。1930年5月1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吴作人从马赛港登陆，抵达巴黎。作为欧洲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此时的巴黎不仅是欧洲古典艺术的宝库，也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孕育出了崭新的艺术思潮。面对眼前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文明景象，吴作人既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又忐忑不安。在仰望西方文明和艺术的同时，他的内心深处希望有朝一日东方艺术能够闪耀世界。正是这份在当时看来十分遥远的理想，驱使他急切地敲开西方艺术的大门。
2: 我爸爸呢，他是留法的嘛，留法的跟我爸爸是同学嘛，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嘛，他也

0: 最早是在那儿学的。他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子，同学关系很亲切，而且学习都很执着，大家都为了自己的追求，艺术的追求在尽力。
1: 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现代主义艺术已经盛行，但公立美术学院依然将传统造型作为入学的基础，因此摹写古典雕像和石膏像的素描成为了吴作人进入西方美术学院的必修课。在巴黎的日子里，吴作人废寝忘食地临摹了大量西方经典，这批古典雕像素描习作充分展现了吴作人潜心揣摩大师原作后素描技巧的提升。与他留学前的习作相比，无论是形体结构的把握，还是塑造人体轮廓线的笔触，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然而长期过度用功和营养不良的吴作人病倒了，为了节省用钱，他常以房租中包含的2块面包做早午餐，晚餐则要等到食堂快关门时买一份2法郎的土豆充饥。
2: 后来他就突然间病倒了，起不来了。起不来以后呢，房东就看他挺可怜的，给他做了半只鸡给他吃，他吃完了他马上觉得精神就恢复了。
1: 第二天吴作人便挣扎起来画了一幅餐巾习作，还特地用法文写了一句：今天我病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吴作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全球著名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并被西蒙工作室录取。但是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学费昂贵，吴作人以供养学所赚取的零工收入仍不足以解决经济问题。
3: 这种情况下被在国内的徐先生知道了，徐先生当时就托比利时公使帮助一下吴作人。正在这个时候呢，跟这个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巴斯天呢那打听到了，他们学校里头还有一名庚款助学金的名额等待人去申请。
1: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始创于1711年，是比利时乃至全欧洲最古老的美术学院之一。迄今为止，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艺术大师，如梵高、詹姆斯·恩索尔等享誉世界的著名画家。1930年10月，来自中国的吴作人进入了这座艺术殿堂，开始了长达4年的学习。如果说因生活窘迫无奈离开法国的吴作人是遗憾的，那么来到比利时的他用实力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吴作人不仅无需为高昂的学费发愁，还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位伯乐巴斯天。巴斯天是吴作人留学期间最为重要的一位老师。吴作人在回忆录里记录着自己对巴斯天深深的感恩之情。如果说徐悲鸿先生给我奠定了素描基础，那么巴斯天则给我奠定了油画基础。作为比利时当时最负盛名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巴斯天在第一次看到吴作人的习作时，便给予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很高的评价。
3: 他手下有50-60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同学，他说：“孩子们，你们过来，给你们看一看这位 中国同学的习作，他将来会成为你们的榜样。
1: 吴作人的绘画能力打动了巴思天。入学第一天，

0: 一年，在暑期全校大会考中，吴作人以油画习作《男人体》荣获第一名，并摘得了金质奖章和桂冠生的荣誉称号。这意味着吴作人仅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这所学校油画专业9年制的所有课程。
1: 苏联的一个美学家很有名的，叫尤军博士，他到美术学院来讲学，他看到吴作人先生在比利时当时画的这批画，大为惊讶。他跟我们学生说：“说这个太不得了了。”他说：“这个画放在欧洲任何一个博物馆里都不逊色。”
0: 在修完全部油画课程的同时，吴作人还完成了服装史、艺术史、文学史、建筑史、解剖学等多门公共必修课程。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造型能力，他还系统学习了雕塑，同样取得了第一名的傲人成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的4年时间里，吴作人不仅全面提升了艺术创作能力，还全面掌握了一整套欧洲美术教学体系和教育方法。在学业日益精进的同时，吴作人也在美丽的布鲁塞尔邂逅了一段浪漫的爱情。这位美丽的女士名叫李娜，是吴作人的第一任妻子。二人相识于画展，李娜不顾姐姐反对，毅然选择与吴作人结婚。李娜的出现给吴作人的留学生活增添了斑斓色彩。吴作人为了新组建的小家庭更加辛苦的工作。1934年，因遭人妒忌，吴作人的庚款助学金被停发，只能暂停学业。此后，他靠着担任巴斯天的壁画助理和在儿童玩具店打零工为生。1935年，吴作人接到了徐悲鸿的亲笔信。徐悲鸿在南京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此次来信力邀吴作人回国任教。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本就是吴作人的愿望。不久，他便辞别了巴斯天，携妻子李娜一同登上了归国的游轮。
2: 这一代人的话，他们实际上心中啊，都带着民族的一种希望和国家的委托去学习的，所以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学完了以后就回归祖国，为国家服务。那么他就是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选择到西方去学习，并且在西方学到西方的这个当时能够学到的一个最好的质量和程度，然后呢，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带回自己的国家。
0: 1935年8月，吴作人和李娜抵达上海，与家人短暂相聚后，前往南京。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的吴作人，主要负责教授4年级油画和1年级素描。在南京的日子里，吴作人的生活忙碌且充实，他在教课之余创作油画，搞舞台设计，撰写文章，特别是参加了几次画展获得好评后，建立起了为人之师的信心。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7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作人与妻子跟随中央大学前往重庆。在目睹了战争中的家破人亡、国土沦丧，吴作人与陈小南、孙宗卫、夏林、沙济同一行5人组成中央大学战地写生团，以画笔记录抗战将士的形象，鼓舞抗日民众。他 还在报刊发表文章，呼吁艺术。

家走出象牙之塔，以笔作刀枪，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力量。1939年5月3日，日寇开始对重庆进行大轰炸，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几个月后，李娜产下一名男婴，不久产后虚弱，旧病复发的李娜病逝。几天后，还未满月的婴儿夭折，吴作人悲痛欲绝，左眼一度失明。幸而周围的朋友们向吴作人伸出援手，同他一起作画谈艺，陪他一起挺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艺术缓解了吴作人的痛苦，眼疾渐渐好转，但是在重庆的住处接连被日寇轰炸，吴作人只得在重庆凤凰山山腰的一座废弃碉堡中安身，一腔悲愤化为笔下一张张画作。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重庆大轰炸等作品，记录了敌人灭绝人性的屠杀罪行，也体现了吴作人化愤怒为艺术，向敌宣战的顽强与不屈。栖身山间小楼的吴作人，在内外交困中意识到，狭窄的画室和教室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创作欲望，甚至束缚了他的表现力。此时，来自祖国大西北、有着精密线条、考究色彩的传统绘画闯入了吴作人的视线，一座通往中国气派的艺术之门正在被吴作人缓缓推开。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安琪树，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自治区重点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将军庙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日前正式并网投运，标志着新疆天山东环网实现从口字形到日字形双环网的迭代升级，成为新疆首个千万千瓦级断面输送大通道。
1: 将军庙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天山东部电网优化升级的核心中线工程，新建750千伏变电站一座，配套新建374.4千米的双回750千伏输电线路，通过木垒将军庙五彩湾北五北电力枢纽互联互通，将原有天山东环网科学划分为南北双环网架结构。
2: 工程投运后，东西部电力交换能力提升至1200万千瓦，为集权直流外送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1: 当前新疆电网已建成内供七环网外送五通道的主网架格局，电网东西横跨2200公里，南北绵延3300公里，建有39座750千伏变电站，1.48万公里750千伏输电线路。
3: 新疆油田公司石溪油田作业区全面推进增储上产、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字赋能、管理提质五大工程，全力打造智慧型沙漠能源。

0: 园示范区，石溪油田作业区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今年以来，石溪104区块的三口平价井先后获得高产工业油流，目前已全部转入试采阶段，累计产油超过5000吨。产量稳步攀升的同时，作业区在18口分布式光伏井及4座零碳井场建成光伏加储能绿色功能模式，还落地无人机智能巡飞系统，部署了19座无人机巢，成为新疆油田公司首家全面推行无人机巡检、覆盖范围最大的沙漠油田。
1: 现在石溪油田作业区已实现无人机自主起飞、自动巡航、智能分析、数据回传、自动充电，全流程自动化，巡检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了8倍以上。
0: 目前石溪油田作业区日产油水平稳定在1200吨以上，日产天然气近90万立方米，油气生产均超计划运行。
2: 日前，一架来自格鲁吉亚卡麦科斯航空公司的波音737货机在南航工程技术分公司新疆基地完成保税维修。这是2025年1月首单保税维修落地后，南航在新疆落地的第6单境外飞机保税维修业务。本次开展高标准 C 检深度检修，属于飞机定期大型维保项目。
3: 飞机的机龄大概有24年，整体的工作时长是12天，包括油箱工作、航电系统啊、起落架系统啊、飞控系统啊等等一些检查。
2: 近年来，南航工程技术新疆基地取得多项行业突破，先后为索盟航空、格鲁吉亚航空、卡麦科斯航空等多家境外航司提供保税维修业务，专业维修品质收获海内外航司一致认可。
4: 参观了机库，感觉乌鲁木齐的南航机库可以做的业务种类非常多，比如飞机的检修拆解，还有保税维修的优势，我非常看好未来双方合作前景。
5: 新疆基地完善附件维修和高附加值业务，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飞机深度维修基地，进一步激活新疆零空经济。
6: 近日，昌吉市丽景上城小区不少居民反映，小区内有人在楼顶私自养鸽子，粪便异味影响周边住户日常生活。当地街道、城管、社区、物业等多家单位联合上门开展专项整治，困扰群众的环境问题已全面化解。
7: 据了解，丽景上城小区6号楼两户居民此前在楼顶搭建了鸽笼，前后一共饲养了130只鸽子，造成的环境污染、排水堵塞、噪音扰民等问题一直困扰小区居民。
8: 不光是鸽子粪的臭味，还有鸽子毛四处乱飞，经常堵塞楼顶的排水口，楼下的停车场也到处是鸽子粪，鸽子成天叫，也很吵。现在好了，工作人员处理得很快，我们很满意。
9: 我们多次上门和该业主沟通，宣讲市容管理、消防安全相关规定，劝导养殖户自行清理，现在环境干净整洁了。
7: 目前这两户居民已在限期内拆除鸽笼，转移鸽子，楼顶杂物鸽粪也清运完毕，并进行了全面消杀。昌吉市将落实常态化网格巡查，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排查，严防违规养鸽、私搭乱建等问题反弹，全力守护居民宜居环境。
6: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沙雅县盖兹库木乡依托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建设，打破村域界限，联动村庄抱团发展，在人大代表牵头履职下，走出一条生态治沙、产业新村、连村共富的发展新路。
0: 走进沙雅县盖兹库木乡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连片的梭梭林郁郁葱葱。这片占地1300亩的梭梭林由库木博斯坦村与英博斯坦村联合打造，昔日荒芜戈壁已变身生机盎然的生态产业基地。
10: 沙尘明显的比以前少得太多了，天空更蓝了。
0: 以往沙漠规模化种植梭梭、肉苁蓉，前期投入大、门槛高，普通村民无力独自承担成本，当地治沙产业长期依靠企业主导。为盘活荒漠资源、筑牢生态屏障、带动村民增收，2024年盖兹库木乡人大代表对接本土企业，学习成熟种植模式，提议由两个村共同开发治沙项目。
10: 刚开始的时候，村民因为他从来没干这个事，心里面没有底，也不知道能不能挣钱，我们就说他们思想工作，带着他们到了梭梭大院基地里面来去参观、去考察。
0: 打 消了村民们的顾虑后，大家开始种植。在整地种植梭梭嫁接肉苁蓉过程中，两村村民

0: 分工协作，通过两年的种植养护，去年肉苁蓉成功采收。项目除去全部种植管护成本后，收益17万元，入股村民拿到了分红。
1: 这是第一年的尝试，他们也觉得确实还能够挣上钱，信心呢会比原来上要多了很多，大家都积极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来。
0: 在人大代表的带动下，如今种植梭梭肉苁蓉已经成为两个村的特色产业。梭梭林日常管护、肉苁蓉采收等工作，为村民们提供了就地就业岗位，带动大家持续稳定增收。
2: 挖肉苁的话，我和我妈两个人嘛，一天就400多一点。我妈也挺高兴，在家附近还能挣上钱。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也是夏季的第四个节气。此时阳气鼎盛，万物并秀。眼下全疆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收割，夏粮收购大面积展开，各地全力以赴夺丰收。
4: 目前南疆冬小麦收获进入尾声，北疆陆续开镰，伊犁河谷进入收获高峰，察布查尔县25万亩小麦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品种筛选、新技术推广应用的加持下，小麦长势均衡，成熟集中，机械化收割作业全线铺开。
5: 我们选择了抢收晾晒的模式，为夏茬作物留出更多的生长时间。复播黄豆、复播玉米和复播甜菜，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
4: 在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联合收割机正高效完成收割、脱粒、清杂一体化作业。近年来，当地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时大范围推广新冬40、新冬20等优质小麦两种，小麦亩产达450至600公斤。与麦收同步，夏粮收购点全面启用，收购全线开秤。今年全将落实市场化收购加政策性兜底机制，三等小麦应急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2.38元，执行价格上墙、标准公示、及时结算。
6: 我种了八亩的小麦，一宿三吨左右，现在已经打开了。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闭幕。博览会期间，新疆展团开展了新书发布、合作签约等14场特色文化交流活动，累计完成3场外文版新书全球首发、10多项版权输出签约，特别是版权输出数量、合作国别、题材丰富度均创近年新高。
7: 共同签约了主题出版图书，此套图书全面地展现了新疆近期的发展变化和时代风貌，也都针对图书的短句版权进行了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约。
8: 去年呢，15位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获奖者来到了新疆，让他们感受了新疆的美好，撰写了2本书。这2本书呢，现在是用中英和中法都进行了出版，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大美新疆。
0: 本届展会，新疆展团围绕丝路文化、民族团结、自然人文三大主线内容开展版权签约、外文新书发布、海外出版洽谈活动，一批展现新疆发展的原创图书成功走出国门，丰富多元的优质出版物也收获了海内外读者的一致好评。
9: 通过这些图书，比如说《晴暖天山》呀，包括《可可托海》这些书，再深入了解一下新疆，感受一下新疆的美。
3: 端午假期，人们出游赏景、体验民俗，沉浸式感受多样文旅项目，尽享美好假日。
0: 这个假日，大家结伴出游，欣赏壮美山河。省道101线有着“天山地理画廊”的美誉，丹霞花海相映成趣，吸引了各地自驾游客。
10: 以这样的方式来欢度端午，感受到壮丽山河的美好，我觉得景美、人美，我们的心情更美。
0: 假期里，各地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那达慕大会火热举办，传统竞技、非遗市集、民俗演绎等，为各地游客献上了一场充满草原风情的文旅大餐。在天山天池景区，端午主题系列活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做手工包粽子、投壶，不少游客参与其中。
11: 看到了美景，还有一些非遗手作的活动，很难忘的一次旅游记忆。
0: 各地也积极拓展文旅新业态、新场景，丰富人们的假日生活。位于伊宁市的伊犁欢乐嘉年华智慧文旅城近日对外开放，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标杆文旅项目，这里涵盖主题游乐园、演艺中心、民俗商业街等多元业态，为各地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游玩选择。喀什市将传统竞技与古城景区

0: 区演艺文创展销等业态串联呈现，以文化聚人气，借节庆促消费。
1: 我是专程来到喀什这边来游玩，也观看了这边的赛事。然后新疆这边特别火的这个小羊，我也 DIY 了几个，要回去送给我的朋友。
2: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比赛上演精彩对决，在克州队主场对战喀什队的比赛中，双方上演进球大战，最终克州队2-5憾负对手，喀什队积12分，继续领跑南区。
0: 上半场开局，喀什队便硬控主动权，进攻端攻势迅猛。第13分30秒，55号队员艾克塞图尔贡在禁区前沿晃过防守球员后劲射，足球直钻球门死角，先拔头筹，
3: 直接大一脚球进了。
0: 接下来，喀什队7号队员伊木然将艾尼瓦尔连进2球。上半场尾声阶段，94号队员艾利扎提凯塞尔头球抢点破门，半场比分锁定4-0。一边再战，克州队全力反扑，不断在前场制造威胁。比赛第70分钟，克州队10号队员迈尔丹·艾利抓住防守空档破门，为球队追回1分。第84分钟，喀什队防守反击再入1球。伤停补时阶段，克州队替补登场的25号球员克利穆别克·艾斯卡尔挺身而出，一记劲射破网，将比分追至2-5。
4: 现场球迷气氛非常热烈。整场比赛我们大家状态出色，配合默契，顺利拿下这次比赛。
5: 感谢家乡球迷们的支持，我们全力以赴，但是有点遗憾了。下一场我们会全力的以赴，把下一场比赛拿下。
0: 本场赛事，6000多名球迷涌入阿图什市足球公园，激昂的助威声回荡在足球公园上空，精彩的比赛让大家热血沸腾。
6: 今天是我们追着他们的喀什队的第3场比赛，今天他们踢得特别好，特别精彩，我们特别激动，特别开心。
7: 足球把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这氛围谁来了都得热血沸腾，这就是我们的姜超联赛。
2: 昨晚哈密队主场迎战巴州队的比赛同样精彩，整场比赛跌宕起伏，攻防拉满，历经90分钟鏖战，哈密队凭借中场精彩绝杀，以3-2险胜对手，成功斩获姜超联赛首场胜利。
0: 比赛开局便打出精彩攻势，开赛不到2分钟，哈密队66号球员巴哈迪尔托库提抓住机会，果断射门得分，为球队拔得头筹，瞬间点燃现场球迷热情。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哈密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队长库尔班·阿布多尼亚兹调整节奏，研判门将站位，提出一记高质量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下半场，巴州队迅速调整战术，展开猛烈反扑。第55分钟，巴州队在禁区制造防守犯规，获得点球机会。66号队员艾利夏提·艾尼肯将主罚点球，冷静推射破门，帮助球队扳回一城。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双方仍然斗志高昂。巴州队一记任意球传中射门遭门将封堵后，20号队员迪利夏提伊米提抓住空档补射得分。比赛进入最后时刻，哈密队88号队员谢普凯提将艾赫麦提抓住机会，倒挂金钩打入绝杀一球，将比分锁定为3-2。
8: 哦，漂亮！
9: 我感觉我们场上的所有的球员可能心里面啊都憋着一股劲儿。哎呀，当时我说实话，我的心情啊特别燃，特别激动，特别兴奋，我真的为我们哈密队骄傲，为我们哈密队继续加油。
10: 主场最后一场比赛我们赢了，现在我好激动，谢谢每一位到现场来看比赛的观众和看直播那些观众，太感谢你们了，没有你们的支持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2: 随着姜超联赛精彩对决持续上演，伊犁哈密多地活用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打造沉浸式户外观赛第二现场，让赛事热烈氛围与市井烟火气相融，点燃全民足球热情。
0: 昨晚，伊宁市六星街广场人气爆棚，户外大屏同步直播赛事盛况，数百名球迷组团观赛，为场上球员呐喊助威。
11: 在这边大屏有比赛可以看，我可以感受到大家对足球的热爱。如果有下次机会，我一定会去现场去支持我们伊犁队。伊犁队加油！
12: 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相信伊犁队将来是能走得越远。
0: 在哈密市阿勒屯古街，在为市民游客搭建观赛场景的同时，多家商户自发开展联动助威，创新推出进球再降折扣、赠送特色菜品等活动。
13: 正好赶上咱们哈密球队赢球，老板特别贴心给我们打折，真的太惊喜了，既能吃到地道美食，还能享受到优惠，心里又温暖又开心，为咱们哈密队骄傲。
14: 全场消费给大家8.8折，只要主队进球，我们还能再给到额外优惠，和球迷朋友们一起为哈密球队加油。
0: 今天2026塔城半程马拉松在塔城市开赛，3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跑者与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城，用奔跑邂逅油画塔城。本次赛事全长21.0975公里，从千泉湖广场延伸至巴克图口岸，沿途串联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观，赛道全线布设22支特色拉拉队，手风琴演奏、民族非遗展演等助威形式，成为赛事亮丽风景。经过激烈角逐，参赛选手李新宇以1小时4分36秒刷新男子组赛会纪录，韦杰婷以1小时18分18秒刷新女子组赛会纪录。
15: 第一次来到塔城比赛，这里的朋友们非常的热情，今天的赛道环境非常的优美。
0: 为丰富赛事体验，组委会推出免费接驳、景区免票、酒店餐饮优惠等文旅配套服务，让跑者跑一场马，游一座城。
16: 我们将持续打造特色路跑品牌，依托赛事激活文旅市场，以体育引流带动商贸消费，持续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
2: 端午小长假叠加旅游旺季，新疆各大景区、酒店、夜市客流持续攀升。新疆消防救援部门精准发力，通过隐患排查、实战演练、沉浸式宣传等举措，全力护航文旅消费安全。
0: 在乌鲁木齐，天山区消防救援大队聚焦新疆民街等重点文旅街区及周边酒店，开展全方位专项整治。消防救援人员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重点排查疏散通道、用电安全及自动消防设施。
17: 消防设施我们每个月都有进行一次检测检查，对于人员都要求要会使用消防器材。
18: 我们会定期开展消防监督检查和消防演练，并且对每名员工进行一个消防安全培训。
0: 阿克苏地区消防救援支队则把安全课堂搬进老街夜市，消防员携手幼儿园小朋友表演消防韵律操，开展隐患查找互动和科普实验，直观演示防晒喷雾、花露水等日用品遇明火的易燃风险，并手把手教大家油锅起火扑救技巧。
19: 在这里一边吃饭一边听那个消防知识，感觉挺有用的。
20: 我们将持续深入夜市、商圈、社区等人民场所，常态化开展接地气、大众化的消防宣传活动，让消防安全理念扎根群众心中，全力守护城市烟火平安。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这个冬天对霍占泰老人来说格外与众不同。今天是老人第五个重孙的满月礼，家中会邀请街坊四邻中德高望重的长辈以及亲眷好友们庆贺。哈萨克族的满月礼是在婴儿出生后的第40天举行，长辈们会用40小勺清水挑选40粒羊粪蛋蛋，再放入小银镯来为家族的新成员沐浴。

听了儿子的主意，果然出了状况。霍占泰老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所幸他与马儿相伴多年，早有默契，并未惊慌。加上跌落时恰巧被装有草料的麻袋护住，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扩展台骑着马，载着80公斤重的盐和草料，朝着天山深处的牧场盘山行进。这条牧道承载着他大半生的记忆。从年少时起，他便跟随自己的父亲一起放牧，一起转场。父亲过世后，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马鞭，成为了特克斯河畔的牧马人。

待牲畜产崽数月之后，今年的第二场转场即将启程。火站台老人要把牲畜从春牧场赶往天山深处夏牧场。

对春季刚出生的小马和其他小体型的牲畜而言，过河无疑是一场考验。冰冷的河水没过小马的背部，初次下水的他们还来不及适应，就得马上学会如何在河水中保持平衡。

0: 杨群望着几乎与他们一般高的河水惊慌起来，在牧人一次次拖拽下才艰难过河。
1: 那个石头好大呀，那个石头。

霍占泰老人大半生的时光都行走在季节的轮回里，从16岁到83岁，67载的游牧生涯早已化作老人生命中最深的印记。今年的第三次转场是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迁徙，他把自己手里的马鞭交给儿子们，就像父亲交给他时那样，让这份传承延续。

2026年5月1日，控烟新规已正式施行，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成为禁烟区。遵守控烟新规，让健康生活重新回到每一次呼吸里。

2016年6月16日，西学西行早期无作人作品展在上海中华艺术宫隆重开幕。100余件珍贵的艺术作品和历史照片，全面梳理了著名美术家吴作人在连接中西美术实践中的巨大成就。其中的西行部分集中展览了吴作人赴西北西南临摹写生的作品，全面呈现了吴作人在绘画上复兴中华文化的经历，也充分展现了一代艺术巨匠学贯中西的卓越风采。1942年，侵华日军逐渐向西南大后方逼近，沉重紧张的空气笼罩着重庆，国仇家恨交之下，吴作人愈加忧郁彷徨。这一年，曾经一同在上海求学的同窗导演郑君礼前来探望，讲述了自己的青海之行。他劝吴作人到西北体验生活，探访敦煌。吴作人开始有了西行之念。第2年4月，吴作人辞去了中央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

0: 只身开始西行之路。吴作人或许不会想到，祖国西部的雄浑辽阔会成为他重获新生的起点。
1: 由于他有极强的民族的自尊心和国家的责任感，他认为不能拿西方的方法来套用中国的问题，于是呢，他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对于这个现实主义的思想和写实主义方法的中国化改造。因此他选择西行，选择研究敦煌和古代艺术，选择和这个自己的国家的命运遭遇相结合。
0: 苍茫的山河驱散了吴作人内心的阴霾，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民族智慧唤醒了他强烈的创作冲动。在逐渐深入这片广袤大地的过程中，吴作人与牧民一同驰骋，在辽阔草原，在戈壁沙漠，他画玉门矿区，摹敦煌石窟，又从西北南下，越二郎山，过大渡河，下达建炉。这段艰辛的路程不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磨练了他的画笔。在两年的生活和艺术实践里，离开画室的吴作人从历史和现实中受到了民族精神与中国美学的洗礼。此时的他接通了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在油画创作上产生了一次重大飞跃，开始赋予油画以中国气派。
2: 在二十世纪，有一大批这样的大家从国外学来以后，他完全变成了自己的，融成了自己的一种艺术风格。吴先生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表，这就是他的一种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是以中为主，而不是以西为主来改造中国画。他们是以中为主的去很慎重的去借鉴了是吧？西方的东西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艺术中。
0: 几乎同一时期，他在中国画的语言表达上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他开始尝试新形式的水墨画，创作出了许多崭新的中国画。这些中西融通的新水墨作品为日后吴作人开辟具有独特风格的新中国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从1943年至1945年初，吴作人两次西行写生，作为吴作人艺术生涯里最为珍贵的篇章，西行在吴作人的记忆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晚年，每当人们问起他一生中什么经历对他艺术发展影响最大时，吴作人仍然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西行。
3: 在艺术上，他看到了用骆驼跟牦牛这种人物用油画画起来不大方便，所以他自己就说，我自从到了西北以后，觉得用中国画来表达我对风情的表达，对对象的表达更为完整，更为激情，更为多面，而比油画产生更多的感情色彩。西行是一个不可估灭的影响。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吴作人带着重新燃起的生命信念和全新的艺术表达回到重庆，在好友的帮助下举办了吴作人画作回顾展。展览上他的作品题材鲜活，色彩明丽，令人耳目一新。借由西行画展，吴作人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我在欧洲学到的东西已成为奠基石，要在此基础上构筑中华气派的艺术大厦。 西行画展在国内取得了成功，使吴作人在艺术上获得了极大的肯定和鼓舞。自1947年2月起，吴作人应邀赴欧洲进行学术访问，他的画作相继在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展出。欧洲一行，吴作人第一次实现了他让东方艺术之光闪耀世界的理想。现藏于法国巴黎塞努奇博物馆的《藏茶传》，是吴作人于1945年考察川西藏区后创作的国画。这件作品不仅是中西艺术融通的典范，也是吴作人用画笔在东西方文明和友谊之间架起的伟大桥梁。
4: 吴作人先生呢，虽然他呢，学的是西洋画，但最终他们回归的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能成为巨匠，确实是通过他们的这种实践、传播以及贡献，最后所表达出来的一种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力量跟精神，在感召，在影响着我们。
0: 2018年9月21日，为纪念吴作人先生诞辰110周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和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执手同道吴作人”肖淑芳合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以时间为线索，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大爱之心和大美之意，完整展现了他们的创作经历、内心世界和崇高的生命意义。肖淑芳1911年出生于广东中山，早年就读于北平艺专和中央大学艺术系，深入研习传统文人画，曾得徐悲鸿、齐白石等宗师的指导，后留学西方，眼界极为宽广。他一生创作不辍，在他众多的题材中，花卉最为常见，艺术水准极高，因此在中国美术界有“百花之神”的雅号。
5: 1929吧，我到南京学画，对，因为大家都很敬仰徐悲鸿先生，那么所以呢，我也就有个机会，我就到南京去学画。吴作人给我的印象，他总是在那里画画，很用功的，总在那画画。
0: 1929年，吴作人和肖淑芳同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当旁听生。一天，肖淑芳请徐悲鸿指导自己的习作《一筐鸡蛋》，吴作人正好在旁，便问：“你画的这些鸡蛋是买来的吗？”肖淑芳白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吴作人懊恼地与自己赌气，决定再也不同他讲话了。但是这幅描画肖淑芳背影的习作，默默地透露着那时吴作人懵懂的情愫。1946年，吴作人从重庆回到上海，与丁聪、潘思同等人成立了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并举办了一次联展。正是在这次展览上，吴作人与肖淑芳再次相见。
6: 潘思同一看我父亲发愣了，就主动的介绍说：“你不认识他吧？他也是上海的一个女画家，名字叫肖淑芳。”那么我父亲就说：“我认识他呀，我曾经一块学习过。”完了，他们两个人手就握在了一起。
0: 近20年未见，吴作人与肖淑芳感到格外亲切，老同学之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谈及各自悲伤的经历，二人相互理解、宽慰，爱情的种子逐渐萌发。
3: 这个时候，在上海接到了徐先生一封信，要到北平主持国立艺专，他请了很多人当教授、当系主任，但是教务长一职 非君莫

0: 这时候人又面临一个选择了，经过了思考，跟萧子望也做了一个很多的讨论，最后他北上国立艺术院做这个艺术教育工作。
1: 1948年6月5日，在北平水墨胡同，吴作人与萧淑芳举办了简单朴素的婚礼，证婚人徐悲鸿赠送双髻图作为贺礼。此后的二人果真如画中的两匹骏马一样，相知相伴，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忧患从兹去，此身轻若飞。此前饱经忧患的吴作人激动地写下了这句诗。次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徐悲鸿担任院长，吴作人担任教授兼教务长。1958年，受国务院委任，吴作人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成为了巩固中央美术学院现实主义美术教育阵地的领军人物。他承前启后，秉承了恩师的遗志，以毕生的精力确立了中央美术学院教育体系，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2: 因为他是中央美院的院长嘛，这形成中央美院的一个总的作风。一方面是有很结实的、很严格的写实能力的，但是呢，又很懂得这个对象的一种精神状态的探讨，所以他的话都很有内涵，而且很有一种精神、一种特色，都是非常深沉、内敛、非常好的一种绘画的品质。
1: 1953年到1955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王世阔、艾忠信、董希文、李湖、韦其美、李宗金、戴泽、冯法嗣等人经常出入水墨胡同。他们每周用一两个晚上在吴作人和萧淑芳家中写生，李宗金负责组织工作，定时间和请模特，萧淑芳负责布置房间。吴作人曾说，一张画不好，画两张、三张，一晚上糟蹋10张纸，总会有收获。因此，他们家后院供教师们练习绘画的场所，被戏称为“10张纸斋”。
3: 我呢，毕业不久，刚刚教课，我那时候也有兴趣参加了这个活动。当时呢，吴先生身体不太好，他就坐在那旁边休息。我们画完，特别我画完都给吴先生看，吴先生给我提意见，说几句都很有意思。吴先生文化修养很高，知识面很广泛的，他经常谈艺术啊，涉及到科学，也涉及到哲学等等，但谈话不是很多，但谈得非常有意思，很轻松的。
1: 很快，王世阔的血衣、李湖的印度妇女像、韦其美的模范饲养员、萧淑芳的丁香迎春等佳作陆续问世，吴作人自己也在十张纸斋完成了他在油画、民族画方面的探索。这幅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齐白石像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其实早在1946年，吴作人便为白石老人画过一张肖像画，一直放在老人画室内，但是吴作人却对此次创作并不满意。
4: 我们很幸运地在吴先生的手稿中找到了一份他手写的关于齐白石像的创作经历。他在第一行是这么写的：1946年已画过一幅头像，但不满意。虽然先子在欧洲已画过不少肖像，但对这幅总感到只是一幅习作，自己希望能是一幅肖像创作，要重新画。
5: 他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期许，他就是说我一定要画一张画， 画出来以后呢，就是使得油画发展了，而不是指的欧洲的油画被引进了，他主要要做这件事，所以他就把这个叫做中国气派。
1: 1954年初冬的一天，齐白石被请到了水墨胡同吴作人的居所，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右手还下意识做出了一个提笔的动作。吴作人抓住了这个瞬间的细节，加以仔细描摹，刻画下老人执笔一生的神韵。吴作人创造的齐白石像融入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法，体现了具有民族气派的个人风格。在勾勒齐白石的银髯时，吴作人特意选用了破笔在画面上皴擦，以营造胡须疏落有序的感觉，在油画中给人以国画的感觉。这是吴作人在油画民族画中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也是吴作人艺术的高峰。
6: 吴作人真是把握住这样一个瞬间来进行描绘，使中国肖像油画人物画迈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那就是以形写神，达到形神相悖。所以任何一个民族伟大的创作啊，它都是与民族融汇在一起的，而且越是把中西方文化融汇的好，越是能体现作品的魅力与价值。
7: 中国油画啊，这个意义啊，不在于是中国画家画油画，而是要在油画中体现出中国的文化精神。吴作人先生的齐白石像啊，很有主动意识、自觉意识，来探索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啊。所以，哎，这幅作品啊，在今天啊，特别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启发。
1: 1955年12月，吴作人前往三门峡采风，为获得最佳视角，他携带画箱步险滩上山道，做了大量速写。次年，根据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的景象，吴作人完成了油画作品《黄河三门峡中流砥柱》。这幅油画视野宏阔，场面浩大，将奔腾的黄河穿越崇山峻岭逶迤而来，激流中一块块巨石或横卧或屹立的壮丽景观，以及岸边和岛礁工地上支架林立、人头攒动、建设水电站的繁忙场面，表现得既富有审美节奏和艺术感染力，又充盈高涨的建设热情和对生活的赞美咏叹，是风景画和主题创作完美结合的典范。画民族画的成功，并没有使吴作人放下对艺术的探索。当他发现用西方的造型技法融入中国传统水墨的特点，能够赋予中国画新的表现力时，他便将重心转移到了对中国传统水墨的研究上。1957年到1964年，吴作人花了大量的时间练习篆书、隶书、草书，从运笔、墨法中领悟中国传统艺术的真谛。以牦牛、金鱼、骆驼、熊猫、黑天鹅、鹰等为题材的水墨名作相继问世。这些极具吴作人鲜明特色的作品，保留了中国画概括性的同时，也加强了绘画对象的造型，使他们更加真实。吴作人开创了一条超越西方写实艺术的全新的道路。
8: 我觉得他是用他对于中国画的这个理解，去找几个对象，来不断地用自己的笔墨来表现。熊猫在全世界那么招人喜欢的话，用中国水墨画熊猫的话，可能他是第一人，而且是现在也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他的笔墨那种精炼，我觉得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画的这种修养的这种深厚的理解。

0: 油画民俗化的奠基和新中国画样式的开创，使吴作人成为一代画坛宗师的同时，也得到了世界广泛的认可。1985年3月，吴作人被法国政府和文化部授予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同年5月，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88年，荣获比利时国王颁发的王冠级荣誉勋章。收获大量来自国际的荣誉后，吴作人自觉承担起了文化大使的责任，积极接待各国来访的艺术家，参加各类国际文化活动，不遗余力地打造中国的对外形象。同时还要兼顾艺术创作，安排和计划作品展览，他的时间表总是满满当当。1989年，吴作人捐出10万元人民币，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美术基金会——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提到创办基金会的初衷时，他说：“我是过来人，深知在艺术的道路上有许多艰难困苦。我愿以自己的劳动筹集资金，为后来者提供一些机会和创造一些条件。”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即颁发了89青年奖，海峡两岸的两位青年美术家同时获奖，吴作人亲自颁奖，更亲自书写《义无穷尽》《花香两岸》两张条幅赠送获奖者。这次评奖在当时美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990年末，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劳工作使吴作人患上了脑梗塞。出院后，他依然在画室长时间写字作画，导致连续2次病情复发，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脱离危险后，已经84岁高龄的吴作人此后无法站立，又因后遗症视力衰退，但他依然在努力写字画画，不愿停歇。病中的吴作人仍心系家乡苏州，他和肖淑芳决定捐赠100余件书画作品，为家乡的文化事业添砖加瓦。为了让这些书画作品惠及百姓，一座崭新的吴作人艺术馆落户苏州双塔旁，准备向公众免费开放。1997年，苏州吴作人艺术馆准备就绪，即将开馆，但吴作人的病情急转直下，于4月9日晚与世长辞。人生无我，鞠躬尽瘁欲逃离，艺术有我，诗法造化夺天工。这是肖淑芳为吴作人题写的挽联，也是美术界公认的对吴作人一生最经典的概括。
1: 吴作人这人的性格特别好，他这个也不怎么特别多说话，他就做事非常认真，所以这个事情很影响我。所以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总好像他在告诉我，不要随随便马马虎虎，要认真的。
0: 回溯吴作人从艺60余年的人生，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中，坚定地拥抱现实主义，深入掌握学院艺术的观念、技术和方法，把西方艺术的造型训练和创作体系完整地带回中国，身处苦难深重和激烈变化的祖国，用意味人生的奉献精神和精湛高超的艺术才能不断创新。一方面探索完成了一批中国气派的油画，一方面推进中国画改造，使写意绘画能够准确

造型，塑造了刚健清新、前贤未见的艺术形象，为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艺术遗产。

0: 你说现在大姑娘小伙子真会玩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哪见过这阵势啊！
1: 时代不同了，和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就叫搞古惑。
0: 后悔生早了吧？现在也不晚。要不咱们也下水凑凑热闹？
2: 我说呢，这到了饭点怎么不见人啊？仍然是秀色可餐啊！怎么样，看过瘾了？
3: 他们这个岁数的男人，思想最容易滑坡，
4: 就跟他们的肚子一样，不使劲往上提一口气儿啊，就得往下掉。
3: 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
5: 警惕什么呀？我们就是去看看热闹。
3: 我看你们就挺热闹。哎，瞧瞧你们。一把岁数了还好意思往前凑，不觉得自己激励鹤群格格不入吗？
5: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都是喷子他非要去，对不对棍子？
6: 对，
4: 我就知道是你。
7: 嘿，怎么全赖我头上了呀？小轩，你别听他们的，他们骗你的。
4: 你一会儿上后厨要几块榴莲皮拿回房间啊。
7: 我的妈呀，那比窦娥还冤呢。
8: 瞧瞧人家气氛多好，再瞧瞧咱们的旅游团，一帮老头老太太的，没劲。
4: 你还要怎么有劲？
8: 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这个西洋美旅游团一听名字就不怎么地，说谁西洋？咱们顶多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
9: 花儿和小娟，连中午都没过。
3: 行了行了，人家郭局给你们这么好的福利，别在这挑肥拣瘦。哎呦，
8: 行了行了。要不是我们仨立了功，他老郭有这么好心眼。
7: 行了行了，还不如发点奖金来的实惠呢。
2: 真服了你们了。
10: 不好意思耽误几位一点时间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旅行团。
3: 不用了，我们也是跟团来的。
10: 您了解一下，我们的旅行团呀、啊、是政府公益福利项目，全程免费。您看一下。
7: 我看看。
10: 嘿嘿，谢谢大哥。
3: 平时你让我别占小便宜，这回怎么你感兴趣起来了？
7: 行了行了，
3: 哎，是这个车吗？
7: 是这个。

0: 哟，抱歉啊，我们上错车了。
1: 哎哎，你们也去大平湾吧，我们能不能搭一下你们的车？我们那个导游啊，把我们几个扔下自己跑了。
2: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问题。上车！哎哎哎，
0: 这不合适吧？
1: 合适，落
2: 正好大姐，
1: 合适。里边，里边，
3: 快！谢谢。
4: 别客气，别客气。
1: 最里边，最里边，
4: 里面有地儿啊。
3: 你作为导游，人到没到齐你不知道啊？你怎么就能发车呢？每次有人没到齐，谁告诉你们我们不去了？
4: 你捣的鬼吧？
5: 那咋办？
3: 好了，到了，联系你。什么呀？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孙鹏。趁路上的时间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工程。新源工程是一个政府项目，属于平安市的城市发展基金，现在向广大的投资者开放。各位可以投很少的钱，就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报。我始终相信一句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只要机会好，一天25000。
7: 好好好，
6: 明天上午啊，我们有个宣讲会，到时候欢迎各位。
8: 闻出什么味儿了吗？
6: 后面几位西洋美旅行团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参加。
9: 瞎猫碰着死耗子，不对，是耗子碰着咱仨老猫。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背头，快来帮忙帮忙，撑着了。哎呦，棍子，给！
10: 昨天我看到这帮人啊，就不太对劲，没想到他们还真是搞传销的。
11: 怎么着？管不管？
10: 怎么管？打110，把这帮人逮了就完了。
12: 这你就不懂了，咱们看到的这帮，都是小喽啰，包括那些游客都是受害者，把他们逮了，刨不到根儿上，真正的头，都藏在背后呢。
13: 哎哎，我说背头。别忘了，咱们是来度假的，又不是来。嘿，嗨，
14: 嗯，咱们见过，今天早上你们搭我们旅游车来着。
13: 对对对，看着眼熟啊。
14: 麻烦谁帮我做一下保护？
13: 哎，我来，我来，
14: 谢谢啊。
13: 呼吸好，呼。
14: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3: 哎，好好。
14: 喂。
12: 潘子，你注意点影响，别一见小姑娘就孔雀开屏。
13: 我又没干什么。嗯，
12: 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一会儿你问问情况。
13: 嗯，
10: 行了吧你们，背头别瞎琢磨了，死了这条心。我跟你们俩说，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下庄，你们别在这儿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12: 关子，你真打算退休啊？
10: 退休申请递上去俩礼拜了，
12: 可是花儿也没说过你非得退休他才会跟你结婚，他说了吗？
10: 我说了呀，我的承诺我遵守，这是原则问题。
13: 没错没错，该放手时就放手。哎呀，我现在呢也是关键时刻，可不敢出点什么岔子。
12: 你这儿有什么情况啊？
13: 嗨，我这岁数啊，不是也正想往上蹦跶蹦跶吗？正好。
14: 嗯，好，我知道了。那就这样吧，啊，拜拜。
13: 哎，来，继续继续，好吧？
14: 好。
13: 15个一组啊。
14: 嗯。
13: 预备，走。
10: 回去洗澡，等着吃晚饭。
15: 回去洗澡，
12: 等着吃晚饭。
13: 再来。哎，好嘞，使劲。那个回去洗澡啊，准备吃晚饭啊。
14: 拜拜。
13: 哎，15个，就吃个饭，就哎呀。

0: 凉的点都有。哎，你都客气点啊，不要。
1: 老年人被骗走了养老钱，年轻的被洗脑成为帮凶，误入歧途，踏进深渊。你说，你说，你们说，管不管？
2: 管，
3: 管，
2: 管啊！
4: 虾呢？
0: 没抢着。
5: 大混子，嗯，什么时候学会溜肩膀了？
6: 什么溜肩膀？
1: 大背头。
5: 老崔，这次我支持你啊！警察下了班遇到违法犯罪，咱就不管了。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你们是三叉戟。三叉戟的眼里，什么时候揉过沙子呀？啊！
2: 我也支持，我最恨骗子了。
7: 还有我。
8: 哎，别瞎起哄啊！
7: 哎，你别给我丢人行吗？
8: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三家呢，好不容易出来旅游一趟，别又被案子给搅和了，多扫兴，是吧？
7: 我们都是警察家属，这不就是家常便饭吗？
2: 就是，这点觉悟我们还是有的，
5: 必须有。
1: 听听，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思想境界，这精神高度。身为警察，这个觉悟还不如家属。
6: 行了，别那拽大刺儿了，办就办，什么时候掉过链子
0: 呀？嘿嘿，喷子，你呢？哎，
8: 那咱总得先给领导请示一下吧。
1: 请示一下，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分析分析。人都跑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全当是见义勇为了。
8: 嘿，你当拍黄瓜呢？这么轻松啊？
9: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5: 你慢点吃。
1: 不瞒你们说，我想了一天，咱们可以先从那个导游孙鹏切入，把这个团伙的上线给他挖出来。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上面。
1: 能签。
0: 好，过。看上面。
2: 对。
0: 好，过。哎。你们不是我们旅游团的人，这是内部会议，外人不能进去。
3: 嘿，怎么个意思啊？昨天你们孙导游还说欢迎我们来参加呢。
0: 我们接到的通知，今天的活动仅限本旅游团，不好意思。
4: 你把孙导游找来，我跟他说。
3: 孙导游，
5: 小孙，
0: 别，
3: 你还记得我们吗？啊，昨天在大巴车上，你说欢迎我们来参加这个会，怎么这会儿不让进了？
6: 真是不好意思，今天啊人满了，没位置了。你们下次再来吧。
3: 没位置，我们站着听也行。
6: 真是对不住，抱歉啊，大哥们，名额有限，下次一定提前通知你们。
3: 哎，孙导游，
5: 小孙，不好意思，哎，
7: 王伟民，
5: 王伟
0: 民
5: 是
0: 吧？就是啥？
4: 昨天还热情邀请，今天死活不让进，有问题。孙鹏不会醒了吧？
3: 不至于呀、啊。咱们出来玩的，这又不是在平安市，谁认得咱们呢？
4: 还得想法子进去。
3: 他们现在看衣服和帽子，咱这身衣服也混不进去啊。
0: 等等。
4: 那就找一身不让他们怀疑的衣服，光明正大的进去。

0: 大姐，你好，先生，
1: 什么事儿？
2: 听口音东北的吧？
0: 不是。
2: 隔壁那间

0: 帮我开下门，我拿点东西。
1: 您是住那屋的吗？我记得住那屋的是个小伙子啊。
0: 啊，对，他叫孙鹏，我儿子，我是他爸。我落东西了，你帮我开一下。哎呦，
1: 那可不行，我们有规定，那万一丢了什么东西，算谁的呀？那要不然这样，您到前台让他们登记一下也行。
0: 哦。
2: 这不行，我们有规定，工服只能工作人员才能穿，不能借给你们呀。
3: 我们呢，就是想给家属过个生日，想假扮一下礼宾人员，给他个惊喜。
4: 小伙子，帮帮忙，这样，我们不白穿，200一套，算租的。
2: 哎呀，不行不行，
4: 300，500。给钱。

0: 一会儿，这景它不好，到好看的地方再拍吧。
1: 哎嘿，跳那儿干嘛呢？多危险呀！
0: 妈呀，这是不是被人捉奸了？
2: 真大方，一身轻要500，两身衣裳要1000，能报销吗？这可是我掏的钱。
3: 放心，只要案子破了，老郭一高兴，别说1000了，没准奖金就是3000、5000。
2: 真的？来，对不起，
4: 开来我来。
5: 来让一让，让一让。哎。

一二三四。

0: 咱们平安省啊，为了给开发新区筹措资金，政府给的政策，特地发行了一批新源卡。大家只要投6万块钱，买1张我们的新源卡，再发展3个会员，就能回本。这3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会员，3-3得9，这时候大家就可以获利了。 这9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3-9=27，这样发展下去，简单说就是会员拉动会员，这样不断的扩散发展下去，最高能得到1000万的回报。
1: 动了！
2: 哇，好科技呀、啊！

0: 好，我知道了，长颈鹿，立功了啊！回去师娘店里吃面喝酒，我请。
1: 雷头笨蛋，雷头猜对了，这个孙鹏是我上线的，小吕在他电脑里查到了聊天记录，他们也是从平安过来的，他的那个上线啊，现在就在活动现场，在旅行团里当托，他的网名叫丁小林。
2: 丁小林，听这名字应该是个女的，可这么多人，怎么找啊？
3: 看来还是得从这个孙鹏身上下手。

0: 有人吗？
1: 有人？有病啊！这是男厕所。你们到底要干嘛？
0: 新源卡，政府项目。说，你的上线是谁？
1: 大哥，您说什么呢？什么上线？
0: 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真以为昨天我们上你的车是为了搭车呀？我盯了你们很久了，我明着告诉你吧，什么旅游团、宣讲会，这个都是老子玩剩下的。你竟然敢跑到我的地盘跟我抢肉吃，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1: 你们也是？
0: 对，你的上线那个叫丁小玲的，现在是不是在宣讲会现场当托呢？玩这一套，老子可是组织爷。
1: 你想要干什么？
0: 给你的上线打电话，我想跟他聊一聊。
1: 上线这事儿，
2: 快点儿！我告诉你，识相点儿，兴许咱们还能合作合作。要不然，你信不信，我让你们回不了平安？
0: 快点儿！背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
3: 棍子，喷子，健身房那个女孩就是上线。
4: 从酒店后门往南跑了，赶鸭子。
5: 警察，动一下你的车。
6: 安全第一。
7: 警察叔叔，我车。

公子，给果子。喂！喂！

0: 真行啊你们，我给你们福利让你们去旅游，没让你们去办案。
1: 我们省厅经营了整整3个月的案子，好不容易打进了这个传销团伙内部，眼看着就要掌握重要线索了，然后顺藤摸瓜就能挖出幕后更大的老板，你们这一折腾全完了。
2: 我们事先也不知道情况啊，不知者不为罪嘛。
1: 甭管知不知道，客观上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3: 你想怎么着吧？
0: 处分，必须处分。
2: 嘿，郭局，别介，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您呢高抬贵手，给个机会，我们一定将功不过。
1: 得了吧，谢谢您。你们这老三位办的什么案子呀？真拿自己当神探了？
3: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
4: 这什么态度？
0: 甭管怎么说，我们好歹也把人给逮着了。出了什么问题，咱们想办法解决嘛。
1: 逮着了？你们逮着谁了？这大小王都没分清呢，还跟着斗地主？
5: 你考虑怎么样？
1: 来，你们看看。
5: 把你抓到这儿来，你就要彻底的把你们的犯罪事实一五。
1: 你们抓的是我们卧底民警徐曼，化名丁小林。对面那个才是这个团伙真正的头。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当初说什么来着？不让管，不让管。现在好了，阴沟里翻船，打哈欠，斩了腰。
1: 那后炮，
0: 我当头炮的时候，你们俩也不听啊。瞧瞧你们俩，真把自己当成蝙蝠侠了你。怎么，说你两句还不乐意了？我还不乐意呢，我明着跟你俩说了吧，预审支队打算提我为副支队长，考察两轮了。我熬了这么多年，我总算能熬出头了。我要因为这件事给我搅黄了，我记你俩一辈子。
2: 你就怕耽误你好事呗？
0: 我是为我妈，现在砸的可是咱们三叉戟这块金字招牌。我跟你们俩说不通。
3: 棍子，我觉得你说的对，喷子
2: 就是舍不得自己的瓶瓶罐罐，你少说别人。我也劝你一句，以后少出主意。现在这种新型犯罪不是你能玩得转的，我看你退居二线挺好，要不然跟我一样提前退休得了。
3: 嘿，你也冲我是吧？
2: 我不冲你，我冲谁啊？我干了30年警察，临退休了，你给我吃个苍蝇，我能好受吗？

0: 还挺早，以往开会没见你俩这么积极过呀。果然是被捏着七寸了。
1: 回头，提醒你一句啊，一会儿开会，少说多听，别瞎出主意。
0: 哎，老田，
2: 哎呦，老三位都到了。
1: 老田，你走错地儿了吧？今天是经侦开会，又不是你们禁毒。
2: 没错，老三位，你们还不知道呢吧？我刚调到经侦。
0: 你到经侦了，那林。

0: 男呢？
1: 林队去公安大学培训学习了，据说回来以后另有任命。
2: 产房传喜讯，这是要生了。我早就说林南这小子有前途。
3: 那你现在是金针的支队长？
1: 嗨，我也是服从安排。去年受伤以后，这条腿一直恢复的不是太好，没法冲锋陷阵，不适合禁毒队的工作了。最近局里就把我调到了经侦，这也是领导对我的照顾。
2: 嘿，田队，你可算是抄着了。这经侦啊，那比禁毒滋润多了。
1: 哎，都是干工作。我记得崔师傅说过，经侦面对的是软刀子，比真刀真枪更考验人，是吧，崔师傅？老三位，干嘛溜边呢？来来来，往前坐。来来来，
2: 啊，我们属黄花鱼的，喜欢溜边。再说了，今儿开会，我们又不是主角。
1: 我还在适应新岗位、新角色，老三位经验丰富，可得多帮帮我。
2: 你就别寒碜我们了，我们这不是刚现了个大眼。
1: 人有失脚，马有失蹄，这事儿不能赖你们。还记得那句话吗？老树发新芽，
2: 铁树再开花。
4: 根据孙鹏的交代，他的上线叫廖勇，但这个廖勇非常谨慎，始终都没露过面，一直都是通过一个被屏蔽的手机号跟他联系的。我们对他的个人信息掌握得也非常有限，
5: 这也是案子的难点。孙鹏只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一个分支，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分支线的运行。本来徐麦坚打进这个团伙的中层，可以说离廖勇就差一步，但是现在
4: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很难挖出这个廖勇。如果不行，咱们只能推倒重来，找到这个传销团伙其他的分支线，重新进行卧底调查。
6: 要是通过银行账户查呢？毕竟他们收这么多钱，总得想办法落自己口袋里吧。
7: 这个还用你说呀？我们早就想到了，那些账户的资金都转了好几道手，有的还转到境外，隐蔽性很强，一时半时梳理不清楚。

0: 孙师傅，您有什么想法？哎呀呀呀！我还是别瞎出主意了。没事儿，说说吧，没准能帮着打开思路呢。行了，好了就说。
1: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这个廖勇主动上门。主动上门，想什么呢？
0: 其实，您具体说说。我就是看大家一时打不开思路，抛砖引玉。这个徐曼警官不是在新源传销团伙卧底3个月吗？他应该对这个团伙整个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让徐曼警官以丁小玲的名义自立门户。
2: 也搞一个传销组织，跟廖勇对着干，抢他的生意。你看这个廖勇会不会主动出现？
3: 我看行啊，咱给他来个山寨版的，走他的路，让他无路可走。
0: 穿他的血，让他无血可穿；
4: 穿他的衣服，让他光着。
5: 要是廖勇不出现呢？太想当然了。我这只是个建议，您是省厅领导，您定夺。陈队，据我所知啊，这个廖勇正在发愁要开展新的支线。如果现在有人出来跟他抢生意的话，他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当然，资金、物料、人员这些细节问题，我们还需要推敲。 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
3: 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办法，我支持老三位。

0: 哎，阿姨，您看看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社区福利，免费的近郊旅游。您看看上面都有联系方式。
1: 看看我们的社区活动，免费两日游。
0: 给您推荐
1: 社区活动，免费的。
0: 上面有联系方式，您要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啊。
1: 了解一下我们的社区福利，免费旅游的。
2: 好嘞，谢谢。
1: 哎，小绿，这三叉戟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吗？我怎么感觉就三个等退休的老大爷？
0: 可能比你听说的还厉害一些呢。
1: 问你也是白问，你是他们亲徒弟，当然夸自己师傅了。
0: 地龙榜那案子你听过吗？
1: 听过。
0: 就是他们仨办的，你跟他们一块办个案子就知道了。
3: 我跟居委会都打过招呼了，我们街道治安积极分子配合的挺好吧？
4: 谢谢张主任配合我们工作。
3: 他真的是警察啊？那天我们仨抓他的那事儿，多不好意思。
5: 没事儿，你干了作为街道副主任该干的事儿，其实都不用三个人一起上，凭实力你一个人就能搞定。
6: 德行。这徐曼有对象没有？
4: 不知道，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6: 我觉得他跟小吕挺般配。
4: 哎，你别又在这儿乱点鸳鸯谱啊！
6: 什么叫又啊？我什么时候乱点过？
3: 当初我撮合咱们家小兵和静怡，你看现在小两口一起去深圳发展，过得多好！
4: 哎，先别说这些，有情况。
7: 去看看什么来头。
8: 注意！
9: 现在过来的这个穿蓝衣服的老人，
4: 很可能是安装。
10: 旅游？免费的？
1: 对，大爷，我们这是社区福利，近郊豪华新源卡两日游。
10: 豪华？
6: 来了！哎，开动开动啊！你们等我干嘛？你们小年轻啊，在外面站了一天，辛苦了。来，快吃。
8: 来，嗯，
6: 来。
0: 哎呦，来，师娘，我吃不了了。
6: 啊？你吃不了辣呀？我不知道。哎，吃这不辣的啊。哎，
8: 怎么了？你跟你棍子师傅一样有痔疮？
0: 不是，我辣椒过敏是吧？嗯。
6: 哎，小徐。嗯。阿姨冒昧的问一句，你有对象了吗？你踢我干嘛呀？问问怎么了？
4: 这是人家的隐私。
1: 没事儿，崔师傅。阿姨，我还没男朋友呢。
6: 哦，那跟我们小吕一样。啊？
1: 他也没男朋友。
6: 哎呀，这叫什么话？应该是他也没有女朋友。嗯。那你喜欢什么样呢？回头我给你留意留意。
1: 反正不喜欢吃不了辣的，我还就爱吃辣。陈队，
8: 接。
1: 喂，陈队，
4: 你弄得效率很尴尬。
6: 没事儿，效率挺好的。
1: 崔师傅，陈队查过了，那个来报名的大爷果然有问题，应该就是廖勇派来的。
8: 看来这招棋走对了。
1: 陈队让我赶紧回队里，我得先走了。崔师傅、张阿姨，谢谢你们的晚饭啊。
6: 哎，
0: 走了，师娘。
6: 哦。嘿，连顿饭都吃不踏实。
0: 你尝尝这个菜的味道如何？
6: 这么咸？
4: 我看你就是咸的。
11: 嘿，你俩倒挺悠闲。听说廖勇露头了，陈阳那边有什么安排吗？
12: 什么安排跟咱都没关系了。
11: 什么意思？
2: 现在徐曼呢，正带着一帮治安积极分子和咱局里的一帮内勤，行驶在豪华两日游的路上呢。老田也带队配合接应了，
12: 就是不带咱仨玩了。
2: 哎呀，咱们呢就像这篮球，忽上忽下呀。
11: 我还说，这个方案要是可行的话，高低给咱们仨找回点面子，也替你们俩拨乱反正了呢。
2: 我谢谢你啊，你坑我俩还少啊，不差这一回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老夏人都没了，咱们还活着，什么名利啊得失啊也就不计较了。
11: 哎，马上清明了，找时间去看看老夏吧。
2: 还找什么时间啊，反正也没咱仨什么事儿了，就今天吧。嗯。

0: 你必须给我个解释。
1: 我们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你一句不知道就完事了？我告诉你，这个是烈士的墓碑，
0: 周围的墓碑都好好的，为什么就这块坏了？
2: 对呀，这明显是人为的嘛，人为毁坏，你们是怎么看管的？
1: 不是，叔叔，我承认是我们工作疏忽了，但是陵园平时也就两个人巡逻值班，这么大地方我们也看不过来，之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要不这样行吗？我们陵园出钱，再重新给立一块碑。
2: 这是钱的事吗？
0: 你这是抹稀泥！
3: 你们俩冷静点，别把人吓着。
0: 冷静不了，你就是你，你必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3: 静怡和崔斌去深圳之前还来看过老夏，那时候还好好的，说明就是这两三个月的事儿。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人来打听过夏春生的目的？
1: 夏春生，
0: 好好想。
1: 好好。哎，有，大概一个半月之前吧，有个男的过来问过，
2: 陵园里有监控吗？调监控。
1: 不是谁在陵园里边装监控呢？看人看鬼呢？
2: 你给我再说一遍。
1: 不是，我不是。

0: 暂停，就是这个人，放大。小李，现在不是有一种高科技的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脸部轮廓识别嫌疑人吗？
1: 嚯，您对这个还挺了解啊。
0: 我在设备目录里看到过。
2: 背头是警保处的，他什么设备不知道？
1: 这个人脸识别呢，咱得找一个参考比对的对象，要不然这个茫茫人海找起来难度系数有点大。
0: 那这样，你把老夏生前办过所有案子的嫌疑人都找出来，跟这个人做匹配。
1: 行，我明白了。
2: 背头，你的意思是被老夏办过的人干的？
0: 老夏这么好的性子能得罪谁呢？除非……
3: 没错，泄愤报复。

0: 是这个人吗？
1: 相似度98%，应该就是他了。这人叫魏胜义，因故意伤害致死被判10年有期徒刑，2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
2: 10年了，这小子够记仇的。那是咱们四个帮着刑侦一块办的案子。哎呦，
3: 一晃都10年了，老夏人都没了。
2: 必须把这姓魏的孙子找出来，横竖给他点颜色看看。
3: 必须的，这小子干的这缺德事儿都够拘的了。
2: 找人这事儿我管了。
3: 啊，这事儿谁都别跟静怡说啊，咱们还得赶紧把这墓碑弄好的，马上清明了，别让静怡回来看见，心里得多难受啊。嗯，修墓碑的钱我出了啊。老夏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4: 报告，崔铁军代号大背头。
5: 报告，徐福寿代号大棍子。
6: 报告，韩江海代号大喷子。
7: 夏春生代号，大撒把。
8: 我们是
9: 四大名捕。
5: 来，大喷子，胃不好吃点凉的，我拿这个盆壶给你装。
7: 背头，哎，喜欢吃面条。
5: 棍子吃不了辣。
4: 好嘞，谢哥，
7: 吃着吃啊。
10: 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只管往前冲。这别人不知道，你们我最知道。你们三个在一起绝对不会有错，甭管什么案子都不在话下。

0: 老赵，你让那个新来的那个小张啊，打印一个告示，严禁往马桶里扔杂物，赶紧给我送到二楼男厕所去。啊，
1: 崔师傅，
2: 崔师傅，
1: 崔师傅，
3: 崔师傅，
2: 崔师傅，
1: 崔师傅，崔师傅，
0: 哎，在这儿呢。
1: 哎，这边快来，
4: 快快快，
1: 崔师傅，
4: 崔师傅，
1: 可算找着您了，快点吧，
4: 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了，快来，快快。
4: 快快快快快！
0: 哎哎，这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把话说清楚。
1: 旅游团回城的路上，廖勇就派人截了道，徐曼跟对方周旋交涉后，约定今天下午3点在金盛大酒店行政酒廊当面谈判。
0: 那找我干嘛呀？
1: 您是崔老板，这您得上啊！
5: 徐曼跟他们说，咱们这个假冒的新源卡背后老板是您。
0: 哦，就是说想让我去跟那个廖勇谈判是吗？
1: 对喽。
0: 那我要去了那儿了，这儿的活谁干？
4: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崔师傅别磨叽了，赶紧的吧！
0: 我就问你，这儿的活谁干？你干？
4: 你干？
0: 你干？
4: 行，我干。
0: 以为用不着我？
1: 用得着。
0: 我们不是老了吗？
1: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0: 那要是3个呢？
1: 赶紧把徐师傅、潘师傅都找来，三叉戟少一个都不行。

0: 们从哪儿搞来这身鸟装的？
1: 我有朋友开影楼，我管他借的。
2: 哦，哎，崔师傅，你要个东西啊？
0: 二楼男厕所，每个隔间贴一张，每个隔间。
2: 好嘞。您这是干嘛去啊？
0: 一个小案子。

0: 你们省厅的案子，干嘛还要溜我们三个老家伙一趟呢？
1: 崔师傅，我这么年轻，说是幕后老板，廖勇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也是想让老三位保驾护航吗？
0: 你就甭给我戴高帽子，说实话。
1: 当初，整个行动计划是您提出来的。现在眼看要收网了，却把你们三叉戟晾在一边，我觉得这样做不公平。
0: 嗨，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只要能把案子破了，我们无所谓。
1: 咱不能冷落了老同志啊。
0: 你是想掂量掂量我们三个老家伙有几斤几两吧？

0: 注意，老鹰进场了。
1: 黄雀，听我指令，一旦确认对方身份，立刻实施抓捕。
2: 收到，明白。

0: 两位，你们等的客人到了。
1: 哎呀，崔老板，你好，你好，你好，久等了。咱们可算见面了啊！
2: 你就是廖总？
1: 是啊。
2: 约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就长话短说啊，这次约您过来主要想谈一谈你们最近的商业活动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利益。
1: 生意谁都可以做，凭什么说我侵犯了你的利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就没法聊了。
1: 那是没法聊，因为你不配。我们走。
0: 哎，
2: 哎，陈老板，您这是几个意思？
3: 那得问你们廖总。
1: 他是几个意思啊？他真把自个儿当李逵，派你这个李鬼来现眼吗？
0: 您说这话我听不懂。
1: 甭演戏了，把你的耳机摘下来。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廖总这么大的老板，出门都不带个拎包的吗？每说一句话都慢半拍，是在等候指令吗？还有他
4: 在你们那儿待过3个月，
1: 廖总应该看过他的资料。可是你呢？你从进门到现在都没正眼瞧过他。走吧，甭瞎耽误功夫了。
0: 哎哎，崔老板，你稍等一下。

0: 我才是廖勇。
1: 小李，查得到 IP 地址吗？
2: 被屏蔽了，解码定位需要时间。
0: 小弟儿，你这做的事儿不太厚道啊，在我们这儿学的本事跑去给崔老板效力了。
3: 廖总，这不能怪我，孙鹏那条分销支线栽了，我一没见过您，二又联系不上您，我也得吃饭啊，总不能活活等着饿死吧。
0: 你们以为山寨这么容易的？
4: 山寨，这话从何谈起呢？
0: 都是老中医，甭跟我玩偏方。行了，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我就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4: 我们也不是放单线的，在什么商场烧什么开水也都是有三菜一汤的，这么多年也没被风刮跑过。
5: 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6: 崔师傅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商场就是发展下线的对象，烧开水就是给新人洗脑，三菜一汤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招数，刮风就是被警方查抄，这是早年间传销组织的黑话，你崔师傅在试探他。
0: 不管怎么样吧，崔老板，
4: 什么都别说，廖总，要是真有诚意，就出来亮个相，别老躲在后头垂帘听政，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呀。

0: 这位老板，不愧是老江湖啊！
1: 这人叫魏生义，2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
2: 怎么是他？
3: 认识啊？

0: 我去。
1: 干我们这行的，小心驶得万年船，崔老板能理解吧？不过刚才的建议也是真的，崔老板，考虑考虑。
2: 考虑什么呢？我在东风，你在兴隆，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3: 什么东风兴隆呀？甭管怎么说，咱们同行不是？
4: 把画面放大。
3: 现在的世道可不比从前了，抱团取暖，知道吗？
4: 混蛋，廖勇跟背头在同一家酒店，
5: 应该楼层差不多。
6: 崔师傅给我们打了暗语，去年我们办了一个贩毒案，就在东风宾馆和兴隆灯架厂，咱俩是同一个地方。
4: 哪那么多话？
7: 全市公安局的，麻烦你查一个叫廖勇的入住信息。
8: 好的，您稍等。
9: 你查一下魏胜利。
10: 你放心，我做生意讲信用，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物料和人力，挣了钱咱们五五开。
2: 五五开？我们自己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跟你平分呢？
1: 我刚才说了，我能保你们，但你们要是再耍花样的话，我也能废了你们。
2: 廖总这是在吓唬我。
10: 崔老板，你看着怎么有点脸熟啊？
2: 廖总，我怎么看着你也有点眼熟呢？
10: 崔老板恐怕不是干这行的。
2: 廖总干这行的时间也不长，我看也就俩月。
1: 崔老板，你果然是老江湖。
2: 廖总，好记性，十年了都没忘。
6: 崔师傅说什么呢？这几句黑话听不懂啊。
4: 这几句不是黑话。
3: 喷子，喷子，920房间。
6: 走。
10: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的？该刮风还是会刮风的。
10: 往哪儿刮呀？你就是龙卷风，现在都找不着北吧？
2: 那倒未必，没准一会儿就起风。
1: 别吓唬，你们这套我都熟。
2: 信不信我数到三，立马起风？
1: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这风到底从哪儿起。
2: 一、二、三。三！
3: 站住！
2: 这么慢，
11: 拿下！
3: 是。站住！
11: 别动！

0: 孙子，你怎么也不行了？废话，我还比你大2岁呢。我心脏病快犯了，这小子跑不了。有这帮小牛犊子在，不差咱们仨老家伙。
1: 师傅呢？人在楼顶。
0: 加把劲。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我去你！大小知道没？你。
2: 别逼我！你们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别逼我！你过来！别逼我！你们想要我怎么样？
3: 嘿，别过来！你们只要过来，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你别冲动，你犯的这大事儿，最不至死，千万别把自己逼上绝路啊！跟我们配合，才能争取宽大。别蒙我，我才不会想起你们。
4: 我知道你就是个替罪羊，你何必要拿自己的命去保别人？你想想，值不值？魏生义，现在主动权在你手里，跟我们走，我们会公正处理。

我就是一个替罪羊，替死鬼，我的命。

0: 魏生一死，线索全断了。真正的幕后主谋一定会有察觉，接下来势必是一场攻坚战。这个案子在全省范围波及面非常广，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省厅继续跟进了。
1: 有需要的话，我们随时配合。
2: 这个魏生义啊，刚刚从牢里出来俩月，先是砸了老夏的墓地，现在又是新源卡的老板，这事儿也太不正常了吧？
3: 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说的是，谁会找一个从牢里刚放出来的人当傀儡呢？
3: 会上怎么不说？现在嘀咕有什么用？
2: 刚才会上，轮得着咱们说吗？怎么着？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4: 要不，我跟郭局说一声，咱们加入省厅的专案组。得，
5: 当我没说，咱也别狗拿耗子招人不待见了。我看这个陈阳啊，哼，爱揽功，让他折腾去。我看他能折腾出什么来。
2: 谁？
5: 潘师傅、徐师傅、崔师傅。
2: 怎么了？刚刚在酒店楼顶的时候，您一下就叫出了廖勇的真名魏生义，我想问问您是认识他吗？嗯，这个我跟你们陈队都已经说过了，那是10年前我们在刑侦的时候办过一个案子的嫌疑人，其实我第一眼就觉得他眼熟，我以为我看错了呢。
5: 您记性真好啊，10年前的人和事儿都还记得。
4: 这属什么命关天的案子吧？一共也没办过几个，所以印象比较深刻。我还想找机会好好跟三叉戟学习学习呢。
0: 徐警官，您客气了，咱们都是当警察的，哎，都知道养小不养老，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5: 那，咱们后会有期。
0: 嗯。
5: 崔师傅，行吧，走了，后会有期。
6: 绝对是陈阳的。

0: 你干什么呢？是不是藏了私房钱？
1: 吓死我了！我哪有私房钱呀？这是老夏的遗产。
0: 老夏还给你留遗产了？多少钱啊？
1: 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呢？这个老夏呀，他有个习惯，每次办完案子都会做详细的记录和总结。这里边就是他干警察40多年所有的积蓄。
0: 嗨，我还以为钱呢。

0: 怎么不踏实啊？
1: 就像是你身上总有个地方不舒服，医院一检查呢也没毛病，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
2: 我明白，但这案子已经移送起诉，有用吗？再说了，这案子是铁案，没毛病。
1: 是，证据确凿，凶手也认罪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案件背后还有没被挖掘出来的东西。总之，不把案子所有的真相查清楚，我怕是对不起咱们穿了一辈子的警服啊。

0: 哎，崔师傅，您怎么来了？我们没报修啊。
1: 例行检查呀。
0: 检查？检查什么？没接到通知啊。
1: 你第一天当警察呀？这仓库里存放了多少重要的案卷？暖气跑不跑水？空调除不除尘？消防合不合格？每隔半年要定期检查，这是规定。
0: 哦，好的好的。那麻烦您把手机还有其他的电子设备放里边。现在管理可严了，您还得在这儿签字登个记。卡给您，过下安检。

0: 三叉戟工作室。
1: 最近襄城市局选拔出一批杰出民警，以个人名义成立工作室，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经过我们党组会讨论，决定参考襄城工作室这种形式，在咱们市局做试点。怎么样，三位有没有兴趣？
2: 有。
3: 郭局，听您这意思是让我们当小白鼠？
1: 你这话说的，你们仨都是杰出民警的典范，又刚破了地荣宝大案，作为咱们市局的大咖，三叉戟这块招牌可以充分发挥明星效应，也为咱们市局成立其他工作室打个样，立个标杆。
3: 郭局，您这想法呢相当不错，不过呢我这边呢有点特殊情况，预审支队那边
1: 我听说了，要提你当副支队长。哎，不矛盾吧？三叉戟工作室就好比医院的会诊中心，请你们三位老专家坐镇，为咱们局各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可专可兼。再说了，以你们的能力在一线更能发挥作用，也给咱们市局培养点后备人才。
3: 那个副支队长您也知道，这肩上的担子可不一样了，我就怕到时候我分身乏术啊。其实三叉戟呢缺我一个也没什么，这背头跟棍子办案能力都比我强，三叉戟改双截棍一样。
4: 郭局，我也干不了啊，我的退休申请马上就批下来了，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找借口卡我吧？
3: 得，双截棍也没了。要我说呀，背头，干脆啊，你就一根红缨枪得了，也能上阵杀敌。
2: 你俩都不干了，我自己干个什么劲呢？
3: 郭局，您这是命令吗？我们这要是拒绝了您，会影响我那

0: 我已经告辞了，我要好多材料要准备呢。
1: 国军，我也先撤了啊。
2: 我可是尽力了，大崔，你这招倒是不赖，可惜这俩不买账。您尽什么力了，你就直接说这是命令，不就完了？
1: 你干脆让我拿枪督着他俩得了，说着容易，你以为领导是好当的？反正工作室这个口我给你开了，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上，我看好你。
0: 容我再做做他俩的工作，啊。根据群众反映，你在预审处工作期间作风散漫，经常泡病假，情况属实吗？
3: 我真有病，尿糖三个加号，我有病假条和医生的处方，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去。
1: 我们当然会去核实。 另外，这份材料你也得解释一下。这是2008年2月5号，东郊仓库卫生役故意伤害案的嫌疑人讯问笔录。你看看尾页，办案人签字，夏春生的签字，是不是你签的？我们核对过，这笔迹和你的一致。
0: 不是，就算是我代他签的字儿，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4: 作为一名预审民警，讯问的程序和规范，怎么就不是大问题了？
0: 两个人的名字你一个人签的，那怎么证明审讯过程不是你一个人进行的？又怎么保证这份讯问笔录的合法性？审讯肯定是我跟老夏一块审的。 但保不齐那天老夏有个跑肚拉稀，或者有点其他别的什么事儿，审完了我替他把名签了，至于这么小题大做的吗？
1: 你就别抹稀泥了。这件事儿到现在我们还没上报到纪委，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0: 哎呦！

0: 来来来，消消火。最后怎么说？
1: 还能怎么说呀？还要接着查我有没有其他问题。我想到了，有人拿炮兵架上电视这事儿给我使绊子，可我万万没想到，哎，有人给我使了这么一出。
0: 提拔干部，那就是得把你从头到脚的拿放大镜照一遍。
1: 陈阳，肯定是陈阳这小子扎我的黑针儿。
0: 人家闲的，别在这瞎琢磨了啊！哎，
1: 看来提副支队长这事儿啊，是彻底泡汤了。我呀，就没有当官的命。
0: 怎么打算的？还是回御神忍着？
1: 那还能怎么办啊？哎，灰头土脸，算命打眼呗。齐孝师是背着花盆底儿等着我们。
0: 哎哎，那你不如考虑考虑郭局的建议。三叉戟工作室，怎么说也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当领导。
1: 嘿，你在这儿耗着我呢。
0: 甭管怎么说，咱们仨干出点动静来，总好过你在御审当小媳妇儿。
1: 棍子什么意思？
0: 我得先问你的意思啊。你是三叉戟的核心，你点头了，这事儿就成了。
1: 别别别，还给我戴高帽子，甭给我来这套。这么着吧，你要是能把棍子这头倔驴拉来，我就加入；你要是拉过来，我可不跟你耍双截棍。
0: 哎哎，
2: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来，小朋友们，谢谢警察叔叔。
3: 谢

0: 警察爷爷，棍子，三叉戟工作室没你还叫三叉戟吗？都说警察养小不养老，咱们仨就应该让那帮小崽子瞅瞅，姜还是老的辣。再说这也不影响你和花结婚呐，你当年得罪过的那帮牛鬼蛇神都半截子入土的老家伙了，他们能把花怎么着啊？
1: 你别在这儿泡蘑菇了，没用。
2: 棍子。
0: 你知道喷子哪点比你强吗？他对三叉戟，对咱们是有感情的，不像你冷酷无情，对我们没感情。你跟我这打感情牌是吧？回头，当初小青在我这儿扎上那一刀，你知道我那时候想什么的吗？ 我要是就这么死了，作为一名警察，我问心无愧。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够格。等我退休就结婚，这话我跟花儿讲了20年，花儿就等了我20年。现在是时候了，我得给花儿一个交代。你快点儿！
3: 我半个小时之前我就准备好了，倒是你一会儿功夫捯饬了三身。今天不是有大事儿吗？我不得穿的讲究点儿。
2: 喂，小吕，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好，徐妹儿她也去。我让小吕叫上她的。好，好，那一会儿见。
4: 这个徐妹不是瞧不上小吕吗？你就别硬把他们往一块凑了。你知道什么呀？你根本就不懂女人心。
2: 好，我不好，我不懂，你快点儿。
4: 我命人永远是温情，他好比大松树。
0: 长青，棍子怎么还不回来呀？不会放咱们鸽子吧？
5: 花儿让他来的，他敢不来？借他10个胆子。
6: 什么意思啊？棍子回来了！哎呀，
5: 快快快，来了！
6: 棍子，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
2: 还有这个，哇，也是为你准备的。还有这个，也是为你准备的。
0: 哇！厉害了！什么意思？

0: 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今天是老人第五个重孙的满月礼，家中会邀请街坊四邻中德高望重的长辈以及亲眷好友们庆贺。哈萨克族的满月礼是在婴儿出生后的第40天举行，

转场途中有一段冰雪覆盖的路面，难以骑马走过。经验丰富的霍占泰老人认为，绕过这段路才是最为稳妥的选择，但是儿子海纳尔却不愿意再多走几十里山路。他觉得只要小心谨慎些就能顺利通过。在海纳尔的坚持下，老人只好无奈地走上了冰面。

Oh, my God. I've got the bum ice left. Hold on. Hold on.

听了儿子的主意，果然出了状况。霍占泰老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所幸他与马儿相伴多年，早有默契，并未惊慌。加上跌落时恰巧被装有草料的麻袋护住，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扩展台骑着马，载着80公斤重的盐和草料，朝着天山深处的牧场盘山行进。这条牧道承载着他大半生的记忆。从年少时起，他便跟随自己的父亲一起放牧，一起转场。父亲过世后，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马鞭，成为了特克斯河畔的牧马人。

待牲畜产崽数月之后，今年的第二场转场即将启程。火站台老人要把牲畜从春牧场赶往天山深处夏牧场，

对春季刚出生的小马和其他小体型的牲畜而言，过河无疑是一场考验。冰冷的河水没过小马的背部，初次下水的他们还来不及适应，就得马上学会如何在河水中保持平衡。

0: 羊群望着几乎与它们一般高的河水，惊慌起来。在牧人一次次拖拽下，才艰难过河。
1: 哎，那个是个好老天呀，那个是个。

因为乔拉克提热克草场难以保证所有牲畜都有足够的牧草食用，霍占泰老人一家要把马群赶往天山深处更大的橡木场。

霍占泰老人大半生的时光都行走在季节的轮回里，从16岁到83岁，67载的游牧生涯早已化作老人生命中最深的印记。今年的第三次转场是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迁徙，他把自己手里的马鞭交给儿子们，就像父亲交给他时那样，让这份传承延续。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他在颠沛的乱世架起艺术与科学的桥梁，坎坷沉浮之中成就中国民族气派。他是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也是桃李满天下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他就是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承前启后的文化先贤，艺坛巨匠吴作人。中央美术学院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它在源源不断输出美术人才的同时，也书写了中国现代美术史

0: 和美术教育时的重要篇章。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第三任院长吴作人的雕像，手持画笔，目光眺向远方，将吴作人谦谦温和、孜孜以求的形象永远烙印在了央美人的记忆中。
1: 吴先生是一个很有修养、很有文化的一个老一辈的艺术家，他在中国的美术教育和美术发展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既传播过来西方的文化和油画，那么又把各方面的做人、他的为人、他的思想、他的文化都无形中的传给了我们。
2: 在美术界他是个儒，他在追求的含蓄、追求的高逸、追求简约，但是同时你注意了没有，他的国画也很通俗，他取得了大雅和大俗的统一。
0: 在长达60余年的辉煌艺术生涯中，吴作人不仅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也以画笔丹青为时代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艺术佳作。然而，辉煌的艺术成就的起点却是一片灰暗的童年。1908年11月3日，吴作人出生在了苏州一户清贫的读书人家。吴作人的父亲吴调元曾是清朝末年苏州巡抚衙门管理财政的官员，由于他支持维新变法而被守旧派记恨，在一次赴宴时遭人投毒，被害而亡。父亲突然亡故，给年仅3岁的吴作人留下了无尽的悲痛。他在《艺海无涯苦作舟》一文中回忆道，父亲一死，留下了祖母、母亲两代寡妇和9个子女，11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我那刚刚14岁的长兄吴之平身上，长兄只好半工半读养家，两个姐姐被生活所迫，不得不远嫁他乡做童养媳，所以那被人们称为黄金时代的童年，在我的脑子里却是一片灰暗。最艰难的时候，吴作人一度辍学在家。自学之余，他最喜欢探索阁楼上的新奇世界。我记得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翻阅祖父遗留下来的、为父亲所珍藏的两个大画箱，那里面有许多祖父的画和大款未用过的宣纸，还有不少笔墨颜料。吴作人的祖父吴长吉是晚清苏州知名的花鸟画画家，他的作品色彩明丽，格调高雅。祖父的遗作让9岁的吴作人如获至宝，开始摸索着自学绘画。
3: 小时候呢，他是喜欢画画，一天到晚在画。我奶奶呢，就对他有意见。他还是要偷偷摸摸的躲在角落里去画，有的时候坐在马桶上也画画，经常画素描，画得很好。
0: 1925年，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爆发，17岁的吴作人联合同学用画笔讽刺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阴谋与罪行。这段经历让吴作人意识到了绘画可以作为武器为人民发声，便又萌发了学习画画的想法。但是学画的愿望遭到家人反对，无奈之下，吴作人选择报考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系本科。
4: 因为建筑系每个礼拜当中有几堂绘画课，加上

0: 建筑系当时系主任呢，在法国高等美术学院的一个高材生，所以他就出了这两点的话呢，报考了建筑系。尽管考上了，心情还是郁闷，没有达到自己特别想学绘画的一个目的。加上天气比较炎热，就得了暑疮，以至于呢，完全错过了能够报到的一个机会。
1: 待到腿疾痊愈，吴作人终于说服了家人，坚定地走上了学习美术的道路，并说：“饿肚皮也要画。”1927年的一天，吴作人看到私立上海艺术大学的招生广告，宣称徐悲鸿在美术系执教。当第一次看到刊登在报上的徐悲鸿作品，吴作人心中就萌发了拜师的想法。于是，他毅然前往就读。尽管开学之后，学校并没有履行徐悲鸿亲自授课的诺言，但是吴作人仍选择留在这里学习西方美术，还结识了一位对他影响深刻的老师——田汉。《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曾在私立上海艺术大学教授西方戏剧和文学，后被推举为校长。从小就对文学颇感兴趣的吴作人，选修了这门课。在田汉的启发下，吴作人不仅了解了西方著名文化先驱的作品，还接触到了反映劳苦大众、反映无产阶级的普罗艺
2: 术。他是一个同情弱者和同情劳动人民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孤独的脱离群众的人。他认为如果他有可能，他应该为他们去呼吁，为他们去描述，为他们去叙述，为他们去分担这样的苦难。那么这个是他的人生的态度。
1: 普罗艺术所倡导的核心与吴作人早年的艺术理想和感受极为契合，使他更加坚定了艺为人生的信念。不久后，吴作人第一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0: 正好有一天的话呢，徐悲鸿要到这个学校来做演讲，演讲完了以后就对田汉说：“我想看看美术系的学生的作品。”这个时候，这个徐悲鸿在看低年级的美术作品的时候呢，就能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看。他忽然在一幅素描作品下面停留了，看了半天，就问：“这是谁画的？”周围的同学都说：“这是吴作人画的。”徐峰就说：“能不能够请先来我看看，我见见他。”
1: 初次见面，徐悲鸿给予了吴作人很高的赞赏。他先是当众称吴作人的画作有致广大、近精微之感，随后表扬他有非凡的观察力和创造力，是绘画上的天才。最后，徐悲鸿还将自己的名片赠予吴作人，邀请他去自己的家中做客。徐悲鸿的赏识和培养，不仅使吴作人在艺术上突飞猛进，还在给徐悲鸿担任助手的过程中，提升了对绘画的认知。同时，他的形象也伴随着徐悲鸿的经典作品《田横五百士》被划入了中国美术史。吴作人与徐悲鸿以师生的关系相识，之后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相识相交长达26年之久，不仅仅是中国画坛上的一段佳话，也成为了中国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挥去了灰暗童年的阴霾，20岁的吴作人意气风发，他终于在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上寻找到

0: 栖息的港湾。但是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吴作人的艺术生涯也将随着时代潜伏的汹涌发生转变。自1927年秋天开始的两年里，吴作人接连经历上海艺术大学停办，后就读的南国艺术学院停办，又因参加南国社活动被中央大学取消旁听资格，逐出校园。离开中央大学的吴作人已经在南国精神和徐悲鸿艺术思想的影响下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进步青年。在他看来，艺术要代表先进的思想，要为社会的前进起推动作用。于是带着发展普罗美术的思想，22岁的吴作人决定前往法国留学。筹备出国期间，田汉伟吴作人出具大学文凭证明，徐悲鸿为他奔走办理证件手续，家中二哥则为他和五哥筹集赴欧路费。在田汉等师友的目送中，吴作人登上了开往欧洲的巨轮，开启了西学的艺术生涯。巴黎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和浪漫之都，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艺术家们向往的圣地。1930年5月1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吴作人从马赛港登陆，抵达巴黎。作为欧洲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此时的巴黎不仅是欧洲古典艺术的宝库，也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孕育出了崭新的艺术思潮。面对眼前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文明景象，吴作人既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又忐忑不安。在仰望西方文明和艺术的同时，他的内心深处希望有朝一日东方艺术能够闪耀世界。正是这份在当时看来十分遥远的理想，驱使他急切地敲开西方艺术的大门。
1: 我爸爸呢，他是留法的嘛，留法的跟我爸爸是同学嘛，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嘛，他也最早是在那儿学的。他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子，同学关系很亲切，而且学习都很执着，大家都为了自己的追求，艺术的追求在尽力。
0: 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现代主义艺术已经盛行，但公立美术学院依然将传统造型作为入学的基础，因此摹写古典雕像和石膏像的素描成为了吴作人进入西方美术学院的必修课。在巴黎的日子里，吴作人废寝忘食地临摹了大量西方经典，这批古典雕像素描习作充分展现了吴作人潜心揣摩大师原作后素描技巧的提升。与他留学前的习作相比，无论是形体结构的把握，还是塑造人体轮廓线的笔触，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然而长期过度用功和营养不良的吴作人病倒了。为了节省用钱，他常以房租中包含的2块面包做早午餐，晚餐则要等到食堂快关门时买一份2法郎的土豆充饥。
2: 后来他就突然间病倒了，起不来了。起不来以后呢，房东就看他挺可怜的，给他做了半只鸡给他吃，他吃完了，他马上觉得精神就恢复了。
0: 第二天，吴作人便挣扎起来，画了一幅餐巾习作，还特地

0: 法文写了一句：“今天我病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吴作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全球著名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并被西蒙工作室录取。但是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学费昂贵，吴作人以供养学所赚取的零工收入仍不足以解决经济问题。
1: 这种情况下被在国内的徐先生知道了，徐先生当时就托比利时公使帮助一下吴作人。正在这个时候呢，跟这个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巴斯天呢那儿打听到了，他们学校里头还有一名庚款助学金的名额等待人去申请。
0: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始创于1711年，是比利时乃至全欧洲最古老的美术学院之一。迄今为止，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艺术大师，如梵高、詹姆斯·恩索尔等享誉世界的著名画家。1930年10月，来自中国的吴作人进入了这座艺术殿堂，开始了长达4年的学习。如果说因生活窘迫无奈离开法国的吴作人是遗憾的，那么来到比利时的他用实力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吴作人不仅无需为高昂的学费发愁，还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位伯乐巴斯天。巴斯天是吴作人留学期间最为重要的一位老师。吴作人在回忆录里记录着自己对巴斯天深深的感恩之情。如果说徐悲鸿先生给我奠定了素描基础，那么巴斯天则给我奠定了油画基础。作为比利时当时最负盛名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巴斯天在第一次看到吴作人的习作时，便给予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很高的评价。
1: 他手下有50-60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同学，他说：“孩子们，你们过来，给你们看一看这位中国同学的习作，他将来会成为你们的榜样。”
0: 吴作人的绘画能力打动了巴斯天。入学第一天，他便在巴斯天的允许下跳过基础素描班，被破格录取至美术学院的油画高级班学习。不久，吴作人便以惊人的成绩在学院创造了一段传奇。1931年，在暑期全校大会考中，吴作人以油画习作《男人体》荣获第一名，并摘得了金质奖章和桂冠生的荣誉称号。这意味着吴作人仅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这所学校油画专业9年制的所有课程。
2: 苏联的一个美学家很有名的，叫尤军博士，他到美术学院来讲学。他看到吴作人先生在比利时当时画的这批画，大为惊讶。他跟我们学生说：“说这个太不得了了。”他说：“这个画放在欧洲任何一个博物馆里都不逊色。”
0: 在修完全部油画课程的同时，吴作人还完成了服装史、艺术史、文学史、建筑史、解剖学等多门公共必修课程。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造型能力，他还系统学习了雕塑，同样取得了第一名的傲人成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的4年时间里，吴作人不仅全面提升了艺术创作能力，还全面掌握了一整套欧洲美术教学体系和教育方法。

在学业日益精进的同时，吴作人也在美丽的布鲁塞尔邂逅了一段浪漫的爱情。这位美丽的女士名叫李娜，是吴作人的第一任妻子。二人相识于画展，李娜不顾姐姐反对，毅然选择与吴作人结婚。

0: 本就是无族人的愿望。不久他便辞别了巴斯天，携妻子李娜一同登上了归国的游轮。
1: 这一代人的话，他们实际上心中啊都带着民族的一种希望和国家的委托去学习的，所以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学完了以后就回归祖国，为国家服务。那么他就是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选择到西方去学习，并且在西方学到西方的这个当时能够学到的一个最好的质量和程度，然后呢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带回自己的国家。
0: 1935年8月，吴作人和李娜抵达上海，与家人短暂相聚后前往南京。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的吴作人主要负责教授4年级油画和1年级素描。在南京的日子里，吴作人的生活忙碌且充实，他在教课之余创作油画，搞舞台设计，撰写文章，特别是参加了几次画展获得好评后，建立起了为人之师的信心。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7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作人与妻子跟随中央大学前往重庆。在目睹了战争中的家破人亡、国土沦丧，吴作人与陈小南、孙宗卫、夏林、沙继同一行5人组成中央大学战地写生团，以画笔记录抗战将士的形象，鼓舞抗日民众。他还在报刊发表文章，呼吁艺术家走出象牙之塔，以笔作刀枪，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力量。1939年5月3日，日寇开始对重庆进行大轰炸，覆巢之下烟油弥漫。几个月后，李娜产下一名男婴，不久产后虚弱，旧病复发的李娜病逝。几天后，还未满月的婴儿夭折。吴作人悲痛欲绝，左眼一度失明。幸而周围的朋友们向吴作人伸出援手，同他一起作画谈艺，陪他一起挺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艺术缓解了吴作人的痛苦，眼疾渐渐好转，但是在重庆的住处接连被日寇轰炸，吴作人只得在重庆凤凰山山腰的一座废弃碉堡中安身，一腔悲愤化为笔下一张张画作。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重庆大轰炸等作品，记录了敌人灭绝人性的屠杀罪行，也体现了吴作人化愤怒为艺术、向敌宣战的顽强与不屈。栖身山间小楼的吴作人，在内外交困中意识到，狭窄的画室和教室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创作欲望，甚至束缚了他的表现力。此时，来自祖国大西北、有着精密线条、考究色彩的传统绘画，闯入了吴作人的视线。一座通往中国气派的艺术之门，正在被吴作人缓缓推开。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2016年6月16日，西学西行早期吴作人作品展在上海中华艺术宫隆重开幕。100余件珍贵的艺术作品和历史照片，全面梳理了著名美术家吴作人在连接中西美术实践中的巨大成就。其中的西行部分集中展览了吴作人赴西北西南临摹写生的作品，全面呈现了吴作人在绘画上复兴中华文化的经历，也充分展现了一代艺术巨匠学贯中西的卓越风采。1942年，侵华日军逐渐向西南大后方逼近，沉重紧张的空气笼罩着重庆，国仇家恨交之下，吴作人愈加忧郁彷徨。这一年，曾经一同在上海求学的同窗导演郑君礼前来探望，讲述了自己的青海之行。他劝吴作人到西北体验生活，探访敦煌。吴作人开始有了西行之念。2年4月，吴作人辞去了中央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只身开始西行之路。吴作人或许不会想到，祖国西部的雄浑辽阔会成为他重获新生的起点。
1: 由于他有极强的民族的自尊心和国家的责任感，他认为不能拿西方的方法来套用中国的问题，于是呢，他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对于这个现实主义的思想和写实主义方法的中国化改。

0: 造，因此他选择西行，选择研究敦煌和古代艺术，选择和这个自己的国家的命运遭遇相结合。
1: 苍茫的山河驱散了吴作人内心的阴霾，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民族智慧唤醒了他强烈的创作冲动。在逐渐深入这片广袤大地的过程中，吴作人与牧民一同驰骋，在辽阔草原，在戈壁沙漠，他画玉门矿区，摹敦煌石窟，又从西北南下，越二郎山，过大渡河，下达建炉。这段艰辛的路程不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磨练了他的画笔。在两年的生活和艺术实践里，离开画室的吴作人从历史和现实中受到了民族精神与中国美学的洗礼。此时的他接通了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在油画创作上产生了一次重大飞跃，开始赋予油画以中国气派。
2: 在二十世纪，有一大批这样的大家从国外学来以后，他完全变成了自己的，融成了自己的一种艺术风格。吴先生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表，这就是他的一种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是以中为主，而不是以西为主来改造中国画。他们是以中为主的去很慎重的去借鉴了，是吧，西方的东西，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艺术中。
1: 几乎同一时期，他在中国画的语言表达上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他开始尝试新形式的水墨画，创作出了许多崭新的中国画。这些中西融通的新水墨作品，为日后吴作人开辟具有独特风格的新中国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从1943年至1945年初，吴作人两次西行写生，作为吴作人艺术生涯里最为珍贵的篇章，西行在吴作人的记忆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晚年，每当人们问起他一生中什么经历对他艺术发展影响最大时，吴作人仍然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西行。
3: 在艺术上，他看到了用骆驼跟牦牛这种人物用油画画起来不大方便，所以他自己就说，我自从到了西北以后，觉得用中国画来表达我对风情的表达，对对象的表达更为完整，更为激情，更为多面，而比油画产生更多的感情色彩，西行是一个不可估灭的影响。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吴作人带着重新燃起的生命信念和全新的艺术表达回到重庆，在好友的帮助下举办了吴作人画作回顾展。展览上他的作品题材鲜活，色彩明丽，令人耳目一新。借由西行画展，吴作人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我在欧洲学到的东西已成为奠基石，要在此基础上构筑中华气派的艺术大厦。西行画展在国内取得了成功，使吴作人在艺术上获得了极大的肯定和鼓舞。自1947年2月起，吴作人应邀赴欧洲进行学术访问，他的画作相继在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展出。欧洲一行，吴作人第一次实现了他让东方艺术之光闪耀世界的理想。现藏于法国巴黎塞努奇博物馆的《藏茶传》，是吴作人与

0: 1945年考察川西藏区后创作的国画。这件作品不仅是中西艺术融通的典范，也是吴作人用画笔在东西方文明和友谊之间架起的伟大桥梁。
1: 吴作人先生呢，虽然他呢，学的是西洋画，但最终他们回归的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能成为巨匠，确实是通过他们的这种实践、传播以及贡献，最后所表达出来的一种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力量跟精神，在感召，在影响着我们。
0: 2018年9月21日，为纪念吴作人先生诞辰110周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和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执手同道吴作人·萧淑芳合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以时间为线索，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大爱之心和大美之意，完整展现了他们的创作经历、内心世界和崇高的生命意义。萧淑芳1911年出生于广东中山，早年就读于北平艺专和中央大学艺术系，深入研习传统文人画，曾得徐悲鸿、齐白石等宗师的指导，后留学西方，眼界极为宽广。他一生创作不辍，在他众多的题材中，花卉最为常见，艺术水准极高，因此在中国美术界有“百花之神”的雅号。
2: 1929吧，我到南京学画，对，因为大家都很敬仰徐悲鸿先生，那么所以呢，我也就有个机会，我就到南京去学画。吴作人给我的印象，他总是在那里画画，很用功的，总在那画画。
0: 1929年，吴作人和萧淑芳同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当旁听生。一天，萧淑芳请徐悲鸿指导自己的习作《一筐鸡蛋》，吴作人正好在旁，便问：“你画的这些鸡蛋是买来的吗？”萧淑芳白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吴作人懊恼地与自己赌气，决定再也不同他讲话了。但是这幅描画萧淑芳背影的习作，默默地透露着那时吴作人懵懂的情愫。1946年，吴作人从重庆回到上海，与丁聪、潘思同等人成立了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并举办了一次联展。正是在这次展览上，吴作人与萧淑芳再次相见。
3: 潘思同一看我父亲发愣了，就主动的介绍说：“你不认识他吧？他也是上海的一个女画家，名字叫萧淑芳。”那么我父亲就说：“我认识他呀，我曾经一块学习过。”完了，他们两个人手就握在了一起。
0: 近20年未见，吴作人与萧淑芳感到格外亲切，老同学之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谈及各自悲伤的经历，二人相互理解、宽慰，爱情的种子逐渐萌发。
4: 这个时候，在上海接到了徐先生一封信，要到北平主持国立艺专，他请了很多人当教授、当系主任，但是教务长一职非君莫属。这时吴作人又面临一个选择了，经过了思考，跟萧淑芳也做了一个很多的讨论，最后他北上国立艺专做这个艺术教育工作。
0: 1948年6月5日，在北平水墨胡同，吴作人与萧淑芳举办了简单朴素的婚礼，证婚人徐悲鸿赠送双髻图作为贺礼。此后的二人果真如画中的两匹骏马一样，相知相。

0: 伴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忧患从兹去，此身轻若飞。此前饱经忧患的吴作人激动地写下了这句诗。次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徐悲鸿担任院长，吴作人担任教授兼教务长。1958年，受国务院委任，吴作人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成为了巩固中央美术学院现实主义美术教育阵地的领军人物。他承前启后，秉承了恩师的遗志，以毕生的精力确立了中央美术学院教育体系，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1: 因为他是中央美院的院长嘛，这形成中央美院的一个总的作风。一方面是有很结实的、很严格的写实能力呢，但是呢，又很懂得这个对象的一种精神状态的探讨，所以他的话都很有内涵，而且很有一种精神、一种特色，都是非常深沉、内敛、非常好的一种绘画的品质。
0: 1953年到1955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王世阔、艾忠信、董希文、李湖、韦其美、李宗金、戴泽、冯法嗣等人经常出入水墨胡同。他们每周用一两个晚上在吴作人和萧淑芳家中写生。李宗金负责组织工作，定时间和请模特，萧淑芳负责布置房间。吴作人曾说，一张画不好，画两张、三张，一晚上糟蹋10张纸，总会有收获。因此，他们家后院供教师们练习绘画的场所，被戏称为“十张纸斋”。
2: 我呢，毕业不久，刚刚教课，我那时候也有兴趣参加了这个活动。当时呢，吴先生身体不太好，他就坐在那旁边休息。我们画完，特别我画完都给吴先生看，吴先生给我提意见，说几句都很有意思。吴先生文化修养很高，知识面很广泛的，他经常谈艺术啊，涉及到科学，也涉及到哲学等等，但谈话不是很多，但是谈得非常有意思，很轻松的。
0: 很快，王世阔的血衣、李湖的印度妇女像、韦其美的模范饲养员、萧淑芳的丁香迎春等佳作陆续问世。吴作人自己也在十张纸斋完成了他在油画、民族画方面的探索。这幅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齐白石像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其实早在1946年，吴作人便为白石老人画过一张肖像画，一直放在老人画室内，但是吴作人却对此次创作并不满意。
3: 我们很幸运地在吴先生的手稿中找到了一份他手写的关于齐白石像的创作经历。他在第一行是这么写的：1946年已画过一幅头像，但不满意。虽然先子在欧洲已画过不少肖像，但对这幅总感到只是一幅习作，自己希望能是一幅肖像创作，要重新画。
4: 他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期许，他就是说我一定要画一张画，画出来以后呢，就是使得油画发展了，而不是指的欧洲的油画被引进了，他主要要做这件事，所以他就把这个叫做中国气派。
0: 1954年初冬的一天，齐白石被请到了水墨胡同吴作人的居所，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右手还下意识做出了一个提笔的动作， 吴作人抓住了这个瞬间的细节，加以仔细。

0: 戏描摹，刻画下老人执笔一生的神韵。吴作人创造的齐白石像融入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法，体现了具有民族气派的个人风格。在勾勒齐白石的银髯时，吴作人特意选用了破笔在画面上皴擦，以营造胡须疏落有序的感觉，在油画中给人以国画的感觉。这是吴作人在油画民族画中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也是吴作人艺术的高峰。
1: 吴作人真实把握住这样一个瞬间来进行描绘，使中国肖像油画人物画迈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那就是以形写神，达到形神相悖。所以任何一个民族伟大的创作啊，它都是与民族融汇在一起的，而且越是把中西方文化融汇的好，越是能体现作品的魅力与价值。
2: 中国油画啊，这个意义啊，不在于是中国画家画油画，而是要在油画中体现出中国的文化精神。吴作人先生的齐白石像啊，很有主动意识、自觉意识，来探索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啊，所以，哎，这幅作品啊，在今天啊，特别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启发。
0: 1955年12月，吴作人前往三门峡采风，为获得最佳视角，他携带画箱步险滩上山道，做了大量速写。次年根据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的景象，吴作人完成了油画作品《黄河三门峡中流砥柱》。这幅油画视野宏阔，场面浩大，将奔腾的黄河穿越崇山峻岭逶迤而来，激流中一块块巨石或横卧或屹立的壮丽景观，以及岸边和岛礁工地上支架林立、人头攒动、建设水电站的繁忙场面，表现得既富有审美节奏和艺术感染力，又充盈高涨的建设热情和对生活的赞美咏叹，是风景画和主题创作完美结合的典范。画民族化的成功并没有使吴作人放下对艺术的探索，当他发现用西方的造型技法融入中国传统水墨的特点能够赋予中国画新的表现力时，他便将重心转移到了对中国传统水墨的研究上。1957年到1964年，吴作人花了大量的时间练习篆书、隶书、草书，从运笔、墨法中领悟中国传统艺术的真谛。以牦牛、金鱼、骆驼、熊猫、黑天鹅、鹰等为题材的水墨名作相继问世。这些极具吴作人鲜明特色的作品，保留了中国画概括性的同时，也加强了绘画对象的造型，使他们更加真实。吴作人开创了一条超越西方写实艺术的全新的道路。
3: 我觉得他是用他对于中国画的这个理解，去找几个对象来不断地用自己的笔墨来表现。熊猫在全世界那么招人喜欢的话，用中国水墨画熊猫的话，可能他是第一人，而且是现在也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他的笔墨那种精炼，我觉得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画的这种修养的这种深厚的理解。
0: 油画民族化的奠基和新中国画样式的开创，使吴作人成为一代画坛宗师的同时，也得到了世界广泛的认可。1985年3月，吴作人被法国政府和文化部授予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同年5月，登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88年，荣获比利时国王颁发的王冠级荣誉勋章。收获大量来自国

0: 际的荣誉后，吴族人自觉承担起了文化大使的责任，积极接待各国来访的艺术家，参加各类国际文化活动，不遗余力地打造中国的对外形象，同时还要兼顾艺术创作，安排和计划作品展览。他的时间表总是满满当当。1989年，吴族人捐出10万元人民币，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美术基金会——吴族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提到创办基金会的初衷时，他说：“我是过来人，深知在艺术的道路上有许多艰难困苦。我愿以自己的劳动筹集资金，为后来者提供一些机会和创造一些条件。”吴族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即颁发了89青年奖，海峡两岸的两位青年美术家同时获奖，吴族人亲自颁奖，更亲自书写《义无穷尽》《花香两岸》两张条幅赠送获奖者。这次评奖在当时美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990年末，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劳工作使吴族人患上了脑梗塞。出院后，他依然在画室长时间写字作画，导致连续2次病情复发，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脱离危险后，已经84岁高龄的吴族人此后无法站立，又因后遗症视力衰退，但他依然在努力写字画画，不愿停歇。病中的吴族人仍心系家乡苏州，他和萧淑芳决定捐赠100余件书画作品，为家乡的文化事业添砖加瓦。为了让这些书画作品惠及百姓，一座崭新的吴族人艺术馆落户苏州双塔旁，准备向公众免费开放。1997年，苏州吴族人艺术馆准备就绪，即将开馆，但吴族人的病情急转直下，于4月9日晚与世长辞。人生无我，鞠躬尽瘁欲逃离，艺术有我，施法造化夺天工。这是萧淑芳为吴族人题写的挽联，也是美术界公认的对吴族人一生最经典的概括。
1: 吴族人这人的性格特别好，他这个也不怎么特别多说话，他就做事非常认真，所以这个事情很影响我。所以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总好像他在告诉我，不要随随便马马虎虎，要认真的。
0: 回溯吴族人从艺60余年的人生，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中，坚定地拥抱现实主义，深入掌握学院艺术的观念、技术和方法，把西方艺术的造型训练和创作体系完整地带回中国，身处苦难深重和激烈变化的祖国，用意味人生的奉献精神和精湛高超的艺术才能不断创新。一方面探索完成了一批中国气派的油画，一方面推进中国画改造，使写意绘画能够准确造型，塑造了刚健清新、前贤未见的艺术形象，为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艺术遗产。

0: 我在图书馆的阅览室发现了一些疑点。
1: 是什么？
0: 朱一珍每天都会去图书馆的阅览室看书，但是她借书的范围过于宽泛，而且我发现她每次拿书的时候都显得非常的谨慎。
1: 谨慎。你是想说他们用借书作为情报交流的途径？
0: 是否交流情报，我现在不敢确定。但是我怀疑，这是朱一珍的上级跟他联络的方式。只是图书馆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申江大学的学生、老师、职员、教学辅助人员、工勤人员都可以随意的进出，包括我。所以现在，我无法继续缩小可怀疑的对象。
1: 做得好，观察得很细致。朱一珍这条线索极其的重要，我要让邮差对这件事情没有丝毫的察觉。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竭尽全力去接近他，
2: 最终通过他
1: 找到邮差的接头人。
0: 可是如果我不去档案室的话，顾主任会不会
1: 找个理由离开？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哦，这么严重啊？那要不要我派个车去把老人家接来上海？毕竟上海的医疗要更好一些啊。
1: 不好再麻烦您了，我这两天因为我妈生病的事儿，已经耽误了不少工作了，而且我妈现在年纪大了，舟车劳顿，我怕她的病情会加重。
0: 也是也是，那你就赶紧去吧，啊，工作的事情不用担心，车票都买好了吗？
1: 已经买好了，我想着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下午就坐车回家。
0: 好的好的，的确是到了儿女床前尽孝的时候，父母年纪都大了嘛，对吧？去吧。
1: 谢谢顾主任。
0: 哎，稍等稍等。来，把这个拿着。
1: 顾主任，这个钱我不能要。
0: 不要跟我客气，正是用钱的时候，拿着。有什么问题尽管给我打电话。
1: 谢谢顾主任。
0: 去吧，去吧。

0: 您好，请问是林先生吗？
1: 是。
0: 这边是陈先生为您预定的位置。
1: 啊。
0: 请您稍等。林先生，请您先看一下菜单。
1: 谢谢。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是蓝心洁。
1: 你好，蓝小姐。

0: 你第一次来这儿吧？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1: 梁小姐，我约了朋友到这儿来吃饭，他马上就应该到了。
0: 是吗？
2: 林先生您好，陈先生刚刚打电话来说有事情要处理，可能要晚点到，请您先用餐。请问您需要点些什么呢？
1: 我
0: 看来我们还是蛮有缘分的，那我就坐下来陪你聊会儿天好了。我觉得你不应该想着怎么去拒绝一位女士的邀请。两份不凉牛排五分熟，两份蘑菇汤两杯解百纳。
2: 好的，请您稍等片刻。

0: 你在上海做什么的？
1: 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员。
0: 你不会好奇我为什么坐到你身边来吗？你会不会想，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1: 蓝小姐，我并不想打探别人的私事。
0: 那我们就来聊聊上海这座城市好了。你喜欢上海吗？
1: 不知道，我刚到上海没多久。
0: 这里繁华富贵什么都有，什么人也都有，来这里的人都会喜欢上他。不过我觉得你不会，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的身影孤零零，跟这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喜欢上一座城市呢，是因为这座城市里面有你在意的人。如果没有你牵挂的人，那住再久也只不过是个地名而已，对吧？哎，这是我最喜欢的曲子，彩还没来，走，六票之舞。
1: 蓝小姐，对不起啊，我不太会跳舞，我怕我笨手笨脚的打扰你的雅兴。
2: 陈先生，这边请。
0: 陈先生，您怎么才来呀？
3: 忙公事。
0: 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那我可要走了。
3: 嗯，给我点呢？
0: 当然了。
3: 还是这么贴心，知道我爱喝什么。
0: 哎，我觉得呢，他很好，很真诚，眼睛很干净。
3: 嗯，
0: 我好久没有见过这样的。
3: 可是他没有跟女人接触的经验。
0: 没有经验更好呢。我要是跟他一般大的话，我就喜欢他了。你不要担心。
3: 哦。
0: 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3: 好。

一个实际、有分寸的舞女，很聪明，知道戒掉自己的感情，因为她知道，感情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用，只会影响人的判断。

0: 吃东西。
1: 是。
2: 但你还是要继续了解上海的社交文化。以朱一珍的身份，以后你或许要经常来这种地方。
1: 明白。
2: 镇长。

0: 接下来我还需要准备什么？以蓝小姐刚刚给你的评价，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尽快找一个符合你自己性格气质的伪装身份，去接触朱一辰。
1: 是。

0: 这些学生啊，天天叫着抗日抗日，靠他们能抗日啊，真是好不过。
1: 老爷，可以用早餐了。
0: 哟，干嘛？你又一大早起来给他做汤圆了？
1: 男的小姐最爱吃的呀。
0: 哎呀，你岁数也大了，不要太操劳。再说啊，也不能老惯着他。
2: 小姐早上好。
3: 早安。
2: 小姐早上好。
3: 早。
4: 爸爸早上好。小马早。
0: 珍珍啊，
2: 哎，
0: 怎么起来的那么晚？嗯，
4: 我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就拿着路上吃了。
0: 你等等，张妈一大早起来给你做的汤圆，你能不吃？
4: 谢谢张妈。

0: 慢点吃，慢点吃，别噎着啊。
1: 没人跟你讲。
0: 我们学校里今天有篮球比赛，我就先走了。
1: 怎么？去看看老王车备好了没有？
0: 啊，好。不用了，不用了，我跟同学约了一起走。
1: 让老王带上你同学嘛。
0: 真的不用了。
1: 哎呀，这身校服啊，还是我女儿穿的最好看。
2: 王叔，今天不用送我了，你送爸爸吧，别晚上去公司啊。
3: 哎，小姐，来得及的，小姐。
4: 没事吧，老师？
5: 没事，小女孩，能动吗？

0: 你们先送老师去医务室。
1: 好，那好吧。
2: 好，慢点啊。

0: 永新老爷胡秀芬，
1: 陶教授的亏我可办知道。哎
2: 啊，
1: 那个人你认识吗？
2: 哪个？
1: 好像不是咱们外文系的。
0: 好像见过，想不起来了，估计还蹭课的吧。
2: 哎，要不要？
0: 你知道最后谁赢了吗？
1: 你这么问，咱们系赢啦。
0: 咱们系的男生今天太争气了，最后一分钟反超，这下建筑系再也不敢看不起我们系了。
3: 卓一真同学，讲什么呢？那么高兴。
0: 对不起啊，陶教授。
3: 有时间打篮球，那就是证明你的功课都做好了。今天呢，随堂抽查。你第一个上来吧。你把我们上节课讲的《海流集》第四首最后一段背一下。开始吧。
4: To the man of warbird, the born to match the gale, to cope with heaven and earth and sea and hurricane, the ship of iron that never forced light sails, days, even weeks, untired and onward, through spaces, realms, charity.At dusk that looketh on Senegal, at noon America, that sports amid the lightning flash and thunder cloud, in them, in thy experiences, have in them my soul, what joys worth thine.
5: 朱同学，你今天英语怎么背得这么好？
6: 你想知道吗？
5: 你说呀。
6: 你以为我是前两天才学的吗？那首诗我早就会背了。
5: 哎呦，给你厉害的。
7: 朱一真同学。
5: 哎，你不是今天在

0: 曹教授课上听课的人吗？以前没见过你啊，你是哪个系的？
1: 我是中文系新来的助教。
0: 这么年轻就是助教了？
1: 给。
0: 对不起啊，徐老师。
1: 没关系，其实我也是刚刚师范毕业不久，比你们大不了多少。
2: 徐老师，你有什么事情吗？
1: 哦，刚刚在课上，我听你背诵的那首《给军舰鸟》非常好，而且在课上你对于考业级的分析和评述，我觉得非常的客观且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想借你的笔记本，学习学习。啊，是我太唐突了，如果你不方便的话，没关系的。
2: 哦，不是不是，您误会了，我只是觉得我没有您说的那么好，借笔记没问题的。
1: 太感谢了，我会尽快还给你的。嗯，
2: 不着急的。那徐老师，我们就先走了。
0: 啊，徐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干嘛？走吧，我们去乐队排练。
3: 我才不去呢，我要去图书馆。
0: 你去看他吧，数一针。

0: 朱小姐，您来了。您稍等啊，师傅，朱小姐来了。哎，哦，朱小姐
1: 啊，
0: 您定做的衣服好了，还没来得及给府上打电话。哎，你去里间把最上乘的那件旗袍拿来。
1: 是的，师傅。
0: 来，朱小姐，您请坐。 您稍等，我去招呼一下。
2: 太太，我来给您量。

0: 这小姑娘警惕性还挺高。
1: 越是警惕，越是有问题。
0: 但是我们的车停得有点远，
1: 我怕她如果有同伙监视的话，离得太近容易被发现。
0: 我去买包烟，你在这盯着。

1: 朱小姐衣服换好了吗？换好了。那我可以进来吗？请进。朱小姐，您这身衣服不合身是吧？我得给您再量量。
2: 是啊，我的这个肩膀有点宽。

0: 周逸臻同志，今天你提前了很长时间，就到了约定地点。
1: 季老师，对不起，我看最近组织上一直都没有联络我，我有些担心。而且突然又换了联络的地点，我确实来早了一些。
0: 为了确保我们的安全，图书馆的接头地点暂时停止活动。嗯，那这里以后是新的联络站吗？
1: 这里会作为中转站，再需要见面，会有人打电话告诉你，来试试新做的衣服。嗯，
0: 每次到这之后，会通知你具体的接头地点。那如果我有情况要向组织汇报？
2: 我该怎么联络您呢？
3: 更衣室的桌子上有个发卡，你如果有事找我，带着他去图书馆就可以。
4: 师傅，哎，朱小姐在里面换衣服，这是要改的尺码。
5: 朱小姐又瘦了，<笑>
2: 行，你去门口扫一扫吧。
5: 哎，
2: 好。
4: 怎么样？喜欢哪一块？
5: 哦，师傅，您先帮我拿一下那一块吧。

0: 有情况吗？
1: 没有。
0: 我刚才和烟粉店的老板打听了一下，这是上海有名的裁缝铺。据说老师傅手艺很好，上海名流太太们都指定这个老师傅来定做旗袍。但是老师傅脾气倔得很，不管是什么人来了都得排队。
1: 也就是说，像她这样有钱家的大小姐，喜欢在这儿定制旗袍，也是正常的。
0: 对。但是从她进去到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1: 不行，会引起怀疑的。
2: 由于最近形势紧张，我们的电台需要暂时静默，
3: 可以用高功效的收音机接受上级指示。
2: 这种收音。

0: 机价格昂贵，只有你的身份才适合购买。
1: 这个没问题。那我买到收音机以后，我的工作是什么？
0: 今后你负责抄录上级指示，然后转交给我。具体的频段和时间，你买好收音机之后，我会通知你。
1: 是。
0: 你要时刻记住，斗争是残酷的，你必须要格外小心和谨慎。
1: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会很小心的。
0: 小心你身边的人，多注意观察。如果发现有任何疑点，立刻停止活动，及时向我汇报。

0: 今天下课之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张记之一，在里面停留了十几分钟。
1: 店里有没有其他人？
0: 我没进去，我观察了橱窗，里面陈列的是女装，两个男人进去不合适。
1: 做得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引起他们的怀疑，一定不能放松警惕。
0: 是。
1: 还有，你在申江大学期间还继续住在这儿，这个公寓比较简陋，符合你助教的身份。
0: 明白。
1: 以后你配合林南生的工作。
2: 是。

0: 喂，福来饭馆吗？请找一下领班小王。明天中午11:30，南市碧园面馆街。
1: 先生，您的面。
2: 先生，
3: 来来来，小碗，好吃。给我就行了。好
2: 吃。先生，吃点什么？
3: 一碗扇子面。
2: 汤能干呢？
1: 汤面。
3: 好嘞，扇子汤面一碗。
4: 是的吧？
3: 今天我请客，吃啊。
2: 下次可以带你家里来吃，好呀。
3: 真的，好吃的。
1: 我建议拼个桌吧。
2: 赶紧请坐。
3: 好。
1: 好吧，
2: 帮我拿两个碗。哎，来哦。来去。
1: 这家面馆和周围环境，我都观察了。人多嘈杂，但是远离站里的人，日常生活的区域，目前还是安全。没问题，有什么情况吗？
2: 那个派来调查我的林南生，突然请假回老家了，这让我感到很奇怪。
1: 难道陈茂群对你的怀疑降低了？
2: 应该不会，根据我对他的了解。
1: 他的异性很重，不会轻易放弃对一个人的怀疑，尤其在这个时候，王志的事情，让他感到是一个重创。他怎么会把一个监视我的人放回家了呢？
2: 你怀疑这个人的突然离开是陈伯群的另一个阴谋？
1: 不得不防。这是他老家的地址，你尽快找人去看一看，他是否在那儿，要快。
2: 好。
1: 现在整个特务处表面上看很平静，但是越平静我越感到不安，所以你什么事情都要小心谨慎，包括上回去康克咖啡馆接头的那个女同志。
2: 是的吧？
1: 我明白，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放心。
2: 先生，您的鳝丝汤面。
1: 好嘞，好，谢谢。
2: 在哪儿结账？
1: 哎，
4: 柜台结账，先生。
2: 好，那您慢用。
1: 哎，好。

0: 朱一珍同学，
1: 徐老师，您的笔记我抄完了，还给你。啊，太感谢了。不用这么客气的。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是不是在兰心大戏院门口见过呀？当时有个人偷了你的包。啊，原来是你啊！我那天走得太匆忙，也没来得及跟您说声谢谢。
0: 真的是你啊！太巧了。其实，我还有件事想麻烦你一下。
1: 您说。
0: 我看你的笔记上面有很多草叶集精彩的片段，里面描述的对民族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都让我十分的惊叹。但是，很多版本的翻译都不是很准确。
1: 所以我想请问你，知道草叶集的原文书哪里有卖吗？其实我们都是抄陶教授的板书，老师讲什么我们就记什么，都是为了应付考试的。至于草叶集的原文书，你可以到附近的外文书店找找看。徐老师，我还有点事，那我就先走了。
0: 嗯。

0: 哎，同学，你有事吗？
1: 老师，我想找一下中文系的徐立文老师。
0: 徐立文？我们这没有姓徐的老师。
1: 哦，他是新来的助教。
0: 哦，助教就不太清楚了。
1: 哦，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2: 这些是通过不同渠道搜集到的资料，包括他的亲属关系、上过的学校、以前的同学朋友，还有他喜欢什么电影、书籍。你可以通过这些找到他的兴趣点，跟他去搭讪，尽快接近他。
3: 可是，我想他可能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2: 说来听听。
3: 我本来想趁着给他还笔记的时候，跟他谈一些关于民主自由的话题，可他却表现得非常的警觉，不愿意谈及这些，而且，他还去中文系打探我的消息。
2: 这个姑娘警惕性很高啊。
3: 我需要把学校里的身份和资料全部坐实。
2: 当然，一个真实的徐立文不能只存在于资料之中。你要建立一个徐立文的生活圈子，要在生活细节上做到真实和饱满，这样，他才能逐渐信任你，并接受徐立文。
3: 我明白了。
4: 张妈，
5: 哎，
4: 我弟的声音寄到了。
5: 是啊。
6: 哎，朱小姐，麻烦您签个字。
4: 好。

0: 这张给您，这个我存档
1: 啊。好，谢谢。
0: 再见啊。嗯。
2: 哎，小姐，来。
1: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拿就好。慢一点啊啊。
2: 哎呦。哎，对了，张妈，周日中午我们学校有舞会，我就不在家吃饭了
1: 啊。行，
2: 小心一点儿。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输。

0: 妇，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

0: 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

0: 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

0: 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李南生怎么样？
1: 很谨慎，条理比较清晰，对事件的警惕性也很高。
0: 你认为如果让他将来渗透到共党的内部去，可行吗？这个不好说，但是以目前来看，专业性还是不错的，但是他也没有实战经验。他很缜密，这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思虑太多了，做事容易优柔寡断。
2: 以后你配合的工作的时候多加留意，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3: 是。
2: 朱一珍，啊，我找你老半天了，你知道干嘛？今天有讲座啊，他们请来了沈昌钰先生讲法国文学。
3: 真的？
2: 机会难得，一起去听听吧。
3: 走呀，
2: 走。
4: 同学，麻烦你往后传一下。徐老师，谢谢。来，同学，往后传一下。徐老师，往后传一下，谢谢。大家好，我是中文系新来的助教徐立文。 也是这次讲座的主持人，非常高兴大家可以来参加这一次的讲座。下面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尊敬的沈昌钰先生。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的是19世纪法国文学。关于19世纪的法国文学，我们可以用 星光璀璨来形容，而维克多·雨果呢，就像是被繁星环绕的圆月一般。

0: 梁小姐，我
1: 你是来找我的，而且你有话要对我说。今天就算了，不过下次如果你再来找我的话，可要提前预约哦，我的时间很贵的。
0: 那你今天有时间吗？我想请你跳一支舞，我可以付你双倍的报酬。
1: 我看你还是请我喝杯酒吧。
0: 好，帮我再来一杯酒。麻烦你了，赖小姐，我需要尽快的学好跳舞。
1: 原来你是来学跳舞的。你告诉我，你要追求的女孩子什么样子啊？
0: 我没有要追求女孩，我只是需要跟她跳一支舞。
1: 跟我来。

0: 小林，你呢，其实现在不应该想着怎么去补跳舞课，你现在应该想的是要怎么样才能给这个女孩子留下难忘的记忆。
1: 难忘的记忆，
0: 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舞会，但是你要做真实的自己。还有，不要穿这么古板的西装。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在这座城市里，也许你会有一个让你牵挂的人。

0: 们家秀芬今天穿的真好看。
1: 哎，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0: 我穿成这样还不是为了凸显你啊。
2: 我这样做就可以吗？
0: 朱一珍，你太讨厌了！我把你紧张的，你在等谁啊？在等谁？
3: 傅秀芬，你好，我想请你跳支舞。
4: 我还得陪着我的朋友呢，对吧？
3: 啊，那等我有空啊，不。等你有空我再过来。
4: 哎，你别走啊，
0: 你给他写的信他全给我看了，写的特别真诚。
5: 其实吧，他也挺喜欢你的。我跟他坐下来聊聊天啊。哎呀，坐下来聊聊天嘛。哎呀，你主动一点，我去拿点吃的啊。
2: 给你，不客气。
6: 大家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游行路线和时间已经确定好了。
5: 我这边宣传稿和宣传标语已经确定下来了，只是制作旗子和横幅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6: 我们的人手不够，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哎，不过最近有很多爱国教师都准备加入我们这个游行。
2: 可靠吗？嗯，都是些年轻的教员，思想进步，爱国热情很高，很可靠。
6: 大家都辛苦一些，这次游行非常重要，一定要准备好。
2: 好。
0: 我去拿点喝的。

0: 你好，
1: 徐老师。
0: 朱一珍同学，
1: 您来了。
0: 哦，我跟这个老师一块儿过来。
1: 哦，
0: 我方便坐那儿吗？
1: 啊，当然。
0: 谢谢。

0: 你怎么不去跳舞啊？
1: 我不太会。我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学校里面很少举办舞会。我真的是不太会跳，笨手笨脚的，被人嫌弃过几次之后，就更不会了。
0: 其实没有关系的，深江大学经常举办像这样的舞会，你多来几次就习惯了。
1: 好。你怎么不跳舞啊？
0: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跳舞。
1: 为什么？
2: 同学，请问我可以邀你跳支舞吗？
0: 其实，在舞会上，女孩都很被动的。可能您不太明白这种感觉。
1: 我明白，在舞会上，男生邀请女生跳舞，看上去是一种很绅士的礼节，但实际上没有舞伴的女生会被默认为不够好，甚至被认为是对异性没有吸引力。就算在这种思想很开放的大学里面，还是没有人会意识到社交中隐藏的这种不平等，任由女性处在一个被选择、被观赏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非常的不公平。
0: 徐老师，我真的没有想到您会意识到这些。总是在说男女平等，可约定俗成的社会法则，天然的就把女性看作弱势。
1: 所以，在这样的场合。其实你很难开心的起来。
0: 其实我也经常安慰我自己，也许是我太敏感了。
1: 不是你太敏感，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面，没有人意识到，并不代表就一定没有问题。
0: 您知道吗？我父亲经常说，在这个动荡的时局下，女子只要读书明理，将来能找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就已经很好了。可是我觉得我不需要被人照顾啊，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只属于我自己，我可以做很多男性为国家做的事情，甚至比他们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
1: 你记得草叶集里的诗句吗？我歌唱个人，单一的独立的人，发出民主的声音，大众的声音。
0: 不仅歌唱样貌、大脑，整个形体更值得被歌唱。
1: 我平等的歌唱女性和男性。

0: 谢谢，徐老师。哎，我只买了这些，不知道够不够用。
1: 够用了，
2: 辛苦了。
0: 不客气。
2: 徐老师，你怎么在这儿？
0: 朱一珍同学，
2: 这位就是我上次跟你说过希望加入我们的徐立文老师，中文系的助教。
0: 我们
2: 认识，
1: 真是太巧了。
0: 既然都认识，就好说了。咱们继续吧。
3: 继续吧。
2: 这个是我们画的漫画。你们为什么要画漫画呢？我们的市民其实有好多都不识字，宣传标语他们也未必能看得懂，所以我们就想着以漫画的形式宣传爱国思想，让他们知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道理。
0: 你们想的真周到。
4: 警察来了，
0: 脚步尽量轻一点，快！

0: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了，你下次习惯就好。
1: ，帽子还你。谢谢。
0: 你上次说你要找草爷集的原文书，对，我认识几家书店，下次可以陪你一块儿去。
1: 那太好了，挺晚的了，我送你回去吧。
2: 事儿呢，都给您办好了，辛苦了，兄弟。拿着，嗨。
1: 不过，您这二位是什么人呢？那么关照他。呀呀呀呀，规矩你得懂呀。哎哎哎，我懂，我懂。现在情况就是这些，我会跟他们一起参加学生游行的。
3: 好事。看样子他已经对你消除了戒心。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那接下来，我需要做什么呢？
3: 让他喜欢上你。
1: 一开始，您只是说让我去接近他。
3: 现在，朱一珍是挖出邮差的唯一线索，他非常的谨慎。

0: 社会关系也很复杂，所以我们在短期之内无法获得有效的情报，而让他喜欢上你、放弃戒心，这是最有效、最直接、最节省时间也最安全的做法，有什么问题吗？
1: 难道我们只能通过利用和欺骗别人感情的方式吗？
0: 对啊。
1: 我做不到。
0: 为什么？
1: 我们不能这么对他，这不道德。
0: 他是谁啊？问你呢，他是谁啊？
1: 不管他是谁，我们都不应该这么做。

0: 金南生啊，我第一次带你到这间公寓，我跟你说了什么吗？我说过你是一名特工，他是你的目标，是你的任务，你不能跟你的任务去讲条件。
1: 也许他只是一个走进，
0: 错，他是敌人，因为他是共党。我告诉你。 如果他知道你真实的身份之后，他对待你也会同样的不择手段，比你想象中的更加残忍。我警告你，把你这些多余的情绪赶快给我处理干净。你不要忘记，你宣誓的时候自己说过的话。

0: 干嘛？
1: 你吓我一跳。
2: 你一下课怎么跑这么快啊？说好了一起走的，我还约了徐老师。
1: 徐老师，
2: 你这发卡哪买的？我怎么没见你戴过？
1: 就是在街边买的。
3: 我刚刚下课碰到胡秀芬同学，她说你们要去蛋糕店，我正好也想去买点东西，要一起去吗？
1: 我今天家里有点事情，就不和你们去了。
2: 那好吧，那我和徐老师先走了。嗯，
1: 再见。
3: 再见。

0: 02-9320-7-0045-0056-2564-2586-3057。本次拨款完毕。
1: 谁啊？
2: 小姐，电话。
1: 哪里来的电话？
2: 张继制衣。
1: 哦，马上就来。喂，是我。

0: 这是负责监听的兄弟刚刚报告的，
1: 又是张继之一。
0: 是。
1: 要不要派人继续监视？
0: 不用。就算张继之一有问题，也不能抓人。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是要确保林南生得到他的信任。

0: 就是无袖
1: 哟，
0: 中袖。
1: 朱小姐，您来了。
2: 我昨天接到电话，说我的衣服改好了。
0: 哦，朱小姐，您来取衣服啦？
2: 哎，张师傅。
1: 朱小姐，您稍等啊。
2: 嗯。
3: 这个布料做领口和袖口是很好的，你看一下，这是做好的效果，非常实心。我们这边
0: 朱小姐
3: 也有专门搭配。
0: 衣服在里面，
4: 就选这批。
0: 您要不要检查一下？
3: 照这个样式。
4: 对。
2: 啊，不用啦，张师傅的手艺我信得过的。
0: 哈哈，谢谢朱小姐。
1: 那我送你。
2: 嗯。
1: 来。
0: 那您这扣子也是这个。
1: 朱小姐慢走。
2: 谢谢。
5: 小姐，这么快就出来了，没有试一试呀？
2: 来不及试了，王叔。我跟同学约好去看电影，你送我到光明戏院吧。

0: 不要转身，继续看电影。昨天听收音机了吗？
1: 嗯，听了，也都记下来了。
0: 还有别的事吗？
1: 最近游行的事情正在紧张的筹备当中，几所学校的学生热情都很高涨。
0: 一定要注意保护同学们的安全，同时也要保护好你自己。一旦发现警察镇压，立即疏导学生们撤离。
1: 还有情况向您汇报，我们学校的几位老师已经同意加入到这次游行当中，特别是中文系的助教徐立文，他最近积极地参与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在准备游行期间也帮了我们。
0: 徐立文，中文系的，
1: 建议组织对他进行考察。
0: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他去我们系旁听认识的。
0: 知道了，组织上会对他进行摸底调查。

0: 陈老板，
1: 警察局的人已经动手了，我们的人准备好了。林南生和朱一珍一直在一起。
2: 只要学生队形一乱，你就行动。
1: 是。

0: 别打了！我是他们的老师，我马上带他们离开。
1: 赶紧离开这儿，走！

0: 大家别太担心了，徐老师肯定会没事儿的，会没事儿的。
1: 我已经把住院费交了，徐老师还没出来，
0: 还在抢救。要不大家先都回去吧，别让家里着急，这儿有我盯着。
2: 我不走，
0: 回去吧，胡秀芬，回去吧，我可以的，先回去吧。他醒过来了吗？
3: 啊，患者身上有多处钝器击打伤，如果持续昏迷的话，说明颅脑出血受损，后果会很严重。
1: 那他到底会怎么样啊？
4: 会怎么样？
3: 希望他能早点醒过来吧。
5: 那都什么情况？
6: 哎呀，这事儿一句话两句话，还和您真说不清楚。
5: 人不
7: 少。副队长，
5: 哟，站长。

0: 找你。
1: 站长，
0: 去哪儿啊？
1: 去司机班，新招来的司机要给他们存档。
0: 就这么点事儿还得自己去啊？
1: 我那儿几个人你知道啊，小林请个假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哎，这两天给我忙的那是叫焦头烂额呀。
0: 就应该让你忙点。
1: 哎，现在赚点钱不容易，
0: 快去赚钱。
2: 对，不是慢走。
0: 刚刚在那儿跟顾主任聊什么呢？
3: 没说什么呀。
0: 今天任务的真实原因，半个字儿都不能漏。回去告诉你手底下的人，把嘴都闭紧了。
3: 是。
0: 医院里边情况怎么样？
3: 林兰生孩子昏迷中，
0: 派人盯紧了。
3: 是，站长。林南生这次要是真挺不过来，怎么办？
0: 生死由命，干我们这行的，迟早会有这一天。
4: 后面慢走。
5: 浙江医药方面传来消息，林南生并不在老家。
6: 能确定吗？
5: 确定。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线索？
6: 目前没有。整个站里的人也似乎对他的离开没有太多的议论。
5: 那我还有什么能做的？
6: 目前没有。恐怕还得从站里面下手。啊，另外我刚刚得到消息，特务处的行动队参与镇压了这次学生游行。
5: 什么？这特务处怎么会参与到这里边来了？现场镇压的都是警察呀。
6: 是啊，这事我也觉得很奇怪。现场情况怎么样？
5: 虽然我们的人积疏散，但还是有很多进步学生受伤了。这次警察局出动了很多警察，学生们有些措手不及。
6: 特务处不应该无缘无故地参与其中，我会尽快搞清楚陈茂群到底想干什么。
5: 我也会提高警惕的，一切以组织安全为先。

0: 张妈，我王姐，
1: 小姐，
2: 小姐，
1: 你没事吧？你一定肚子饿了。哎，
2: 这，
0: 你们俩怎么来了？
2: 哎呀，我们担心你啊。
0: 是爸爸让你们来的吗？嗯，
2: 老爷知道了，气坏了，急着要来，在家里发了一通脾气，还说是……哎，
1: 好了好了，放心吧，我们已经劝住老爷了，没事的。老爷其实心里明白，你是个善良的孩子，留在这里，就是照顾你的救命恩人呢。
2: 对呀，小姐，你赶紧回家吧，车在下面等你呢，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你看，我用的东西都带来了。
0: 你们回去告诉爸爸，我决定留在这里照顾徐老师。
1: 那怎么行？从小到大，你哪会照顾人啊？再说了，谁来照顾你啊？
0: 张妈，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不需要照顾。你们回去吧，让爸爸放心。走吧，好，你们也放心。
1: 行。

0: 徐老师，徐老师，你终于醒了。
1: 我是在哪儿？
0: 你现在在医院。

0: 医生，他情况怎么样啊？
1: 尽管现在他非常虚弱，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会逐渐康复的。
0: 太好了，谢谢您啊。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

0: 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

0: 壁鸡、绞肉鸡、腐食鸡，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

0: 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

0: 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徐老师，你醒了啊？烫不烫？
1: 不烫，麻烦你了。
0: 今天感觉好点吗？
1: 哎呀，感觉已经好多了。

0: 其他的同学怎么样了？
1: 他们都已经安全了，你放心。
0: 那就好。
2: 伤口是不是又疼了？

0: 那天要不是你拦住警察，现在躺在这里的人就是我。
1: 我真的没事了。

0: 金老师好。
1: 哎，你好，侯同学。这两天怎么没有看见朱一珍同学啊？
0: 他请假了，在医院照顾徐老师呢。
1: 徐老师，徐立文住家？
0: 是啊，前几天，徐老师为了保护怡珍被打了，伤得挺重的。不过没事儿，他已经醒过来了。医生说啊，他是不幸中的万幸。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季老师，
1: 哎，
0: 您是找怡珍有事儿啊？
1: 哦，也没什么事。之前呢，他向我借一本书，我给找出来了。既然他忙，那就等他休假回来再说吧。

0: 那天游行的时候，徐立文拼尽全力去保护朱一珍和其他同学。
1: 这些我都听说了，他在申江大学的档案我已经查过了，没问题。你尽快联系一下长沙的同志，到徐立文毕业的湖南省立教育学院查一下档案，一定要拿回真凭实据来。
0: 明白，
1: 去吧。

0: 这几天啊，徐先生头部的淤血正在缓慢被吸收呢。那还会有危险吗？只要
1: 安心静养，加上药物治疗，应该没有问题。那太好了。
0: 但是徐先生左腿脚踝骨骨裂，加上腰部扭伤，最近尽量卧床休息。那需要一直住在医院里吗？如果家里条件好。
2: 有专人照顾的话，他可以回家休息。毕竟医院条件有限，饮食和护理搭配得当的话，对于康复会事半功倍的。嗯，
0: 我知道了，谢谢医生。其实我回自己家就可以了，我现在也恢复的差不多了。那怎么可以？医生都说了。
2: 即使你出院以后，也要定期复查，饮食和护理都得搭配得当。
0: 你一个人怎么护理你自己啊？没那么娇气，我一个大男人。如果你非要坚持，那我就每天都到你们家去照顾你。好了，你就听我的吧。现在养好伤才是第一位的。

0: 哎，王叔，我来吧。
1: 我来吧，小姐，
2: 慢点。
0: 慢一点，小心他的脚。
2: 小心，小心。哎呀，慢点，来，慢点。坐这儿。
3: 谢谢啊。
1: 不用不用。哎，来，我来推，你们俩抬轮子。
2: 好嘞。
1: 来，
0: 你们慢点，小心小心。
3: 谢谢。
4: 哎，小姐，慢点啊。
0: 哎。徐老师，
4: 哎呦，小姐，
0: 慢点！
4: 哎呦，小姐，慢点啊！来，
0: 张妈，慢点啊！她腰上有伤。
4: 啊，好。

0: 小姐，放心，我们都按你吩咐做好了，这床单被褥啊，全都是新的。
1: 我们按照您的吩咐，照着徐先生的身形买了几套衣服，也都洗干净放在这里了。
2: 谢谢张妈。这样可以吗，徐老师？
3: 可以。实在是太麻烦你了。
2: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只负责养好伤，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如果你有任何需要，随时告诉我们。
3: 哦，
2: 小心烫。
4: 熬了多久了？这个快好了吧？
2: 快了，快了。
4: 王姐，
0: 小姐，还有什么需要给徐先生准备的？
4: 你们已经准备得很好了，我就想跟你们说，他来我们家住。本来就不太好意思，要是我们太过热情，他会很不自在的。
2: 懂了，还是小姐心细。
4: 汤炖好了，告诉我一声。
5: 好的，小姐。
2: 擦把脸吧。
3: 谢谢。

0: 小姐，
1: 哎，
0: 给学生准备的饭菜好了。
1: 嗯，
0: 哎，慢点啊，
1: 我来。哎，你别动。
2: 没事。
1: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我就让他们做了一些比较清淡的，不知道会不会合你胃口。
2: 合胃口，这已经很好了。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1: 那你慢慢吃。

0: 云南生，果然没让我失望。
1: 曾曾回来了吧？
2: 回来了。
1: 这是他最喜欢吃的凯瑟琳的栗子蛋糕。耶，他人呢？
2: 老爷，
1: 这怎么回事啊？
2: 给病人送的晚饭。
1: 病人？啥地方来个病人？
3: 徐老师，这些都是我平常爱看的小说，我也不知道你平常都看些什么。你如果闷了，就可以翻一翻。如果有什么想找的，就告诉我，我去找。
1: 谢谢。
4: 老爷，老爷回来了。
1: 嗯。
3: 爸爸，你回来了。
1: 嗯。先生贵姓？
5: 啊，
6: 这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1: 我在问他。
5: 朱先生您好，我姓徐，叫徐立文。
1: 徐老师啊，你救了我的女儿，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看来你的这个伤恢复的还不错啊。
5: 朱先生您严重了，多亏了您帮我请最好的医生，我才能恢复得这么快。不过您放心，所有的费用我会尽快还给您的。
6: 不用还的，徐老师。
1: 徐老师啊，你救了我女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样，回头啊，我找人把你送回去。
6: 这怎么行啊？
1: 朱怡珍，
5: 朱先生，抱歉，打扰到您了。
6: 哎，徐老师，您别动。爸爸，是徐老师救了我跟同学的命，我肯定是要照顾他的呀。
1: 我可以请人来照顾徐老师吗？甚至可以安排他到一个更好更安静的地方好好的养伤。徐老师，但是住在我的家里好像

合适。不好意思。

0: 注意站，注意站，你不要任性好不好嘛？
1: 我怎么是任性了？那人家徐老师是为我才受的伤，哦，我不管人家啦。
0: 我们没有不管呀。
1: 我知道徐老师住在家里，你心里不舒服。
2: 那要不然这样好了，我呢带着徐老师搬出去住，等他把伤养好了，我就回家。反正我东西都收拾好了。
0: 瞎搞不搞？我跟你讲，你哪里都不准去，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

0: 进来。你可千万不要因为我跟你父亲闹得不愉快。
1: 你不用担心，没事儿的。
0: 但是你父亲说的没有错，我住在你们家确实不合适，要不然你还是让我走吧。
1: 我太了解我爸爸了，我在他心里就是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小女孩。但他发现我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他心里难免会有些失落。他就是那种，既盼着我长大，又不希望我长大。你看着我干嘛？
0: 没什么。
1: 先把药吃了吧。真的别想那么多。

0: 赵先生好。
1: 你们几个这次太过分了，你又不好好上课，还带着其他同学一起给老师捣乱。如果你们几个再这么胡闹下去的话，就给你们记大过处分。
2: 赵先生，
0: 哎，你好，
2: 你怎么来了？
0: 啊，之前整理通讯录，落了些学生的资料，我上您这儿来找一找。
2: 谁的呀？
0: 都是中文系的毕业生，其中有一个叫徐立文的，毕业于民国25年，您认识吗？
2: 哎呦，这中文系的我不太清楚，我给你找一下吧。
0: 哎，那就添麻烦了啊。
2: 赵先生，
0: 哎，
2: 这个民国25年中文系的都在这儿呢。
0: 哦，
2: 你自己找一下。
0: 好，
2: 你先忙，
0: 麻烦了啊。
2: 好。

0: 九六七四三八一一零六七三五一九四八二。本次播报结束，一小时后重播。
1: 请进。朱老师，
2: 打扰了，我是来还书的。
1: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嗯。
1: 进来喝杯茶吧。
2: 啊，好。你在听音乐？
1: 啊。
2: 谢谢。

0: 这本书你还喜欢吗？
1: 我太喜欢了。里面有很多游击队员，都是农民和矿工。这本书写的非常的深刻，感人。我从来没想过还有这样的生活和战斗方式。我迫不及待的就看完了，看完之后内心很激动。
0: 你要是喜欢这一类的书，我还可以去帮你再找一些。
1: 那太好了，我觉得正是这样的书让我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我在想，如果我们能够唤醒更多的人，让大家团结在一起，一定能够驱逐外敌的。
0: 其实我们上次的游行得到了社会各界积极的响应，特别是那些市民还有工人，他们都在抵制日货。我相信只要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积极行动起来，抗战就一定能胜利。
1: 那天一定会到来的，到时候我们一起在上海，一起看着那天的到来。
2: 嗯。顾主任。
3: 哎，郭队长，我正找你呢。
2: 你什么事儿啊？站长找我有急事儿。
3: 你别，你先把这表填了吧，好不好？去趟我办公室。
2: 别，您这是不着急，我晚点给您填。站长等着我呢。
3: 那你一会儿可得来啊。

0: 进。
1: 站长，湖南那边来消息了，有人去查了徐立文的档案。您这招真是天衣无缝啊！
0: 林南生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据我观察来看，他进展很顺利。你看。
0: 从现在开始，把林南生周围的所有监视哨全都给我撤了。我要让林南生的身上没有一丝可疑。
1: 这么做可以让他潜入共党内部吗？
0: 他的气质和性格符合他的新身份。

0: 个太丑了，不要看。我明明都让张妈收起来了呀。
1: 哪里难看？我觉得很生动，很可爱啊。
0: 我爸爸就是爱给我拍照片，小的时候老给我拍，也不等我打扮好了再拍，每次都是我在玩的时候或者吃东西吃得满脸的时候他才拍。
1: 看来朱先生是一个很懂生活情趣的人。啊，照片上是你的母亲吗？
0: 嗯。
2: 不过她早已过世了。
1: 对不起。
0: 我们在家里很少提起她，就是怕我父亲难过。其实我对她的印象也很模糊了，我就记得她喜欢弹钢琴，我父亲总是站在钢琴后面静静地听着。你还没跟我说过你小时候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啊？
1: 我小时候跟我母亲还有兄长住在一个村子里，那个村子人很少，很安静，风景很好。我现在还能记得夏天的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我就坐在树荫下面温习功课，读到《清江一曲》《报村流》《长夏江村》《世事游》。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如果能一直住在村子里，也是人生幸事。
0: 那你后来为什么会来上海？
1: 如今的时局，日本人步步紧逼。我接触过九一八后流亡的学生，他们让我发现，我只会空说，誓死不做亡国奴，去流血，去抗争，但其实我没有做任何实际的事情，所以我来到上海。这里就是前线，这里有日本的军队，一二八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里给日本的军队迎头痛击，我毅然地加入了。加入到你们当中，可是我更清楚地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是如此的巨大。游行的时候你也看到了，在军警面前，学生是多么的无力，所以我很困惑，很困惑。
0: 可是，总要有人站出来啊！即使胜利的光芒是如此微弱，抗争的代价是如此痛苦。

0: 啊，进来。
1: 爸爸，你找我什么事啊？
0: 过来。
1: 人家医生都说了不让你抽这个烟的，你又偷着抽。
0: 不错不错，珍珍，来，出去。我有话跟你讲。我不太喜欢这个徐立文，他绝对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我问你，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还有，他是不是处心积虑的来接近你？
1: 爸爸，你想太多了。
0: 你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你是不是喜欢他？珍珍啊，你还年轻，容易冲动，爸爸不希望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1: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但是在他眼里，我不是您的女儿，我也不是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千金大小姐，我就是单纯的我。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愿意跟我平等谈话的人，他尊重我的思想，欣赏我的见解，我跟他在一起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我们平等的关心彼此。爸爸，我是喜欢他。

0: 你们在一起看的那些书，我都了解。还有，你们还一起参加游行。你老实告诉我，他是不是共产党？
1: 您为什么会这么问啊？他不是共产党。
0: 你晓得共产党是什么下场吗？
1: 共产党有什么不好吗？
0: 注意正，你不要太任性嘛。你有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规划，这一点爸爸都理解。但是，你们考虑问题太简单了。这个世界绝对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也不是你书上说的这样的。
1: 我知道，在您眼里，我的想法是很单纯，但是我会保护好自己，尽可能多的去了解这个世界，也希望能保护更多的人。
0: 孩子啊，答应爸爸，一定不要去接触那些危险的事情。哎，我奋斗了一辈子，挣下这份家产，就是想要给你一个坚实的后盾，将来不管你在哪里，什么时候，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
1: 可是，如果我们连国家都没有了，那我们的后盾又在哪里呢？
0: 这个仗啊，早晚要打。爸爸已经想好了，我准备停下上海所有的生意。等你大学一毕业，我们搬到香港去。
1: 搬去香港？
0: 我希望你能明白，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0: 早上好，
1: 徐老师，你怎么起那么早？不多睡会儿啊？
0: 我最近一段时间已经休息得很好了。朱先生还没下来吃早饭吗？
1: 江妈说，她一早就去公司了。你慢慢吃，我去学校了。
0: 这么早出门啊？你今天不是没课吗？
1: 我跟胡秀芬约了去图书馆，今天下午有陶教授的考试，我先去准备一下。
0: 一路小心。
1: 早餐要好好吃啊。

0: 喂，镇长，是我，我有空。
1: 朱先生，那学校的事情就麻烦你了。嗯，好，再见。你在这里做什么？
2: 站长，怎么了？
3: 那男生刚刚在联系我们的时候，应该是被朱小仙发现了。
1: 你刚才打的这个电话的号码给我。三、二、六、五、四。喂，啊，请问你这是哪里啊？你是？
4: 吴松林，申江大学。
1: 哦，吴先生，我想问问啊，徐助教之前有没有打电话给你们啊？
4: 哦，他刚才打电话给我，交代了一下工作，请问你有事吗？
1: 哦，是这样，我最近一直联系不上他，有点担心啊。
4: 啊，徐助教这些日子啊，请假养病，详细的情况呢，我们也不太清楚。
1: 哦，是这样。 那等他病好了以后，我再联系他吧。不打搅您了，谢谢啊。
4: 不客气。
1: 朱先生，真的很抱歉，没经过您的允许，就使用了您的电话，这些都是小事了。
4: 谢谢。
1: 邢老师啊，你应该知道，有些事能做，有些事是不能做的。 你虽然救了我的女儿。

0: 但作为一个父亲，我还是要告诉你，你如果伤害了我的女儿，那我绝不会放过你。
1: 明白。

0: 喂，好，我知道了。
1: 没事吧，站长？
0: 楚小仙刚刚给备用应急号码那边打过电话了，暂且没事了。林南生一定是有什么情况才着急联系我们。
2: 但是我们现在联系不到他。

0: 叫什么？这是昨天广播里的内容。
1: 好。
0: 我还要向你汇报一件事情。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和了解，我个人认为徐立文的爱国热情高涨，并且具备良好品质。我们可以尝试发展他吗？
1: 是上次你提过的那位助教？
0: 是，就是他。
1: 同学们游行的时候，他还救过你的命。
0: 他不仅保护了我，也保护了同学们。
1: 组织上正在对他进行调查，但是在没有最终结论之前，不要向他透露任何我们的信息。
0: 您放心吧，这个我知道的。

0: 进来。
1: 许先生，外面有位医生找您。
0: 您是徐立文先生吧？
2: 我是。
0: 我是你之前的主治医师的同事，因为他今天有事来不了了，让我代他来给你做检查。
2: 那今天就麻烦您了。
0: 谢谢。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

0: 首付，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

0: 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

0: 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颅骨、

0: 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

0: 再付款，不满意期间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

0: 货币，大货细胞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货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0: 他吧。
1: 我叫田小康，在绝壁上有一群忙着孵蛋的小鸟们，鸟蛋小偷就交给我和卡宝来抓吧。可是海底的火山竟然也爆发了，雄鹰王霍克和深蓝琥珀组成了超级厉害的组合，他们可是小鸟们的守护神哦。卡宝，谢谢你们。拯救昆虫。
2: 是虫子，抓住它！
3: 孩子们，不能随便伤害生命，而且它不是虫子，是叫蝈蝈的昆虫。
4: 蝈蝈。
3: 蝈蝈是和蚂蚱差不多的昆虫，啊，要不我们来学习一下昆虫。昆虫的身体分为头、胸、腿，是有六条腿的动物，所以有八条腿的蜘蛛就不属于昆虫。昆虫多到占全部动物的四分之三，因此也有人把地球叫做昆虫行星。
2: 昆虫行星，像外星人会出现的电影名一样。
3: 昆虫对地球上所有动物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有人认为没有昆虫的话，其他生命也活不下去。
5: 差点做了对地球不好的事。
3: 好，今天的作业拍下身边的昆虫，明天发表，但是绝对不能伤害昆虫，只能看。
6: 好的，
2: 那我们一会儿去后山拍昆虫。
6: 好。
7: 昆虫体操第三章，提高集中力的螳螂姿势。
8: 你真的拿到了昆虫体操资格证吗？
7: 当然了，虽然是看网上视频拿下的，接下来是让心肺更健康的蚂蚱舞。
9: 帮帮，我要去拍昆虫照片，你来帮我。
8: 昆虫照片？
7: 你只需要叫昆虫们摆出帅气的姿势就行。
8: 是吗？知道了。
7: 孩子们，做完体操再走啊，去哪里啊？
8: 找了一个小时了，一只昆虫也没见到。
2: 不是说占动物的四分之三吗？
8: 小鸟，你知道这附近的昆虫都去哪了吗？你们也不知道。
2: 我放弃了，路上在垃圾桶拍只苍蝇算了，苍蝇也是昆虫啊。
10: 蚊子也行啊，蚊子不也是昆虫吗？
11: 这样下去不会得拍蟑螂了吧？
5: 奇怪，明明这附近应该有的。帮帮，巴豆，分头去找。
8: 小康，巴豆找到了。
5: 是蝈蝈。
8: 奇怪的蜘蛛不仅把朋友们，还把其他昆虫都抓走了。
5: 蜘蛛。

0: 所以看不到昆虫了。邦邦，把蝈蝈放了，我呼叫卡宝。闪现吧，卡宝！雄鹰王霍克，深蓝琥珀，救救昆虫们！
1: 居然是昆虫，我不要！抓了蚊子变成了昆虫专业卡宝，动物还说得过去，但是讨厌昆虫。
2: 既然这样的话，我来拯救，因为我喜欢昆虫。
0: 谢谢你，深蓝琥珀。雄鹰王霍克，回去吧，我叫其他卡宝。
1: 不是，谁说不帮你了？虽然心里不愿意，但还是会帮你。
0: 雄鹰王霍克还是一点没变。
2: 但是要怎么拯救昆虫？哦，居然有这样的事。
1: 要先把抓走昆虫的蜘蛛找出来。卡宝变身，雄鹰王扫描光线。

0: 是你把昆虫们都抓走了。他说是有人指使他的。
1: 指使？是谁？
2: 是地球防卫司令官，
1: 宇宙海盗咕叽咕叽，为什么要抓走昆虫？
3: 有问题理应要回答，这是宇宙通理。原因是在遥远的达德西巴兰行星上，因为战争需要，所以抓了昆虫。
1: 战争需要昆虫？
3: 是的，把昆虫变成战士去战斗。
4: 这计划太不像话了，我要阻止他。
3: 那你就试试吧，激光攻击。

0: 英雄鹰王正在发射。
1: 宇宙飞船为什么那样？好痒，这几个鸡把我挠下背，好痒啊！
2: 我挠，好痒啊！
0: 被我的导弹射中后，因为羽毛过敏，全身都会很痒。
1: 你要这样的话，昆虫战士出动！
3: 做成这么大，是为了打仗啊！
4: 星鹰王霍克，攻击不要伤害到昆虫，知道吗？
0: 别担心。
4: 负能量酸酸光炮，发射！
0: 超级真空龙卷风！
1: 咯叽咯叽，趁地球防备机器人不注意的时候，快跑！
3: 宇宙海盗要跑，帮忙巴豆阻止他们。
1: 咯叽咯叽，快点出发。
0: 宇宙海盗逃跑了，
4: 追上去。
1: 地球防卫机器人再见。
3: 再什么见？快让宇宙飞船停下。
1: 我还以为是谁呢，就你们几个
3: 小看我们。哼，
5: 方方超能量。
2: 放开我，放开我！
3: 我让宇宙飞船着陆，

投降吧，把昆虫们放了。

0: 太远了。
1: 我有办法。
0: 啊？
1: 这是无比精确的超能激光枪，但是太远了，不知道能不能射中。
0: 别担心，还有爱心能量。
1: 好办法，爱心能量叠加，这样应该能行。
0: 爱心能量叠加，哇！
1: 霍克，超能激光枪发射！我接住吹气！小卡，放心，我们抓住了宇宙飞船。
2: 昆虫们在霍克和深蓝琥珀的帮助下，得以重新回到树林。
1: 好，问题解决了，我们就来庆祝一下吧。
3: 卡宝秀开始了。

0: 最近女子足球非常热门，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新组建的闪耀金花队。
1: 大家好，我是闪耀金花队的队长吴胜男，以这次全国五人足球大赛的冠军为目标，我们正在努力的训练中。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十分可惜的是我们还差一名选手。
0: 哦，是吗？那您看我可以试试吗？
1: 林记者吗？那当然非常欢迎。
0: 但是我没有踢过足球。
1: 等一下。足球教练证，足球裁判证，按我教你的做就可以了。
2: 好丢人。
3: 林弯弯记者，没事吧？你怎么可以那样给球呢？
1: 无语，你在对我发火吗？
3: 不是，我是怕有人受伤啊，参加不了比赛。没有生气。
1: 好。情况比想象的严重，一点基本功都没有。
4: 既然这样，
0: 工程喵，我们也去参加五人足球比赛吧，夺冠的话会送我们去欧洲看足球呢。
5: 真的吗？
6: 但是我们只有你和我两个人，参加比赛的话要有五个人。
0: 有什么可苦恼的？妈妈当守门员，剩下两个人在那边。好，梦幻足球队导弹家族队诞生。
7: 姐姐，男生去女子比赛犯规吧？
0: 当然是犯规，但我们是谁？打破规则最爱犯规的导弹家族。
8: 如果是妨碍别人夺冠的话，妈妈我可是不遗余力。
9: 可是我们都没有练习，怎么夺冠？
0: 为什么觉得做不到？擅长偷东西的你把球抢过来，我用电把对方击倒，工程喵做出有趣的足球就行了。
7: 有趣的足球
0: 就是带领球队夺冠的足球。
1: 闪现吧，卡蒙！
10: 你好，小卡，我是发射卡宝爆珠的神准名将，我是发射卡宝爆珠的爆射星星。
11: 哇，是新的卡宝！但是卡宝爆珠是什么？
10: 是我顶上的球。可以用来玩，也可以在战斗时用作炮弹。作为参考，我很会用脚玩的足球、网式足球，还有藤球。
1: 哇，好帅！
12: 那点实力就被吓到了。
10: 这种程度才行呀！我擅长用手玩的篮球、台球和棒球。
1: 哇，你们两个都好厉害！正好，卡宝教一下妈妈的足球队。他们足球踢得很烂。
10: 足球不是棒球，不是篮球。
13: 好，我来教他们。铁小咖，把我变小吧。
1: 知道了，闪现吧，卡宝，迷你形态。

我叫田小康，在动物世界里昆虫占了3/4哦，但是所有的昆虫突然都不见了，是时候让咖宝们出动了。为了救回昆虫，大家忙得不可开交，嘿嘿。不过最后我们成功保护了昆虫们，咖宝今天也谢谢你们。妈妈的五人足球赛。

0: 样下去要100比0输掉了。
1: 别担心妈妈，我带来了最棒的足球教练。
0: 这是机器人，
1: 人工智能足球教练机器人，神准名将和爆射新星。
0: 是啊，没有什么是人工智能做不到的，那就拜托你们了。

0: 要金花队在神准名将和冒失星星的训练下，实力慢慢变强。终于到了比赛第一天。对方选手是不是好像在哪里见过？
1: 是啊，我也觉得有些面熟。
2: 我把足球球换成了工程喵做的机器球。
3: 天上的巴拉宝会操控机器球，
4: 太好了！为了我们的胜利，
5: 加油加油！
6: 比赛开始。
7: 宝拉宝开始作战。
8: 球怎么了？突然在球门前停下了。
7: 什么停下？是我抓的好。喂，
4: 想阻挡我？
7: 讨厌。
9: 因为假发看不到前面了，不行。
3: 不行，
9: 进球了，进球了。
2: 进球了，进球了。
8: 对不起，身体突然变得很烫。
0: 没关系，一个球而已，马上就能追上。
10: 来，我们继续。
8: 球不见了，项链也不见了，
2: 两个都在我这里。电光姐，接着。
0: 守门员出来了，长距离射门。
8: 哎呀，球往哪儿去呀？
11: 足球界
12: 抓住。
13: 进球了。
1: 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球。
14: 我也是啊。
0: 神准名将暴射星星看到了吗？
15: 看到了，我看了也觉得无语。
16: 从刚才开始，球的动线就很奇怪。田小咖，我们调查一下。走吧，神准名将。天空发现可疑的无人机和机器人，
15: 看起来机器人向足球发出电波，这些人一定在操控足球。走吧，爆射星星。
16: 知道是这样，强力爆射。
15: 现在到我了，上来准击射。爆射星星，久违的玩一下球吧。
1: 好啊。
15: 没了。
16: 爆射力量，雷霆倒钩，
15: 一纯力量终结扣杀。小刚，现在捣蛋鬼们消失了。
0: 谢谢，神准名将爆射星星最棒了。
3: 火花射球，
7: 尽管射吧，反正球也进不去。
1: 现在高兴还太早，还是落后，而且只剩5分钟了。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接防守前面。
0: 包裹王妈妈，接着。
4: 我妈妈好厉害！
8: 这样的挂，给你尝尝静电的味道。
17: 旋风球！
16: 林记者，

0: 射门，射门！
1: 这个
2: 踢球的时候，把脚放在球旁边，另一只脚的膝盖先伸出去，用脚背踢就可以了。
0: 进球了，林记者进球了！
3: 真是的，比我进球还更开心，不过进球了。
4: 好可惜，再坚持一秒钟就赢了。
5: 等一下，这个
4: 我的假发，
5: 是男的吗？导弹家族队取消资格，闪耀金花队胜利。
1: 真的吗？我们赢了吗？呀，
6: 姐姐怎么办？
3: 能怎么办？快跑！
7: 庆祝一下吧！
2: 好啊，卡宝队开始吧！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2: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陈小江主持会议。
1: 新疆电网首个千万千瓦级断面输送大通。